接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负荷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

锦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锦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锦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

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尽家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

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

还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

0: 有电，我们可以点蜡烛；没有蜡烛，我们点油灯。没有油灯，我们可以点火把。
1: 可是，如果没有水，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去超市买呀。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晋江举行初一招生电脑派位，东石推进集团化办学，启动五校教育促进会换届。泉州调整公积金缴存标准，月缴存最高5950元。晋江市第15届运动会群众足球赛落幕，东石镇夺冠。5号上午，2026年晋江一中养正中学新校区暨延中学初中部初一招生电脑派位在晋江市教育局1楼学术报告厅举行，现场90名学生家长代表见证派位全过程。现场，在晋江市教育局工作人员介绍完派位操作和相关准备情况后，电脑派位正式开始。按照晋江一中养正中学新校区暨延中学初中部的顺序，依次开展派位工作。为确保电脑派位公平、公正、公开，现场邀请90名学生家长观看电脑派位。同时，市纪委监委、市纪委监委驻市教育局纪检组派员全程监督，市公证处派公证员进行现场公证。每所学校电脑派位结束后，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将派位结果公布在网上，家长们也在一旁扫码查看结果。据介绍，晋江一中面向青阳梅岭街道招生，含区域内购房户，电脑派位共有3700人报名，有410人中签。杨正中学新校区面向安台镇招生，含区域内购房户，电脑派位共有2002人报名，有410人中签。暨延中学初中部面向罗山街道招生，含区域内购房户，电脑派位共有703人报名，有100人中签。根据双胞胎或多胞胎捆绑派位政策，今年全市共有70对双胞胎申请捆绑派位，其中晋江一中共有42对双胞胎申请捆绑，杨正中学新校区共有23对双胞胎申请捆绑，其中暨延中学初中部共有5对双胞胎申请捆绑。5号上午，东石镇侨生中学教育集团潘静中学揭牌仪式在侨生中学举行，同步启动东石镇教育发展促进会及侨生、东石、金山、潘静、南岳5所中学教育发展促进会、教育发展基金会、校董会、校友总会换届联合筹备工作。现场，侨生中学教育集团潘静中学正式揭牌，同时宣布东石镇5校教育发展相关社会组织换届筹备工作正式启动，侨生中学与东石中学签订帮带办学协议。作为福建省一级达标中学，侨生中学现有84个教学班，4328名在校生。2026年高考特供上线率达48.93%，稳居晋江南片皖中首位。侨生中学将以集团龙头校身份，输出成熟管理、教研与育人体系，推动潘静中学管理一体化、教研同步化、资源共享化。同时落实与东石中学3年帮带办学协议，通过师资结对、联合培优、科创资源互通等举措，全方位帮扶东石中学体制发展。
1: 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落实我们教育强国建设纲要，那推进这个区域教育的优质均衡发展。那一直以来，东石重教兴学的这个传统是非常好的，那历届的校董乡贤对于教育的投入都非常多，也给学校很大的这种信心。那今后我们一定会把这个学校办好，那落实这一个立德树人的这个根本任务，把学生培育好，也能回报我们东石的乡亲父老。
0: 下一步，东石镇将持续统筹5校协同发展，完善多元助学兴教机制，依托侨乡乡贤校友资源，持续擦亮东石仁和教育品牌，让辖区学子在家门口享有优质均衡教育，为晋江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东石力量。
2: 长期以来呢，东石的海内外乡亲对东石的教育事业的支持力度不断在加大，我们校董会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学校的发展，配合学校校董会、校友总会的换届工作，支持东石教育事业走上新的台阶。
0: 为做好武校教育促进会换届工作，五个专项工作组开展分组筹备座谈会，面向校友各界代表解读换届政策流程，广泛征集办学建议，凝聚全镇兴教共识，为接下来的换届工作奠定基础。日前，晋江市第三实验幼儿园第20届艺术节闭幕式暨2026届大班毕业典礼在桂山园区举行。典礼在园长深情寄语中拉开帷幕，家长代表给予祝福，孩子们向老师献上鲜花，并接过人生第一本毕业证书。此刻，孩子们的心情有不舍，有欢喜，更多的是成长的骄傲。
3: 想在幼儿园再多待一会儿，因为呢，我喜欢幼儿园的小朋友，我还喜欢幼儿园的玩具。
4: 毕业了，我觉得很开心，因为老师教会了我们很多知识，老师教我们画画、唱歌，还有跳舞。到了小学，我们要听老师的话。
0: 随后，毕业汇演精彩上演，整场演出以闽南文化为底色，以科学创意为语义，分为超级变变变、乡情、乡味、乡俗四个篇章。风师爷、茶咖香忆南洋、浮船起风云、古厝造角卤面香等节目轮番登场。孩子们用稚嫩的表演演绎闽南风情，用奇趣创意展现探索精神。一场典礼是一次告别，更是一次成长。这群可爱的孩子将带着幼儿园的美好记忆，勇敢迈向人生新阶段。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泉州调整公积金缴存标准，月缴存最高5950元。晋江市第15届运动会群众足球赛落幕，东石镇夺冠。

0: 近日，衢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7月1号至2027年6月30号全市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上下限标准，结合全市平均工资与区域最低工资划分梯度，规范企业及灵活就业人员缴存要求。
1: 根据通知，本次缴存基数以上年度城镇非私营单位年均工资99180元为测算依据，全市统一缴存基数上限24795元，单位职工各按12%比例缴存，合计月缴存上限5950元。该标准同步适用于灵活就业人员。缴存下限按区域划分两类，泉州市直、鲤城、丰泽、晋江、石狮、惠安等区域最低缴存基数2195元，单位与个人各缴5%，每月合计最低缴存220元。安溪、永春、德化三地最低基数2045元，每月合计最低缴存204元。政策明确，职工月均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按最低工资核定缴存基数；高于标准，则以实际月均工资作为基数。本次缴存调整周期自2026年7月1日起实施，至明年6月30日。各缴存单位可登录泉州市公积金中心官网，下载调整表格，线下前往承办银行办理基数变更，也可通过网上办事大厅线上申报，简化单位调整流程，降低企业经办成本。
0: 四号上午，泉州市医学会健康管理学分会在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举行换届选举会议。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李毅当选新一届主任委员。
2: 会议举行，泉州市医学会健康管理学分会第五届委员会换届选举和成立大会，中华医学会健康管理学分会、福建省医学会健康管理学分会对活动的顺利举行表示祝贺。
3: 我们齐聚晋江，共同商议健康管理事业的发展。今后我将带领我们的分会的委员们，致力于健康体检、慢病管理以及全人群全流程的健康管理，这个是响应我们国家2030健康中国计划的一个重要的环节。
2: 作为新当选的主任委员，李毅表示，新一届分会将顺应医防融合转型趋势，常态化举办专题培训、学术论坛等活动。

0: 搭建高水平学术融合平台，打通前沿理论与基层临床实践通道，推动健康管理规范化、标准化建设。同时，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也将全力保障分会各项工作有序开展，努力为泉州健康管理学科建设贡献晋江智慧。
1: 晋江市医院作为本次泉州医学会健康管理学分会的挂靠单位啊，也是作为现役唯一的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将持续集合精干人才、优质的专业资源，来为铸造这个学术平台持续不断的发挥我们的力量，为整个大泉州的老百姓提供我们全生命周期、全流程的健康管理服务。
0: 当天还召开泉州市医学会健康管理学分会第五届委员会第一次学术会议，邀请健康管理学领域专家围绕体检质量管控、老年慢病综合管理、体检异常结果处置、行业法规标准等实操重难点，为我市基层主检医师展开系统授课，筑牢体检医疗安全防线。日前，晋江市第十五届运动会群众足球赛前八强争夺战在晋江市足球训练中心进行，经过激烈的角逐，最终东石镇代表队夺得冠军。当晚，全市八支镇街道代表队齐聚晋江足球训练中心，展开最终名次的角逐。其中，冠亚军争夺战在东石与内坑代表队间打响。整个比赛期间，两支球队实力旗鼓相当，队员间攻防有序，传球、定球、带球过人、奔跑突袭、犀利射门，大家在绿茵场上尽情展示着娴熟的球技。然而双方都始终未能成功破门得分，比赛不得已进入点球大战环节。凭借射手和守门员的扎实功力，东石镇最终以3-1的进球比分战胜内坑镇，获得冠军。
2: 很开心也很激动，我们岁数相对其他队伍来说都会偏高一点，然后这次能拿到这个比赛冠军，我觉得都是也是这些年来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在踢足球给一个圆满的结果。
0: 据了解，本次足球赛采用5人制赛制，历经3轮小组赛、排位赛、半决赛和总决赛，总赛程共5天，所有比赛均在设施完善的足球训练中心灯光球场进行。赛事以足球为纽带，丰富了群众文体生活，凝聚基层体育力量，为晋江市群众体育事业发展增添了活力。
3: 4号下午，中国梦劳动美2026年泉州市职工篮球联赛开幕式暨揭幕战在晋江市工人文化宫启幕，一场属于全市劳动者的篮球盛宴正式拉开帷幕。
0: 赛事汇聚全市各行各业职工、篮球爱好者，来自泉州各县市区、市直机关、各产业工会的职工代表队队员参与此次篮球盛会。首场比赛由鲤城区总工会对阵丰泽区总工会，比赛现场对抗激烈，看点十足。双方球员快速进入竞技状态，快速运球、精准传球、流畅的攻防转换、默契的团队配合，引得观众阵阵欢呼。
4: 丰泽工会提前开展专线针对性训练，全队上下蓄势待发，全力以赴展现职工风采，赛出风格，赛出水平。
0: 主办方表示，比赛为期半个月，将于7月18号举行总决赛。赛事旨在丰富职工文体生活，弘扬劳动精神、奋斗精神，以体育力量展现海思名城泉州劳动者昂扬向上的时代风貌。
3: 前段时间，超级晋江乐购青阳618全程乐购季正式启动，晋江市青阳街道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盛夏邀约。日前，青阳24小时城市漫游地图小程序正式上线，方便市民一站式解锁全天候城市游玩体验。
5: 超级晋江乐购青阳小程序涵盖商圈逛购、老城打卡、夜市寻味等多元路线，可以一站式解锁全天候城市游玩体验。市民朋友可扫描2维码进入小程序参与漫游活动，探寻城市小众景致与专属福利，查看完整活动玩法、打卡规则以及相关详情。近日，由青阳街道党工委、青阳街道办事处、青阳街道总工会主办的618全程乐购季，以青阳24小时城市漫游计划为体验主轴，是深化超级晋江 IP 建设、激活老城消费新动能的重要实践。 近年来，庆阳街道持续推动文体旅商深度融合，着力打造主城消费首选地、过夜游客必到地、本地居民常聚地，持续擦亮潮流庆阳名片。
3: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期待关注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

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全力。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同学们，你们知道吗？烟草制品全球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吸烟代价昂贵，要以自己的容貌和健康为代价。老师希望同学们去吸第一支烟，做不吸烟的新一代。吸烟不酷，自律才酷。
2: 吸烟危害这么大，我一定要劝老爸戒烟。
3: 很多吸烟者觉得自己有在家里吸烟的自由，但却没有意识到二手烟会对家人，特别是孩子的健康造成的危害。
2: 爸爸，老师说二手烟中含有超过7000种化学物质，其中对人体有害的有250多种。
3: 原来二手烟对孩子们的危害那么大，就算电子烟也不安全。为了小鱼和我们一家人的健康，爸爸这次一定要戒烟成功。
2: 无烟的家，更多的爱。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呼吁意外物下水，那生物就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浮身落水勿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桥桥嘻嘻，演绎到你曲尽，哈哈！世上多少红同事，你我。

今日不但这山门口有人在卖艺。

0: 这是鬼太爷夫人求婚我了。
1: 哇！鬼太爷夫人也来看。
2: 哈！鬼太爷夫人。
1: 夫人出手是这客气哟。
3: 平常时无轻易出场，今仔鬼太爷夫人安尼。

0: 多谢狐狸后兄，用一头母鱼回谢，只能。
1: 哇，这都是我的花啊！
0: 哈哈哈哈哈！用一头今日就这花，显不了。
1: 一何事啊？今仔夫人安尼连连后兄，你搞着个点子哈？
2: 是啊是啊，点子不点子哦？
3: 一何事啊？哎，无你就个拜一拜吧。
0: 嘿，山门水上贵，只有这座老门，过去重演就无意义咯。
3: 哎，一何事啊？你看，一道一座高塔。
1: 老门只有四五米，一塔九十外米啊！好兄，好兄，今仔咱的鬼胎啊，夫人下来在咧看，咱阁好好表现者，咱阁点者哈？

我国本。

0: 姓问红帝叫我定一号第一天下金红红太阳七夕修诞寡人不休好日子丢过他已经秒有一点红阳好多点击国土之富贵一定敬面嘿钦差
1: 国红万岁太平

0: 请教公公，太后寿诞，本官该如何是好啊？
1: 马蹄贵，你在官场都混了头毛吹秋白了，终于也得过我来教你吗？如今内部大人奉旨主持，恰秀大典。国舅富贵都忙着寻找那种因他的信哦，表弟会几点二报，正经为太后着想，该如何表示？
0: 你自己看着办吧，告谁？

0: 建议吧。我要去倒落村，我要去地道村啊！
1: 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老爷，
0: 快快快快快！这大清早就去行香，为何此时还才倒来啊？

0: 老爷，你唔通焦虑上好，慢慢想办法嘛。有道是尊高叫头，自恋的。
1: 嘿，哎呀，胡连郎头门灯是更加的啊！是呀，是呀，你就给我跟想想办法啦。

0: 门口看到那个又加班的班主又一号，
1: 又一号是宝，这是何意呀？
0: 老爷，吊顶坚固塔听受，今日阮就在山门口看见又一号回塔，这。这是阮在普通市推你求的上上好签。
1: 哦，
0: 签语说：久旱逢甘霖，家乡无谷地，太极千古处。有一好真驚，因為為太后獻的祝壽，伊就能在吊頂建造的古塔，不去不落，定會轟動京城，迫使皇家歡喜。那你岂不就能轉運古姓了嗎？
1: Hmm?

0: 为太后献艺作秀，非同小可。也不知今夜的他有偌贵，这又一套凌霄圣殿嘛。
1: 即便这所地，这普通是山门的佛塔，贵就十一米。啊，今夜他再贵，量必然不出二十米。伊有一套的轻功，只要伊能落一把力，再加一把劲，用的就甲妥妥当当了。
2: 这是佛祖爷娘做下，阿弥陀
0: 佛。好啊，无话听着戏啊，想看找高婆，面对我一面。上夜多，出来有何无？两岸也也多，只是激动，难免冲动。来，速速比较，我要亲自登门，请杨一和见驾献艺。
1: 老爷，慢哎。带领此歌来表现立意，地动随便过虎台，落得地府的认可，啊，怎么就归一句呀？
0: 对，老孙啊，你的头壳就是好了，比人家一气呀。夫人，速速比我300里。哈哈，我要重金聘请啊，杨一和。
2: 好啊，
0: 老孙，别把刺激了。

0: 被执马嫉妒，客边富台大人，本经又一纪念又一套，情感非凡，非玉孤单，咋？
1: 老爷，得按二头下去，才足你称奇。
0: 哦，对，丢下你十万，丢下你十万米呀，嘿嘿。客边富台大人，本金有一纪念有一头，情感非凡，费用高达二十万米，一日仙后，
1: 天，
0: 你的哥哥我妹，死心。

0: 哎呀，你哪里咱普通戏一场，就收入了二十几两，单单的戏一本啊，就收入了二十两啦，那是喊你算啊。
1: 哪里算啊？下年就起先处，后年就收租嘛。你得帮我准备四厘开。
0: 好兄，

0: 哦喽，我听麦，我听麦，来。你好啊，你好！今仔我吼，我着加拍拼，加趁钱，趁大钱吼，才互恁跩吼，更好日子哦。
1: 好兄，哈哈你哪里我赶紧来去卖花那个金汤，托你保身体。
0: 哎呦喂，着加买几只，有人吃吼，着大家三个吃。
2: 咱以后吼，就向师傅多学习本领，名扬天下。
3: 是。
1: 我想你是做摇晃脸啊，像师傅安尼一波啊。哎呀，无啊，恁师傅许是轻功，哪是一波啊？
3: 轻功那是脸啊，像师傅一波，那就你波懵咯。
0: 师娘啊，师娘啊，
3: 现在你已经证明多次断胜，师傅一波啦。

0: 实在可怜，无人知，也会青天比命短。来，年羹，
1: 年羹哦，
2: 年羹年羹，我来去吃。哎呀，老师啊，刚才为什么为他要到了三半夜呀？我来找你啊！

0: 什么大三半夜呀，到处里来呢呀？
1: 杨月堂，杨月堂啊，杨月堂啊，你啥子？哎呦，快点，快点，你说什么出轨的代志
0: 啊？啊，莫呀莫呀，我真是无做出轨之事啊！哎呦。我一无漂多衣，一无半只头，那是我有官衔，就是饮酒后，靠阿阿爱泡。是啊，无呀，要怎办啊？要怎办啊？
1: 啊！奖票。

不知恁对这个是杨一豪啊？

0: 是要请我上京去报头。
1: 对，你托你见见呀，为皇帝太后文武百官，定是转世仙丹。
2: 太阳，太阳。
3: 伊就说啊，啊，金刚练照伊就思想的境界，向来就是得白咯。啊，恁就往个高腔提词咯。来，金面呢？
4: 啊，
2: 个
4: 金面呢？哎呦，
1: 哦，哇！一头师啊，俺的此次功行归来，文贵定在家中上，此是白文三百两，请先收下。
5: 哇，三百两啊！
3: 嘿嘿，太爷，收人无功，不收龙啊！

0: 阿伯呀，哎，只是我心内也无底，不甘心，心太匆匆。
1: 哎呀，好娘，家下表面只有你最好的地位，你今天不当真。

0: 关系本对言语，只有你贪贪吃独托，此番若是白塔成功，本官就收你下门生车，收你这个电视机子。
1: 哈，啊，电视是啥物官？
2: 假九品，总管上班的呀！
0: 哇，他九品官了呀！
2: 李老师啊，那人人都你总干部，用我一路未交流了。哎呀，这个丢地什么呀？我是年轻鬼的呀，无说是笨，就是那跳，我嘛要去叫嚣的去蹦一个。
3: 哎呀，我哪会听到？我嘛要去蹦啊！李老师啊！是最乖咯，阮全村人爱面的，多老多彩。
1: 完了。

哎，这给子啊！哎，嗯。

0: 天就学背三遍了哟。
1: 去哪里？
2: 哪规定地府大人对你所唱的挥他足手大为赞赏，两兵下挂挂在大边，自有一合来。
3: 哇！嘿！
1: 咦？何归天？啊！
2: 这是金家宝塔，那他有把握？
4: 信心十足。
5: 一头是啊，你见电视这飞天神功，都是有被大人吹过吧？这，
4: 嘿嘿，大人啊，有的找家畜，无故事可为哦。
6: 好兄，你看，你看，那大爷，那大爷这张大手了呐。哦。
2: 手阁真贵哦！
6: 是啊，有爹有你老大人耍，迄张大算在手啊，已经有七八百年了。
5: 这该有十几米吧？
4: 不止哦，应该有二十外米呀！
6: 不止啊！
2: 叶老师啊，这贵，你得去去买。
1: 会会，一合会会。喂，一合，喂哟！
6: 好兄，念酒无喝酒，尽得到。
4: 酒无我有一头回不了的孤独。

城市的宝啊！回归百姓之中所言不虚，只有一头卡是天高飞还，飞越过山，以新天女宴的架势，可得三四十米啊！我们。

不能冤枉这对学生，一定是真惊，速速逃避吧。

0: 我已经帮市民护财护地在去困呐！啊，无当，我在极重要，我也是孙刚的护地来去加稳当。
1: 啊，阿姐，
2: 50秒，50秒，哈哈哈哈哈哈！

0: 满街都是圣人，被网民戏称众神人间办事处。其实老百姓所有的拜拜只为祈求平安，无代志。
1: 这金子堆得比小老儿的神像还高，全部点着了，本仙也得遭殃。
2: 香烛蓝石手，火换萧雨薇，一柱

0: 此处车马充能之县，怎乱似密县湖，叫成团，若失火起来，叫我如何护佑平安。
1: 滋啦电线已换大，规范充电保平安。
2: 此路乃安全通道，怎可在此退

0: 通道不归，障碍物，安全出口，不锁闭。
1: 动火不报备，防护不周全，恐招祝融之灾。嗨。消防队员们速来，此地火患隐现，望前来消弭祸端，护佑百姓。
2: 纵火加

0: 享平安，无代志。
1: 防火细节要谨记，
2: 落山护佑千万里，自走安全才是理。
3: 守住养老钱，幸福享晚年。这身体呀、啊，一天不如一天了，越往后越成问题呀、啊。
4: 我看两位大爷身体都还硬朗着呢，科学保健也要跟上啊。我这里有健康讲座免费听，去了能领鸡蛋大米，还有免费的老年人旅游活动，就在这附近，我带您二老去看看吧。
5: 走，去听听，也不耽误事儿。
4: 我们这里每天都有专家一对一的关爱治疗，还有包治百病的产品，现在买就送免费油。
5: 我想买。
4: 你们涉嫌虚假宣传，请配合我们的调查。
1: 这是典型的养老诈骗，不法分子通过发放礼物、免费旅游等方式欺骗诱导老年群体购买价格虚高的产品。
4: 免费礼品莫乱领，背后藏着大陷阱。养生讲座套路多，身边做的全是托，叔叔阿姨叫的亲，忽悠你的养老金，低价旅游莫动心，骗钱套路多到晕，蝇头小利引诱你，坑进钱财是目的。
6: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7: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8: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7: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8: 好的。

1: 如果这个问题真的全都出在速度上，那我觉得即使有风险，也没有必要去回避。
2: 行了，你也可以打住了，不要再说了。
3: 好。
1: 下面还有谁要讲？还有谁要发言？谁？谁？没有了吗？
2: 政委，你有什么要讲的吗？那我说两句。我到现在仍然不相信只有速度才能解决准确捉奸问题。同志们，我们才飞了几天呢？啊，就没有信心了，
1: 就坚持不住了。
2: 为什么非要纠缠到这个速度上来呢？真要是速度能解决的话，谁能告诉我这个速度是多少？ 你达到那个速度，就能飞出一条直线吗？如果飞不出一条直线，那么你就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况且我说过，我们不怕牺牲，但是我们不能做这种无谓的牺牲，我不答应。明天继续按照原来的方案试飞。

0: 咱们可以联名给总指挥写封信啊，把想讲的写清楚，也许局面能扳回来。
1: 冲动了，这个时候给总指挥写信有点草率，毕竟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数据支撑。眼下呢，只要我们两个统一观点、统一阵线，伺机而动就行。毕竟，悲惨的事实胜于雄辩。

0: 政委，回来了，
1: 回来了。政委，这个是吴强让我交给您的，
0: 说是舰载机研制总体单位的梁总派人给送过来的。
1: 好，我知道了，你去吧。好，早点休息啊，政委。嗯。
0: 秦大帝在高空中给飞机加速，飞机以极快的速度近乎垂直地插向海面。 距离海面越来越近，已经可以看到海面上的波纹变成蓝色的一片。飞机还在继续加速下降，几乎和海面无限接近的一瞬间，一个转弯，踏着海面腾空而起。
2: 又是飞行。

0: 水平抽屉股。这才是真正的新大地。
1: 振宇，我陶思勇，你现在海上于涛到我宿舍来一趟。
2: 是。
3: 报告，
4: 报告，
0: 快进来吧，里边坐。这么晚了，把你们俩叫来，我就想问你们一个问题：是不是只有华山一条道？我说的是钥匙飞行。
3: 是的，极有可能。
0: 那就有问题了。大队长在担心什么呢？他从来没有提过钥匙飞行这四个字。
3: 我认为他肯定不是忘了，是他不愿意。因为我们这些飞行员之前都是在陆地上起飞降落，没有接触过舰载机着舰的飞行科目，换言之，绝大部分人没有掌握钥匙飞行的技术。
5: 大队长一直回避钥匙飞行。

0: 是因为他认为这样飞，等于是高速撞击着舰，他没飞过，别人更没飞过，人机所见是不是能够承受得住，都是个未知数。
1: 还有一种更可怕的情况，飞机一旦失速，如果不能在瞬间把飞机拉平，飞机很有可能会拍在航母的甲板上。嗯，
2: 你们二位飞过钥匙飞行吗？
3: 我没有。
0: 你飞过，我们入队之前在海上驱逐敌机的时候。
2: 用的就是钥匙飞行的技术。你们那不是着舰，不一样。
0: 确实，那个时候不用考虑飞行姿态。而且，要想用钥匙飞行进入着舰，最重要的是要让飞机保持一个恒定的弓角。只有保持恒定的弓角，机头才不会着地，飞机才不会出现失速的情况。
2: 就是说，虽然你们都认可用钥匙飞行技术解决着舰问题，但其实你们谁都没有真正的飞过，只是一种。
0: 猜想，政委，嗯，有两个人，以前就用钥匙飞行技术，在空中进行过缠斗。
2: 秦大帝和吴惊天，
0: 没错。我看过他们的飞行竞赛的录像，我之所以能够在海面上用钥匙飞行技术压迫敌机，也是通过这段录像学习的。我建议把这段录像拿出来，对全队公开，让大家都事先有一个心理上的学习和准备。
2: 好，我知道。
1: 行，
2: 太晚了，赶紧回去休息吧。
1: 谢谢政委，能够认真考虑我们的建议。
2: 回去吧。

0: 你好，我是试飞大队的陶思勇，麻烦你帮我接一下易总指挥。
1: 你这个陶博士啊，你也不看看这什么点儿了？你怎么知道我还没有睡？首长，我现在遇到难事儿了。
0: 你要说什么，我大致明白。今天我接到了一个人的电话。
1: 谁呀？
0: 吴惊天。
1: 吴惊天，你说你的事儿，我现在还没有睡。
0: 哦，首长，谢志敏和于涛都认为，如果解决速度问题，就解决不了用灯用点的问题；如果解决不了用灯用点的问题，就解决不了准确着舰的问题。
1: 而要想解决速度问题，就只有一个办法。
0: 你是说钥匙飞行？
1: 但是目前试飞大队飞过钥匙飞行的最多只有三个人，
0: 除了秦大帝还有谁？
1: 谢震宇和于涛，但是他们三个也没有真正的用钥匙飞行技术飞过着舰飞行啊。嗯，
0: 你有什么想法？
1: 首长，我就是因为想不出办法，所以才这么晚给你打电话。
0: 秦大帝为什么自己没有提出钥匙飞行的问题？这件事情我跟他还没有交流过，
1: 但我大概了解他的想法。他认为，无论用什么技术着舰，
0: 只要是开着飞机，哎，高速撞击着舰，差不多就是自杀。嗯，他认为有其他的办法解决着舰的问题吗？
1: 他现在办法是两头用灯，曲线着舰，但效果不好。飞机没有速度，等于是飘下来，受风的影响太大，根本就没有办法能够准确落到着舰中心点上。
0: 但他呢，还是让大家继续这么练习。他说，熟练
1: 了可能就好了。
0: 嗯，需要我做什么？
1: 首长啊，我现在也不知道该提出什么样的建议。
0: 首长。
1: 如果我提议让您下命令改用钥匙飞行技术，这万一发生意外，第一个光荣的肯定是大帝。
0: 还有呢？
1: 大帝绝不能牺牲，因为试飞大队除了他之外，没有第二个人能够熟练的掌握运用钥匙飞行技术。

0: 就是我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办的原因。按照秦大帝的办法飞，可是所有人都看出来了，继续这么飞是没有出路的。
1: 你等我的电话，
0: 在我想出办法之前，怎么飞还是由秦大帝说了算。
1: 是。
0: 为什么不能请两位老总和他们的专家团参加意见呢？请他们帮帮忙，想想办法，说不定能够找到另外的突破口。
2: 首长，您这是建议还是命令？
3: 是建议，说命令也行。那梁总、周总那边，是不是由您请啊？好，电话我来打。
2: 明天上午你们就开会，
1: 是，耽误首长休息时间了，再见，
3: 再见。

0: 谁呀？
1: 我，
2: 开门。
0: 都这么晚了还不睡，有事儿啊？
1: 我来是想请教个问题，告诉我，什么叫钥匙飞行？
0: 这跟你的思想政治工作有关系吗？
1: 当然有关系了。虽然我是政工干部，但是如果不把自己变成内行，那在是非大队那就没有立足之地。说吧，我想知道。
0: 太晚了，我只能简单的跟你说啊。飞机在陆地机场上起飞，飞行员加速，飞机升空。飞机降落，飞行员减速，这叫损式飞行。如果相反，飞机升空的时候减速，下降时候加速，这就叫钥匙飞行。
1: 第一呢，钥匙飞行是一门飞行技术，对不对？第二，钥匙飞行是不是很危险？
0: 是不是有人跟你提出要用钥匙飞行技术解决捉奸问题？
1: 我没有问这个，我问的是钥匙飞行作为一门飞行技术，到底有什么样的危险？
0: 行，我现在就来满足你的求知欲，啊。第一，从理论上讲，我说的是从理论上讲啊，钥匙飞行不但是一门飞行技术，而且是一门涵盖面极其宽泛的飞行技术。准确的讲，甚至可以把损式飞行都可以把它包含在内。但是在真正的飞行当中呢，损式飞行技术和钥匙飞行技术还是有严格区分的。国内很少有钥匙飞行这方面的飞行训练。
1: 为什么？
0: 因为不需要，根本就用不着。我们都是陆地机场起飞啊，飞机升空的时候加速，降落的时候减速，这都在损式飞行的范围之内。你飞机升空减速飞得起来吗？降落的时候加速，那不直接撞到地面了吗？这不是有病吗？
1: 可我听说有人飞过钥匙飞行。
0: 我再来回答你第二个问题：钥匙飞行技术到底有什么样的危险？除非你疯了，才会在飞机下降的时候加速撞击地面，或者是航空甲板。有什么样的危险？可能在一瞬间，人、机、锁全部都完蛋。
1: 这就对了。你不是没想过用钥匙飞行技术解决捉奸问题，而是从一开始就排斥掉了。
0: 不，你说的不对。我排斥的是我们中间的这些人，根本就没有人真正懂得什么叫钥匙飞行，更不用说用它来练习撞击捉奸了。
1: 有人证明，多年前你跟吴京天三场空中对决中使用过钥匙飞行技术。
0: 肯定是有人看过我跟吴京天的竞赛录像，不是谢振宇就是于涛，也许两个人都看过，但是他们全都错了，那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钥匙飞行。之前我和吴京天，还有前不久的谢振宇，在竞赛的时候，或者说在执行任务的时候，貌似使用过钥匙飞行，但是我告诉你，

0: 那只不过是高空加速下降。第二，不是用它撞击着舰的。谁能告诉我，那一撞，飞机的阻拦索、着舰甲板，还有飞机，能撑得住？就算是能承受，我也不会同意的。为什么？他们心里想的是要飞出一条直线，但是要想飞出这条直线，不但飞机要有极高的速度，而且自始至终要保持一定的工匠。 稍有差错，飞机就会失速，就会掉到航母甲板上，或者是撞到航母甲板上，不但会击毁人亡，还会给航母造成极大的损失。
1: 这些事情，你想过吗？
0: 他们想过吗？啊？我们不怕牺牲，但是作为指挥员，我不会同意让我的手下用这种鲁莽的方式去牺牲，我自己我也不愿意啊。
1: 因为我不知道，即使我们付出这样的牺牲，对于攻克着舰技术是不是真的有意义？你作为指挥员，你会同意吗？哎，这会儿你差不多说服我了，但是目前试飞工作遇到难关，走不下去也是事实。在来你这之前，我把目前的情况跟首长报告了，首长建议梁总、周总、专家团参与进来。
0: 一起来探讨着舰技术从哪里突破。我说你这个人真有意思啊！人家一家是搞飞机的，一家是搞航母的，你让人家帮我们解决飞行技术方面的问题，这不是开玩笑吗？这不是，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情，得我们自己解决。你说你这个人啊，真有出息！你怎么把这事报告首长了呢？
1: 哎呀，你生气也没用。梁总、周总的电话，首长肯定打过了，而且说好了。 明天上午就开会，我认为这对你是好事。什么好事？陶思勇啊，我觉得你说这些话我都听不懂。那说明你脑瓜子有问题，你不是不知道舰载机高速着舰对人机锁、航母甲板的影响。我们正好可以听听梁总、周总、专家团的意见。如果他们说了高速着舰时人机锁、航母甲板哪一块扛不住，哎，这件事情就不用讨论了。不，你不正好也帮你解围了吗？ 总之，这件事情必须要解决。一，不能死人；二，要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你不能再这么飞下去了。行了行了，我也困了，我要睡了。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吧。啊，好。
0: 梁总，周总。 张司令，首长让我们组织一个会，就着舰遇到的技术攻关的难题，向二位老总和各位专家请教。我们把大家请到这里来，同时我们试飞大队的技术攻关小组也到这儿来了。感谢的话就不说了，下面开始发言。
2: 秦大队啊，专家我们都请来了，还是应该表示一下感谢嘛。鼓掌。
3: 各位，来之前总指挥跟我们打过招呼，我跟周总呢也商议了一下，今天参加这个会，我们说什么？如果谈飞机制造、航母续建，我们还有些发言权，但是今天咱们谈的是舰载机着舰，那我们确实是学生，你们是专家，既然来了，我们就听一听，看看你们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麻烦，我们该做什么。 周总是这意思吧？
0: 对。秦大队长，咱们开门见山。好，开门见山。梁总、周总，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不知道怎么飞，才能准确和安全的着舰。

0: 可能大家觉得这个问题有点莫名其妙，但是实话实说，我们是为大队目前就碰到了这样的难题。前一段时间，我们经过艰苦的试飞，但是不管怎么样，都找不到一条正确的路径。舰载机着舰是航母成军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技术，舰载机上不了舰，那么其他的都是免谈。我们今天想请专家帮我们出出主意，进行技术攻关。 这就是当务之急。
1: 秦大队长，能不能具体的说一下你们所遇到的问题？
2: 我们目前遇到的具体问题就是飞机无法飞出一条直线。
1: 那能解释一下飞机飞一条直线是什么意思？
3: 周总，我来解释一下。
2: 我们没有谁飞过舰载机着舰，也没有掌握关键技术，知道的也仅仅是一些国内外公开出版物中相关的零星记载。
0: 而且语焉不详，譬如说啊，所有的记载都说，舰载机着舰至少要做的两点，一是用灯，一是用点。但是在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啊，要想用灯用点，就必须自始至终的飞出一条直线，或者说接近一条直线。但是在实际的飞行当中很难做到，因为要想飞出一条直线，就必须有极高的速度。 在这里，我再多说几句啊。各位专家也都知道，自从有了喷气式战斗机，减油门滑翔降落就变成了世界上公认的最安全的降落方式，也被写进了我军的飞行条例。这是不能更改的。但是减油门滑翔降落就一定没有了速度，同时也就飞不出一条直线。没有了从头到尾的用灯用电，这也就违反了航母着舰的两条最基本的原则。
4: 那怎么办呢？是放弃速度的同时，也放弃用灯用电，还是违反滑翔降落这样一个操作规程，为成功着舰去加力高速的飞出一条直线呢？有问题你就发言，不用举手。各位老总、专家，我有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以钥匙飞行的方式高速着舰，
0: 你们的机锁航母甲板能承受得住吗？我来解释一下，刚才谢振宇提出的这个问题，只代表他本人的看法。我作为试飞大队的大队长，不完全赞同用高速撞击着舰的这种方式来完成着舰。 也就是他刚才说的，钥匙飞行技术着舰，我们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这一步，完全不用钻到用高速撞击着舰的这么一个牛角尖里，来考虑着舰的问题。
5: 于涛，你有没有什么想法？如果有，也说说吧。
6: 我尊重大队长的想法。 但是我个人认为，像现在这样飞，是没有出路的。没有直线，就没有用灯，没有用电，没有准确着舰。而要飞出直线，就必须要有速度。只有钥匙飞行，才能飞出直线需要的速度。我说完了，
7: 大家还有什么看法，都说出来。不成熟没关系，我们可以讨论。
8: 前一段时间，我们在地面上进行了极限的重力和速度的挂锁实验，人机锁都扛住了，但是现在的问题，就像秦大队长和谢振宇说的，我们要直线飞行，要高速撞击着舰，那是什么情况？舰体什么情况？飞机什么情况？能不能扛住？我没有把握，所以现在我们只能进行专题性的研究。
9: 秦大队长和谢振宇同志今天提到的问题啊，对我们来说，的的确确是一个新课题，但同时它也是一种新思路，它需要大量的资料、数据进行专题科研。我先在这里表个态啊，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在最短的时间内拿出科研测试数据出来。
0: 好好。 老话说得好啊，家丑不可外扬。虽然梁总和周总对我们的同志提出了这么一个大胆的设想，给予了极大的关注，都准备啊重新考虑基建所的一些设计环节。但是我有几句话要对我们自己的同志说：如果为了用灯用电，不是简历而是家里，用钥匙飞行技术飞出一条直线，用这么高的速度在航母上降落，第一，人是不是扛得住？第二，用钥匙飞行技术着舰，这中间有什么样的危险？钥匙飞行技术是难度极高的技术，你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要用它来着舰，我觉得我们在座的人呢，谁都不可能说你已经掌握了这种钥匙飞行技术，更不可能说用钥匙飞行技术来着舰。就算是你掌握了，这中间有什么样的要领，你掌握了吗？要注意的事项在什么地方，你考虑过吗？
1: 那么钥匙飞行着舰最大的危险是什么？最重要的操作要领是什么？有哪些关键技术的坎儿需要过？这个你能够再跟我们讲详细一点吗？
0: 好，在本大队包括我在内，没有任何人可以说自己掌握了钥匙飞行技术。也可能有人说我飞过钥匙飞行，那我告诉你，那也是你这么想。真正的钥匙飞行技术非常难，用它来着舰，在我军历史上更没有人做过。刚才张司令问我最大的危险在哪，这个我可以回答。从飞行安全角度讲，最大的危险是飞机在高速降落的过程中，你要掌握一定的攻角。攻角太小，机头容易先着地；攻角太大，整个飞机容易失速。不管是哪种结果，飞机势必以一种巨大的动能和势能砸到航母平台上。我要问在座的每个人，知道用钥匙飞行技术着舰，飞机一定要在高速飞行当中保持一个接近恒定的攻角。谁能准确地告诉我，这个攻角具体是多少？连攻角具体是多少都不知道，还要说用钥匙飞行着舰，我告诉你，你那不是着舰，是什么，我就不想再说了。

0: 走吧，我觉得有戏啊。你听他刚才对钥匙飞行那一通分析，说明他已经在做功课了。可他在技术层面上提出来这么多问题，尤其是攻角问题，这怎么解决？想办法拉着他一块解决。
1: 齐娜队长，可能找到了解决高速着舰时的技术难题的关键。关键就是找到合适的飞行攻角。只要找到合适的飞行攻角，飞机就不会失速，机头就不会砸在航母的甲板上。但前提是机、索、航母甲板还有人都得扛得住，只要扛住了，飞机高速着舰就能成功。
0: 有你的呀，老谢。
1: 别高兴得太早。
0: 我刚才所说的一切可都没有参数支撑。可我们知道歼15的技术参数啊，在一个什么速度保持一个什么样的攻角，可以做到不失速，也不至于机头着地，应当算得出来的。而且我们还知道，有的西方国家舰载机的着舰时间，他们的舰载机技术参数，咱们大致也能够找得到。这样就能够算得出来他们着舰时的距离和速度。在这个速度上，应该能算得出来他们着舰时的攻角。好啊。
1: 那我们就分头行动，你算你的，我算我的。找到合适的攻角，飞机着舰的程序就基本成型了，剩下的就是等着等了。
0: 等是吧？
1: 等全攻单位的参数对比啊。至于人选，我相信秦大队长会有他自己的抉择。
0: 走。
1: 钥匙飞行，会吗？
0: 没正式飞过，
1: 那就是试过。

0: 刘主任，夏医生，
1: 政委，
0: 不好意思啊，来晚了。来，那咱们现在开始吧。
2: 那咱们就开门见山吧。从这两天全面的医学检查来看，是非大队需要我们医学支援的面相当大。
0: 其中需要重点关注的人有三名。
3: 刘主任，你说的相当大是什么意思啊？我们的是非员呢，都是久经考验，百里挑一，
0: 您可不要吓唬我。
3: 你别紧张，我说需要支援的面相当大，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就算是你我也有，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但是我说的这三个人情况不同。
0: 你说的这三位是谁啊？
3: 第一个就是秦大队长、秦大地同志。秦大地有什么问题？从各种测试的数据综合分析，秦大地同志精神压力特别大。
0: 政委，是非工作是不是遇到难关了？
4: 他的压力确实很大。自从肩上挑起了这副担子，他的压力就没有小过，因为随时会面对死亡，面对牺牲。
0: 你刚才说对了，我们现在的试验工作确实遇到了难关。
4: 哎，我说刘主任，你们的工作怎么像算命啊？
0: 看马医选项。
3: 我要抗议了啊！我们这是科学，不是算命。
0: 开个玩笑，不好意思。最近大地的情绪确实有点急躁，我已经找他谈过，也批评了他，他也接受。以我对他的了解，目前的压力，他扛得住。哎，我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3: 陶政委，你是有点小问题的。你的潜意识图景跟秦大地同志一样，乌云翻滚，这说明你内心的压力也很大。但是你和秦大地又不一样，你刚才说的对。
0: 做你们现在这个工作，随时都可能有人牺牲，所以有压力是很能理解的。
4: 刘主任，你这么说，那我就放心了。那照您的意思，我是不是完全没有情况？大地同志是基本没有情况。
0: 你基本没有什么情况，但我现在担心的不是你，而是秦大地同志。我想问你一个问题：秦大地同志有没有什么扛不住的心理压力呀？我是说，除了是非工作之外的。
4: 藏在他心里深处的，甚至是潜意识里的。陶政委，你可以放心的讲，我们都是专业人士，会为我们支援的对象保守秘密的。有，他的儿子从一出生就得了脑瘫，病情一直处于不稳定，甚至很危险的状态里。
5: 另外，在他老家还有一个身患截瘫的老父亲，这么些年因为儿子和工作的原因，他已经3年多没回过老家看望过老父亲了。
4: 政委，在秦大队长的潜意识里，我们发现他有一种倾向，他好像在时时刻刻的等待一件事情。正是因为这种等待，他潜意识里随时处在一种崩溃的边缘。
0: 你们是不是担心大地有可能会因为？ 这个潜藏的焦虑，高度紧张，在是非或者领导是非的过程中，随时可能会发生瞬间的精神崩溃。具体的说吧，最有可能发生的就是瞬间的分心和走神，从而造成个人生命不可挽回的损失。
4: 这不可能！他儿子从出生到现在已经12年了，这么多年一直是处于这种状态。12年来，每一次重大行动的压力他都扛住了。 每一次都能圆满的完成任务，这也是为什么让他来是非大队领军的原因。你们说的情况，不可能影响他完成接下来的任务。
5: 夏医生，你从专业的角度说说你的看法。好，政委。 从压力应对的角度来说，一个人他在过去的12年能够扛得住一个压力，不代表他能一直扛得住。主任的意思是说，大队长现在的情况，他有可能在自己根本想不到的某一刻，完全违背了自己主观意识，瞬间崩溃，造成对是非以及他个人生命安全重大影响的事情。当然，我们是从风险评估的角度来说，这是有可能发生的最坏的情况，我们必须要跟您报备。
4: 夏医生，那个刘主任，你们是不是认为大地同志已经不适合现在的工作了？
0: 我们只是建议，因为毕竟存在着风险。 大地同志的情况我知道了，你们刚才不是说还有两位同志吗？谁呀？
5: 一个是谢振宇，一个是于涛。
0: 谢振宇又有什么情况？这怎么还有于涛呢？
1: 政委，您方便多介绍一些谢振宇的情况吗？
0: 可以。谢振宇的家境不太好，他的父亲呢去世的很早，他是他母亲一手拉扯大的，在很小的时候呢，遭受过校园暴力。 后来就跑到读书了，甚至还逃学。初三的时候，他的母亲也因病去世了，这个对他的打击特别大。他对他的母亲一直充满了愧疚。后来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就发奋读书。16岁的时候，就考上了空军的预校。这个谢振宇很有意思，特别争强好胜，不愿意做第二名。我以前长期在海航工作，对他们特别了解。任何一名优秀飞行员，都具有 第一名的强烈意识，谢振宇是我们海军这些年涌现出的最优秀的飞行员之一，在我们试飞大队也是骨干，也很可能会成为航母未来航海编队的领军人物。
5: 我想问一下，谢振宇这个人的性格平时是不是有些脆弱？
0: 脆弱？
5: 不是吗？
0: 他不脆弱，我倒觉得他的性情太过于强大了，有时候强过头了。哎，用你们的术语是不是叫强势啊？
5: 那就对了，这就叫脆弱。
0: 哎呀，这我就不太明白了。他是不是平时对自己要求特别严？所有的事情都要求做到最好，这样的人往往性情孤傲，在跟人交往的时候，总会不自觉地露出攻击的姿态。
1: 没那么严重，你说他争强好胜，那是没错。至于对别人发起攻击，那倒没有。
5: 政委，通过我们的测评来分析。
1: 谢振宇同志，他是具备一个优秀飞行员的一个良好的基础。但也正如您所说的，他爸爸妈妈很早就去世，他妈妈去世给他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创伤。从潜意识里来看，他现在这种所有的努力，有可能会是一种补偿。
0: 补偿？
1: 对，一个人劳其一生的努力，都是在完善他自儿童期就已经形成的性格。他凡事都要争第一。 首先是为了他自己，那其次更重要的，可能是他对他妈妈的愧疚。
0: 那凡事都要争第一，有什么不好呢？
1: 凡事都要争第一，从他的人格特征来看，已经发展成了一种人格特质，甚至是一种情结。而这种情结是他被压抑的观念群，也是他防御机制的一种表现。短期来看，凡事都要争第一是会给他带来收获和满足，但长期来看，对他的人格的形成和发展非常不利。一旦遇到挫折，他将会面临加倍的负面情绪体验。
0: 如果像你们说的这样，那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办？
1: 我们的建议是对他做进一步的心理咨询，帮助他找到并接受他真正的自己。只有他彻底的接受自己真实的存在，他才能够有所改变，他才能够超越他现有的存在样式。
0: 我同意你们针对谢振宇同志的这个方案，抓紧落实。
1: 好，
0: 接下来说说于涛吧。
5: 于涛同志的问题看似不严重，但仍然严重。于涛的家世背景我了解，爷爷是我国第一代的飞行英雄，父亲是优秀的试飞员。在他出生不久的时候，他的父亲就牺牲了。于涛的问题在于，在他内心的天空里，漂浮着两团随时都可能电闪雷鸣的乌云，这是一种非常让人担忧的心理意象。

0: 于涛的问题在于，在他内心的天空里，漂浮着两团随时都可能电闪雷鸣的乌云，这是一种非常让人担忧的心理意向。我了解的情况是，他爷爷于兆年老团长的日子已经所剩不多了，于涛和他的家人对这个情况是有了心理准备的。你刚才说有两团乌云，另一团是谁啊？
1: 是他的母亲。 于涛的母亲年轻的时候心脏就不好，在她丈夫牺牲以后，她也差一点死掉。但是她挺过来了，我想，这跟她的丈夫是一个英雄，给她留下了一个儿子，有很大的关系。于涛当飞行员是她的爷爷于兆年老英雄的愿望，但是对她母亲来说是残酷的。于涛担心的事情莫过于，万一她自己出了事情，她这位一直看来还很坚强的母亲，是否还能挺得过去？
2: 我明白了，刘主任。那你们针对于涛同志有什么建议吗？建议维持原状，不做干预或者尽量少做干预。
0: 理由是？
2: 因为现在这个问题，它还是一个不确定性的问题，也是他内心深处最脆弱和柔软的地方。在时机和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贸然的去跟他讨论这个问题，我想有可能会适得其反。所以我们的建议是维持原状。
0: 刘主任，夏医生，你们说的这三位同志的检测报告啊，我是非专业人士啊，无法评判。但我有个请求，我知道你们的初衷是好的，想帮助我们，但是现在试验试飞确实遇到了一个非常困难的时期，请求你们不要把这个测试结果对任何人公布，以免给我们的试飞工作带来负面影响。
1: 你放心，我们不会对任何人公布的。除非我们意识到，如果某个人继续飞下去，会造成重大的险情，我们才会向首长报告。但是现在，我们要针对我们掌握的情况，立刻对他们展开一对一的医学支援。这个
0: 没问题，我同意。那时间不早了，要不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
1: 还有一个人，我差点忘了。
0: 谁呀？
1: 吴强。
0: 吴强又有什么情况？
1: 他这个同志的情况，跟我刚才说的所有人都不一样。
0: 吴强的情况比较特殊，早年他的那个腰椎啊，受过很重的伤。
1: 他受过伤，还能飞啊？
0: 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啊？早年就出过独臂将军，断腿的英雄。
1: 哦，那我就明白了，那我刚才说的问题就不叫问题了。

0: 进来。
1: 锁了。
2: 这干什么呢？怎么还锁着门呢？原来锁着门看这个。
0: 什么叫锁着门呢？啊，我不锁门能行吗？我是怕被他们打扰。
2: 谢震与于涛说的没错呀，外军舰载机着舰的速度那是相当快，
0: 但也不是撞击着舰的。你看他们像是撞击着舰吗？
2: 他们进行的是钥匙飞行。

0: 哎，梁总啊，是不是大队新大地？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打扰您。您那有没有外军舰载机着舰的速度数据啊？
1: 没有，不过可以让他们查一查。怎么想到要这个数据了？
0: 我是看到一段外军舰载机着舰的视频，想了解他们着舰的速度。
1: 我明白了，知道了速度，就能大致判断出。 他们是不是在用药式飞行技术高速着舰？我猜对了吧？
0: 麻烦您尽快找给我，我这儿正等着呢，谢谢啊。

0: 哎，麻烦您给接一下基地张司令。
1: 钱大队长，是你啊？
0: 张司令，您能不能让您手下那帮年轻人呢，帮我找一段外军舰载机着舰的速度数据啊？
1: 好，我让他们查一查。
0: 好，谢谢啊，我这儿正等着着急呢。
1: 我让他们尽快。
0: 好，谢谢。
1: 大弟，其实你也可以问问本大队的两位同志，不，三位。
0: 谁呀？
2: 谢振宇、于涛，还有康延成。他们？哎，梁总，
3: 是我，一振邦。哦，
2: 首长，我正在等梁总和张司令的电话呢。这么晚了，首长有什么指示？
3: 这么晚了，首长就不能打电话吗？嗯。
2: 您的会开了没有？
3: 开了。
2: 嗯，开的怎么样？有收获吗？
3: 和以前的试验是非比，你们这次遇到了一堵更高的墙，翻不过去了。谁说的？翻得过去。我这么晚给你打电话，是因为我收到了一封信，有人建议用钥匙飞行技术着舰。你知道这件事情吗？
2: 知道。
3: 你觉得可行吗？不行，这样要出大事的，首长。
2: 首长能不能把那封信转给我，也让我好好学习学习？
3: 可以，
2: 让你看看也没什么不好。不过我觉得，人家提出这个问题也不是一点道理没有。这样，我让小徐抄一份，马上给你送过去。行啊，连大横炮这种事儿在试飞大队都出现了。政委，看来你的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很好啊。
4: 一定是谢振宇，说不定还有于涛。除非他们拿出证据，能够证明钥匙飞行着舰技术可行，我才会考虑认可的。还有，以后啊提合理化建议到我这儿来提，不要动不动的直接越级报到首长的。报告，
5: 进来。
4: 啊，来，大队长，政委，
5: 振宇，行了，大弟，那我过去了，你们聊啊。 振宇，那你跟大队长好好谈谈。来，我来。
2: 谢振宇，这么晚了，找我什么事？说。
6: 我研究了一套逐舰程序，想请大队长过目。

0: 间。
1: 从哪儿知道的？
2: 康延成的朋友帮助我们从国家科技图书馆里查到的。虽然这些数据不是来自于权威机构，但是得到了权威机构和权威人士的认可。
1: 这里面是不是还有于涛什么事儿？
2: 他也在制作自己的捉奸程序，我们互为参照，尽量减小误差。
1: 那你说说，相关国家舰载机捉奸的时间，然后你告诉我，如果我们采用钥匙飞行技术，那么我们的时间和速度应当是多少？
2: 有的国家舰载机捉奸的平均时间为二，有的国家舰载机的平均时间为1/2K。国产舰载机性能优良，但是我们经验有限，我建议把时间放得稍微宽裕一些。比如说，医用钥匙飞行技术可以参照地面试飞舰载机反作用力承受的极限。我认为高速捉奸是有可能实现的。
1: 那么飞机失速的问题，还有机头先捉奸的问题呢？
2: 今天上午在会上，大队长您自己不也提到了吗？只要找到合适的工角，这些都不是问题。
1: 我是提出了工角的问题，但我并不知道工角的具体数值是多少。
2: 理论上是在 W 到 M 之间。但我们需要得到大队长的支持，继续做论证。
1: 好，你把这套程序先留下来吧，你可以先回去了。
3: 是。
1: 等等，我问你一件事儿啊，你是不是向一总指挥打我的小报告了？
2: 嗨，那怎么能是小报告呢？那是我们向上级提出有效的意见。
1: 你们？还有谁？
2: 大队长，您要觉得这事儿办得不合适，那就是我一个人干的。
1: 行，学会打掩护了是吧？嗯，没事了，回去吧。
3: 是。

0: 玉涛，是我。你马上到我宿舍来一趟。
1: 哦，对了，带上你那个什么程序。
0: 对，马上来。

0: 哇，我把你吵醒了吧？
1: 哄回来了？啊，
0: 你吃了吗？
1: 吃了，我送您去卧室睡吧。走。哎呀，不用不用，你回来我就不困了。哎呀，
0: 这一个人屋里屋外的呀，他就容易犯困。哎呀，
1: 妈，
0: 嗯，
1: 您现在还手工织毛衣啊？买一个多方便，您跟我说什么号，我去买呗。哎呀，
0: 这是给你爷爷织的，他这几十年都穿我给他织的毛衣。
1: 您的外头买那个，他不愿意穿，反正我也没事儿，我就当打发时间吧。那您教教我，我也想学。你学什么呀？这年轻人，年轻人不用学，太费时间。
0: 这金手织的跟买的感情不一样，回头我给于涛也织一件。
1: 雅红，
0: 啊，
1: 你嫁给涛子，你真的什么都想好了？
0: 想好了，妈，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于涛的工作有多危险，我已经亲眼见过了。你是说这次？嗯，这次我亲眼看见于涛在做什么，在面对什么。以前对于他的工作。 都是猜测和想象，没有在现场这么震撼。妈，你知道吗？爷爷是英雄，爸爸是，于涛肯定也是。我能嫁进这个英雄的家庭，感到无比的骄傲，所以您不用担心。

0: 进，还在算啊？眼下能做的只有这个了。
1: 你把你的程序交给大队长了。你刚才不也屁颠屁颠给他拿过去了吗？
0: 如果大队长同意了我们的提议，上报给首长，那下一步该是什么？他会说：“整个试飞大队，只有我可以完成这一次模拟撞击逐舰试飞。啊，让我来吧。”
1: 是啊，我觉得我们联手，把秦大队长送上了一次最危险的试飞任务。
2: 要真想替他分担啊。 咱们得尽快掌握，要试飞行技术。坦白地说，我会一点，但只是皮毛。最难的是要在各种风力情况下保持一个恒定的攻角。
0: 再难也得做呀，不然等首长下决心的时候，发现全大队只有秦大队长一个人能飞。
2: 距离试飞还有时间，我相信我们还有机会。
3: 不看了，已经没什么新意了。今天晚上我睡不着觉了，怎么办？
4: 怎么办？凉拌。这个时候啊，我要给你泼点冷水。无论是谢振宇还是于涛弄的这个程序啊，都只是纸上谈兵。在两位军工单位老总没有兑现他们的承诺前，我们什么都不能做。
5: 强子，哎，给我派车。
4: 这么晚了，你要去哪儿？见梁总。我估计啊，这个点儿他肯定在办公室。现在去，天不亮就到了。
3: 去完之后呢，正好回来的路上，再到周总那去一趟，然后再去见一个人。
4: 强子，快去。
5: 行。
3: 那我跟你们一起去。
4: 你去干什么呀？啊？你就在家里留守。这段时间大家忙得够呛，要不给大家放一天的假，不然的话弦绷得太紧了。
3: 不行，从现在开始。
4: 你到哪儿，我跟到哪儿，防止你背着我乱来。家里安排于涛看着就行了。
3: 你是我的政委，又不是我老婆，怎么我去哪儿你去哪儿？
4: 你还别这么说，那政委和军事主官那就是政治上的一对夫妻。试飞大队有任何事情发生，我这个当政委的必须要有知情权。再说了，这么晚了开夜车，我也不放心呢。走吧。
3: 你要这么说啊，我还就不去了。
4: 那正好，不去都不去。
3: 算你狠。嗯，干嘛？
4: 走啊！啊，走。

0: 怎么一个一个像个闷葫芦似的？我们这是部队，都是当兵的，要是睡不着觉，咱们大家伙唱个歌怎么样？
1: 唱什么呀？
0: 你会什么呀？
2: 我们会的可多了。
0: 我们会的都是老歌，新歌不会。哎，政委，啊，唱一个说打就打，怎么样？
2: 这样，谁愿意唱什么，谁起个头，会唱的跟着唱，我们就一路唱到目的地，怎么样？
1: 我同意。
0: 武强，起个头，唱什么？
1: 我先来啊，人民海军向前进。
0: 好。
1: 红旗飘舞，随风扬，预备，唱。

0: 会渡过海洋，顺心桥。
1: 现在这位小六，你就别掺和了，好好唱。
0: 黑毛海角，我们有共产党英明领导，谁敢来侵犯，
2: 就让他灭亡。

0: 杨总，
1: 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这又是一个不干完活、不愿意睡觉的人。杨总，
2: 杨总，
1: 杨总，
0: 哎，你们来了，
2: 是不是做梦梦到我们了？
0: 哎，神了！你们怎么猜到了？我还真梦见你们了。哎，快快走走走。
2: 哎，
3: 强哥，
0: 小李，
4: 哎，
0: 沏茶。
4: 好的。
0: 给我倒杯咖啡。
4: 好的。
2: 杨总啊，哎，我们要的东西你们搞出来了吗？
0: 还没有，不过快了。
2: 那既然这样，我们就不做了。
1: 有事儿还着急赶路呢。
0: 哎。听我说嘛，你们听完我的话，一定会很高兴。
2: 是好事啊！
0: 你们提出要是飞行技术逐渐，使我们找到了新的方向。我们找了一些资料，重新强化了我们的工程设计。目前在理论上，我们是可以做到要是飞行对舰体的撞击。但是呢，为了做到万无一失，我们又重新对要是飞行技术对舰载机的作用力上进行了新的研究。目前的结果非常乐观，但是在最后的结论出来之前，我还什么都不能说。所以得感谢你们，给我们提出了新的课题，让我们找到了新的方向。
2: 真是太好了！啊，给您带了一样东西，梁总，您看看，这是我们的同志啊，搞了一套钥匙飞行的着舰程序，您看对你们的研究有没有帮助？
0: 太好了，有了这些程序，我们研究起来就简单了。我们一定尽快拿出结果。
2: 我们就是为这事而来的。那既然这样，我们就走了。
5: 还要赶到那边见见周总。
0: 周总那儿可以先不去，他还没有出来结果。他看到了这个，一定会很高兴的。你们提出用钥匙飞行技术着舰，开拓了我们的视野，使我们重新审视我们的舰载机、阻拦索和着舰甲板。所以，得感谢你们对于我们。和我们船舶工业的贡献，
2: 谢就不用说了，我们还是要赶到周总那儿去一趟。
1: 好，梁总，再见。
0: 哎，再
1: 见，再见，
6: 辛苦啊，辛苦。
7: 喝茶。
0: 哎，这茶，
1: 我们走了，
0: 不喝了。
1: 再见，
0: 哎，你看，
1: 谢谢，
0: 我送一下，我送一下。
5: 周总
1: 好，
5: 谢谢了啊，
8: 就这样吧。
5: 好，我们走了。
8: 放心，
1: 周总，
8: 不会让你们等太久了啊！
5: 好好好，
8: 再见，
5: 好，
8: 再见，再见。
9: 秦大队长，现在回去，
5: 回去吧，
9: 走了啊。

0: 到家了，到了，大队长，
1: 走，
2: 到了，辛苦了啊，嗯，
1: 哎呦，我的天，哎，
2: 大弟，去我办公室一趟吧，
1: 这会儿太困了，先回去补个觉，啊，时间不长，2个小时吧，我过来找你，
2: 行。

0: 赵文，赵文，
1: 到。
0: 大队长，怎么了？
2: 去高速步枪，别睡了，派车跟我去个地方。
0: 去哪儿？
2: 你怎么什么都要问呢？
0: 我得登记报备啊，大队长，这是规定啊。
2: 跟我去一趟人体医学研究所，但这件事情要对政委保密啊，这是命令，听清楚没有？
0: 为什么不能让政委知道？
2: 我问你听清楚没有？不是让你问为什么的，快去。

0: 大弟，赵文，到，哎，政委，政委，
1: 大队长人呢？
2: 走了，
0: 对。
1: 他刚才没在睡觉吗？
2: 没有，他回来了一下，然后马上就走了。
0: 这个秦大帝。
1: 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去那个人体医学研究所。哎呀，坏了，我犯错误了。政委，那个大队长他不让我告诉你，还说是命令。我刚才不小心说漏嘴了，你千万别跟他。
0: 行了行了，他走了多长时间？
2: 大概，2个钟头。
1: 叫车。
0: 政委，
1: 你也要走啊？为什么？
0: 叫车。
3: 是。
4: 所以说，在起飞的时候啊，你不要格外注意这个参数，要不然呢，在风向。金瑞宇，你看着康延成了吗？
3: 赵宇，那我们先走了。哎，他和王小毛他们出去了，怎么了？
4: 我找不到夏医生了，他接到一个信息，然后说回宿舍就消失了，电话不接，关机，饭也不吃，他从来都没这样过，所以我想找康延成帮我找找。
3: 你别急，别急。 夏叔呢？他是个心理医生，我相信他不会干出格的事儿。嗯，这样我帮你找，你在营区范围内再找一找，我出去找他，好吧？
4: 行，你找到电话。
3: 好好好好好

0: 就猜到你在这儿，人柳妮娜到处找你呢。有心事啊？
1: 我没事。
0: 看来心理医生也碰到了不能自医的问题。我说了我没事。没事儿，你晚饭不吃，宿舍不回，跑到这儿来吹海风看夕阳啊？ 你之前不是教我说，心里有疙瘩的时候，啊，就面对大海，就大声的喊两嗓子，你自己喊了吗？知道我开着飞机翱翔在上万米的高空鸟瞰世界的时候，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吗？除了生死。
2: 都是小事儿。哦，
0: 你平时不是不爱说话吗？今天话怎么这么多？我跟外人是没什么共同话题，但是跟战友可以。我们穿的都是军装，这辈子我们最重要的身份，那就是军人。你不能只拿自己当医生，拿我们当病人。在这个非常时期。 我们更是共克时间的战友，是战友，那就得彼此信任，彼此交托。不是，我说的不是我啊，我说的是柳妮娜。人还在给你打电话，打了那么多你也不接，给人担心坏了。不管出了什么事儿，你还有战友呢，你得让战友们放心。赶紧给人回一电话。

我的想法就两件事：第一，我的东西帮我寄回家；第二，即便没有笑笑，我也不是可以和你走到最后的那一个人，因为我知道，只要我穿着这身军装，我就不可能像普通的女孩那样，在你需要的时候陪在你身边照顾你。但我爱这身军装胜过一切。 祝您幸福。

0: 走了。好嘞。
1: 跑起来吧。

0: 等会儿啊，停车！张子，是政委，本来是接我们来的。你现在越来越像我的马便了，怎么给我走哪就跟哪儿？上车吧。上你的车？啊！我为什么上你的车？
1: 你上不上吧？行，
0: 为了搞好团结，那我就上他车啊。
2: 走。

0: 怎么了？我这不是心里着急吗？想知道人体所为我们做的课题怎么样了？
1: 你现在想什么？我都知道。还是那句话，在所有的试验有结论之前，不行。
0: 什么不行？
1: 用钥匙飞行技术进行高速着舰试飞不行。
0: 为什么不行？笑什么笑？看领导吵架你高兴啊？
1: 刚才来的路上跟首长通了电话，首长同意，没有他的批准，从现在开始不许你参加试飞。
0: 陶思勇，你为什么要这样？

0: 你还要干啥？没完没了了是吧？我都困死了，你让我睡会儿行不行？行，那你好好睡一觉啊，睡觉吧。
1: 为什么？哪有那么多为什么？快去！啊，快去！来了，小梅，
2: 请进，请进，快点，请进，请进，请进。
1: 那个，从现在开始，你给我在这守着啊！大队长去哪儿，你马上向我报告。
2: 为什么啊，小梅？
1: 你是十万个为什么吗？执行命令。

0: 大队长，大地，
1: 怎么在墙上？
0: 哎，少美，大地呢？
2: 不在屋吗？
0: 不在啊。大地，我进来了啊。哎，
3: 这个秦大地，这一大早又跑哪儿去了？
4: 搞什么？
5: 报告。
3: 哎，进来。郑宇，你找大队长。
6: 有个好消息。
4: 报告。
3: 哎，进来吧。你也找大队长？
2: 啊，
3: 那有什么事儿可以跟我说吗？
6: 我先说，好消息是海军科研所参考我的着舰程序，给出了钥匙飞行更加准确的着舰速度，
3: 多少？
6: 已有二分之一油到已有三分之一油。
3: 于涛，你呢？
7: 我刚从空军装备院的高院长那里得到消息，梁总那边已经完成试验。但是不放心，又送到他们那边复验，两家得出的结论相同，用钥匙飞行高速着舰，国产舰载机扛得住。
3: 情况我都知道了，我们先回去。
6: 我们想把这个消息告诉大队长。
3: 就算你们带来的消息是对的，
8: 但是还有周总那人体所的结论没有出来，在所有结论出来之前，还是按照现在的计划飞。
6: 是，
4: 是。
3: 强子，大地不用找了，我知道他去哪儿了。强子，
0: 哎，
3: 我给你一个任务。
0: 什么任务？
3: 靠我一个人是盯不住他了，从现在起，你帮我盯着他。
0: 这样盯他什么呀？
3: 在所有结论出来之前，不能让他一个人用钥匙飞行技术进行模拟高速撞击着舰的试飞。
0: 明白，
3: 这件事你一个人知道就行了。大地现在尤其不能进行这种危险性极高的试飞。
0: 为什么？
3: 你不要问了，当命令执行。

0: 站那干什么？站岗放哨啊！过来。没地方坐，来坐这个。
1: 老吴啊，你怎么会知道？
0: 你觉得我今天到了早了是不是？
1: 我原本以为啊，到这儿会等你一阵子，没想到。 你来的还是比我早。哎呀，老吴啊，你真的都快成神仙了。这
0: 你就不要问了，我愿意早到。说吧，有什么麻烦了？
1: 天大的麻烦呢，要是你现在还能飞就好了。
0: 对，
1: 气我是不是？啊？我真的是走投无路了，并且是一筹莫展。我想了很久了。 也只有你才能帮我解决挡在我前面的这堵墙。我老了，已经离开天空了。<笑>你一点都不老，你能坐在这钓鱼，其实你是渔翁之意不在渔啊，你的心还在天空上。
0: 孩子怎么样？挺好的。
1: 在山西的一家医院住院呢，好像有点疗效。谢谢你，老吴。我老伴儿有个亲戚的孩子也是这个病，吃了一个大夫的药，据说挺有效。要不要让我把他电话给你啊？谢谢你，老吴。暂时不需要了。
2: 为药师飞行的事儿来的？
1: 你怎么知道的？是谢振宇。
2: 给你打电话了。当年全海军，你是钥匙飞行的第一人。10年前就说过，中国要有自己的航母，不只是我，还有别人也偷偷的试飞过钥匙飞行，你也试过。后来航母计划取消了。啊，当年于兆年老团长也飞过。
1: 时间过得太久了，许多技术细节真不记得了。你今天来最想知道什么呀？
0: 公交，以及相关联的所有技术细节。

0: 齐大弟，当年是你打败了我，成就了你的人生梦想。可是我还是要告诉你，当年我是研究过钥匙飞行技术着舰的，公角是多少？因为没有试验场地，结论并不精确。是多少呢？曾
1: W 的 M 之间，公角大小与速度密切相关。至于技术细节，你一定早就知道了。
0: 我是知道一些，但并不全面。你说，操纵飞机的门道只有两个，一是用油，一是用杆。损失飞行降落，减油门就可以，基本上不大动操作杆。钥匙飞行不能降油，相反还要加油。飞行员没有选择，只能用杆保持飞机的降落姿态，也就是保持工程，防止失速或者机头着地。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五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3: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4: 前方车辆，请避让。
2: 如果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5: 车堵住了怎么办？
6: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1: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录像录
3: 屏
2: 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薪火更续守平安，三代师徒民警同心传唱初心；
1: 东石举行侨生中学教育集团潘静中学揭牌暨教育促进会换届启动仪式；
0: 晋江协副产业园陈太原一期项目主体结构全面封顶；
1: 内坑镇富越招商，深耕晋商回归赋能拖鞋产业升级。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建党105周年之际强调，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一直以来，一代代晋江公安民警坚守初心，为民不止，为晋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2026年，我们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在晋江公安队伍里，一代代党员民警坚守为民初心，传承创新发展背包精神，以不同时代的方式守护晋江平安。
2: 我叫王达峰，从警32年，入党30年，基本上都是在从事行政工作。我94年从的警，当时工作条件还是比较艰苦的，需要的大家就是用比较传统的能吃苦能耐劳的这种工作方式，靠的都是我们头脑风暴吧。我们的追捕不是像现在的短平快，也没办法达到这种短平快，有时候要经过几日几夜甚至经年累月的抓捕到这个犯罪嫌疑人。我觉得一个很重要就是整个单位这个老同志传承精神，大家都有一种不服输敢拼能赢，也就是我们现在说其实也是晋江精神，一代人几代人老刑警老公安他们这个悠扬的这个传承，吃苦耐劳敢拼能赢带出来的然后这个风气。
3: 我叫施洪亮，是2005年参加公安工作的，党龄15年了，20年从警都在做这个行政工作。黄达峰是我的师父，我跟着他一起工作了9年，我在他的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晋江公安的背包精神在他身上得到完美体现。我还在警校的时候，那个我们老师上的课就是拿了晋江公安刑警的案例在课上讲，那参加工作以后我就很有幸的见到了案例中的这些民警，那他们也成为了我的师父，那我从他们身上学会了背包精神，这20年来也是我们一个不断学习的过程。随着犯罪手段的更新，我们所侦查手段也不断的更新，以前的脚底板，现在的电脑键盘大数据，变的是技术，不变的是我们的初心，就是维护晋江的治安稳定。
4: 我叫欧阳宇杰，我的师父是施洪亮，现在我从2005年10月入晋江刑警队以来，跟着我师父一起，当我入警第3个月的时候，上午接我第一起案件，那起案件是个也是隐瞒犯罪所得罪，但是那流水比较大，第一次接手看的那些表格啊，我表格数据几十万几万流水一笔一笔下来，几千笔下来，其实自己看的是有点头昏眼胀了。但是那时候不只是我师傅，还有我办公室其他的前辈们，他们都有一起来帮我指导我。我那时候感觉到晋江刑警不仅是背包精神，不仅是自己背到身上，更是感觉更像是一群人一起背。初阶段梦想就是我要做一个业务能力精通的办案骨干，中间梦想就一定要当个好警察。
0: 三代藏蓝，同一颗向党为民初心，岁月更迭，守护平安的使命永续。未来晋江公安全体民警将始终坚守初心，护航晋江高质量发展。
1: 5号上午，东石镇侨生中学教育集团潘静中学揭牌仪式在侨生中学举行，同步启动东石镇教育发展促进会及侨生、东石、金山、潘静、南岳5所中学教育发展促进会、教育发展基金会、校董会、校友总会换届联合筹备工作。
5: 仪式上，市、镇、校各级领导共同为侨生中学教育集团潘靖中学揭牌，同时宣布东石镇武校教育发展相关社会组织换届筹备工作正式全面启动。侨生中学与东石中学签订帮带办学协议。作为福建省一级达标中学，侨生中学现有84个教学班，4328名在校生。2026年高考特控上线率达48.93%，稳居晋江南片完中校首位。侨生中学将以集团龙头校身份，输出成熟管理、教研与育人体系，推动潘靖中学管理一体化、教研同步化、资源共享化。同时落实与东石中学3年帮带办学协议，通过师资结对、联合培优、科创资源互通等举措，全方位帮扶东石中学提质发展。市领导陈立荣、许文畅参加活动。
0: 近日，新塘街道办事处主任苏尚良轮值接听市长专线。苏尚良介绍，2026年新塘街道紧扣市委市政府4个城战略部署，深入实施晋商回归、区港联动、文旅提质、治理增效4大工程，围绕环湾活力新城、海丝文旅门户目标定位，按照一新两轴四区的功能布局，从产业发展、城镇聚焦、品质提升、门户营造等方面着手，推动新塘进入全新发展阶段。
6: 苏尚良介绍，在产业发展方面，新塘街道聚焦集成电路、协服制造、文化旅游、印刷包装、汽车销售、现代物流等支柱产业，助力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全力保障集成电路龙头企业增资扩产、稳产提质，统筹区域优质文旅资源，推动武林景区提质扩容，严格落实重点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机制，落地卡尔美 5G 智慧工厂项目，达师雄协服微数字产业园，金冠电子信息小微园区等项目，招商投资额10.4亿元，超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市级重点项目1到5月完成投资11.2亿元，完成年度计划投资51.3%。归上工业产值、线上批零销售额、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工业投资、财税收入等经济指标高速增长，排名全市前列。在城市更新方面，新塘街道稳步推进空铁枢纽片区一期、中心区安置房、道路提质、老旧小区改造等工程，常态化开展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辖区整体风貌品质。在乡村振兴方面，开展2026年度社区书记乡村振兴路演活动，择优遴选乡村振兴项目51个，包含壮大集体经济项目16个、乡贤促振兴项目8个，涵盖产业、文化、人居环境等多个维度，为社区发展赋能增效。另外，2026年新塘街道还谋划15个民生实事项目，总投资2.9亿元。涵盖教育提质、医疗增效、市政交通3大关键领域，精准补齐民生配套短板。
1: 3号上午，西滨镇人大在知法会客厅基层立法联系点开展代表议事会活动，泉州靖江市人大代表与各方代表聚焦立法议事和镇域发展，集明智、谋共识，为西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护航。
0: 会上，商会企业、社区群众、人大代表与各职能部门就企业改扩建用地、匹克球小镇建设、小微企业法律援助与工商维权、城乡交通秩序整治等各类实际问题纷纷发言提建议，并结合基层立法联系点规范化建设和完善知法会客厅综合服务功能出谋划策。针对现场提出的问题和建议，各分管领导、职能办所负责人现场回应，所有问题答复统一登记建档，并被纳入督办清单。据了解，知法会客厅是西滨镇为企业提供从政策咨询到合规指导、从矛盾化解到诉求收集一站式集成服务的法治平台。此次代表议事会民主实践活动以立法议事聚民智、法治护航优营商为主题，依托知法会客厅搭建起人大代表、职能部门、市场主体、基层群众协商议事的平台，畅通立法意见征集渠道，精准对接企业法治需求，以全过程人民民主夯实法治化营商环境根基。 接下来，西滨镇人大办将梳理本次会议收集的全部诉求、意见及落地举措，结合镇里部署要求，建立专项工作台账，逐项分解至对应责任单位，明确办理实现，确保每条科学建议都落地落实，让人大代表在服务发展、造福人民的实践中展现更大担当，做出更实贡献。

0: 三号上午，记者从陈泰镇了解到，晋江协辅产业园陈泰园一期项目主体结构实现全面封顶，标志着工程建设进入冲刺阶段。
1: 在晋江协辅产业园陈泰园一期项目江头地块，随着屋面最后一方混凝土的浇筑，整个项目迎来了全面封顶。
2: 协辅产业园陈泰园项目由产业集团统筹开发建设，主要建设内容为生产。

0: 厂房及配套设施项目于2025年5月21号开工，在陈赖政以及集团领导的大力支持下，项目至今已全面封顶。
1: 据了解，晋江协福产业园陈赖园一期项目规划总用地面积234亩，建筑面积约47.5万平方米，项目计划总投资22亿元，包括江头和西霞梅两个地块，建设内容包括21幢多高层建筑和6幢单层建筑。
0: 接下来集团将持续优化建设方案，整体统筹合理穿插施工，实现多作业面并行推进，全力保障项目建设节奏稳定可控，力争年底全面完工。
1: 据介绍，该项目通过盘活低效用地和实施高标准园区建设，旨在打造一个集智能化生产、研发设计、仓储物流及生活配套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性产业园区。建成后将成为驱动晋江协福产业向智能化、低碳化转型的核心引擎，预计为区域贡献年40亿产值及提供8000个高质量就业岗位。
2: 7月2号至4号，内坑镇联合市招商办赴深圳、东莞开展拖鞋产业链提质增效、晋商回归专项精准招商。
1: 在科技赋能方面，推动晋江市拖鞋行业协会与深圳先酷智能、广东原创科技签订合作框架协议，引入 3D 建模、AI 设计、智能穿戴等智能制造技术，推动传统拖鞋转型升级。同时，内坑镇与美中鞋业网达成品牌推广合作，进一步拓宽内坑拖鞋对外宣传渠道。本次招商在竞品出海平台建设上实现重要突破，内坑镇与深圳康利置业集团签订共建竞品出海内坑拖鞋深圳展示站，依托大湾区开放前沿优势，打通内外贸双循环渠道。与此同时，内坑镇聚力乡情招商、晋商回归，走访对接广塑控股集团、汇美控股有限公司、华瑞时代新能源供应链、春晖控股等多家在粤乡贤企业，围绕原辅材料集采、精密制造配套、总部经济回归等领域深入洽谈，并与深圳塑料协会、深圳皮革协会深度座谈，共同破解行业发展堵点、难点。此次赴粤招商成果丰硕，在智能制造、新材料研发、跨境电商、供应链整合、乡协回归等多个领域达成合作意向。下一步，内坑镇将全力推动招商成果落地转化，持续以新技术、新材料、新渠道赋能传统产业迭代升级，深化晋商回归赋能效应，全力推动镇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提速增效。
3: 俗话说，冬练三九，夏练三伏。眼下三伏时节将至，中医冬病夏治进入关键期。今天我们邀请晋江市中医院针灸脑病中心主任石磊为我们解答关于三伏灸的相关内容。
4: 据介绍，全年中阳气最盛的三伏天是补足体内阳气、去除寒邪湿邪的大好时期。三伏天艾灸最易由皮肤渗入穴位经络，直达病处，标本兼治。
5: 我们三伏贴讲的就是天灸的技术，但是我们三伏灸呢，就是在这个原来的技术上呢，加入一个真正的这个热有热量的这种艾灸，它是这么一个技术。
4: 三伏期间做三伏灸，可以调理多种容易在冬季反复发作加重的疾病，尤其是对呼吸系统疾病、体虚易感等病症有很好的外用理疗效果。
5: 比方说这个哮喘，尤其是小孩的哮喘、过敏性鼻炎。或者说在这个平时的一些个偏于寒性的一些疾病，在秋冬季节，尤其是天气寒凉了以后，容易反复出现的这种慢病的一种预防性的治疗，就是用我们三伏灸的这种方法。
4: 石磊提醒，三伏灸并非人人适宜，湿热体质、阴虚火旺、体内积热人群不建议开展灸贴治疗。市民就诊前务必经专业医师辨证，区分自身体质后再选择疗法，避免盲目调理，加重身体内热。
5: 冬天的时候，我们都讲究一个进补，他会吃一些羊肉，或者说类似于这样温热的一些食物。实际上，身体是一个偏热性的，或者说湿热性的，或者说是这种虚实夹杂的一个情况。它这些情况呢，如果说从专业上去判断的话，那它并不适合做三伏灸或者三伏贴。
4: 值得注意的是，艾灸后切忌温差变化过大，应忌生冷、辛辣等食品。部分人皮肤起泡效果更好，起泡后一定不要搔破，应注意保护好创面，防止感染。少量小泡可让其自行吸收，出现大面积红肿、瘙痒、刺痛，需及时就医处理。
5: 就是一个常规的皮肤消毒，一个消毒加保护，1到2周就完全能够愈合的话，其实这种局部的这种皮肤炎症，对于他的身体来讲，应该是一个良性的刺激。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不要去过度的去担心。
4: 据了解，今年三伏灸正式开诊时间为7月15号头伏首日。有鼻炎、咳喘、关节痛、脾胃虚寒等困扰的市民，可提前前往医院预约辨证，结合自身体质制定个性化三伏调理方案，把握一年一次的冬病夏治黄金窗口期。
2: 近日，安海镇苗苗中心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们迎来了一场特别的毕业周活动，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4: 幼儿园内彩笔记心温情画别主题绘画活动正在开展，孩子们在画纸上描绘出心中最想感谢的人，或在幼儿园最快乐的一天。
6: 他们快要离开幼儿园了，希望呢，他们用绘画的方式来对他们表示感谢，是希望他们学会感恩。
4: 画纸上，园长、老师、阿姨、保安叔叔，那些3年来最熟悉的面孔一一跃然纸上。孩子们用稚嫩的笔触勾勒感恩，把画作送到对方手中。
7: 我画的是我保安叔叔站在门口，我对他敬个礼。保安叔叔，你辛苦了，天天站在幼儿园门口守护我们安全。
8: 我画的是我给老师送花，想跟老师表达感谢，因为他3年里一直在给我们做午饭，小班的时候他还会照顾我们，希望老师永远工作顺利。
4: 除了主题绘画，毕业周还安排了足球联赛、亲子戏水、毕业典礼和毕业派对等活动，让孩子们在快乐轻松的氛围中感受毕业的仪式感，留下幼儿园最美好的记忆。
2: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实话告诉你们，风林火山组合就是我为你们家量身打造的游戏。那他又是谁呀？都说了，是一家人，当然要齐齐整整的。阿斯，
1: 山本，阿斯。
0: 是我害了你，哼！你当然是始作俑者。5年前，你以死让唐汉入局，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你瞒过了天下人，若非有我，连银左将军都受到了你的蒙蔽。阿伯。
1: 所以你才是真正的，随着国土沦陷，抗日志士不断遭到暗杀，阿爸满腔愤懑，也因此。

0: 你下定决心，哪怕舍弃阿心，也要继承遗志。
1: 阿心，跟我走吧。为了你，我舍弃了中国科长这样的肥缺，只想带你们母女回日本。
2: 我呸！山本，你把我们一家害得这么惨，我死也不会屈服的。
1: 哪怕你的女儿在我手里，你也不屈服吗？
2: 甜甜，你把甜甜怎么了？
1: 还记得当年在南阳，其实是我通过犬丸让唐汉去抓甜甜，而我救得英雄救美。如今我先带走甜甜，这样你就不会再有后顾之忧了。
2: 山本，我求求你，你把甜甜放了，她是阿海的女儿，跟吕家无关。
1: 她真的是蔡七海的女儿吗？
0: 甜甜根本就没在你手。
2: 什么意思啊，爸？甜甜在哪儿？
0: 好吧，就是安顿好了甜甜和阿海，再到这儿来找你们呢。

0: 可笑你吕毅，还自以为抢占了先机，啊！出来吧，
1: 甜甜。

0: 来吧。
1: 甜甜，
2: 小林芳晴，
1: 晴晴，太好了，甜甜跟你在一起。
3: 来，阿青，到干爸这儿来。阿汉，多年前，我把阿青假扮女特务跟在你身边。毁容，那都是假的，就是为了让这场戏演得更逼真。阿青和我们一样，都是潜伏在敌方的地下工作者。
4: 哦，你确定？来，我的乖女，告诉他们，你叫我什么？
1: 阿爸。
3: 什么？你叫他阿爸？
4: 他是穆青青，是小林芳晴，也的确是你的义女。不过他最根本的身份是我的亲生闺女，梅机关的精英女特工。
1: 还给我，你把甜甜还给我。
4: 那叫还给你，只要你乖乖走过来，跟阿庆一样坚定不移地站在我身边，我们就是真真正正的一家人了。来呀，走过来呀。
3: 你我有什么深仇大恨，你竟如此残害我的亲人？
4: 你终于还是问出了这个问题。深仇大恨，夺我爱人算不算？毁我事业算不算？让我有志难伸，

0: 长妾只能躲在黑暗里，算不算？胡说八道！我何曾跟你有过此等交集？真的没有吗？我的好师哥，
1: 你说什么？
2: 圣仪，老唐，师弟，为什么不能是我？我是唐文华，是楚如火，也是山本龙菜，更是你与一全家人这辈子挥之不去的梦魇。
3: 你几年前不是跳海自尽了吗？
2: 那不过是用替身步步一阵罢了。还记得那刻骨铭心的一夜吗？为什么我那么笃定，甜甜小丫头不是蔡七海的女儿，是因为一直跟在你身后的人，就是我呀！<笑>你自己小心啊！嗯，
4: 知道了。
5: 唐老爷，我扶你回屋休息。
2: 这边，师兄，游戏开始。

0: 阿信，是我，你等很久了吧？我抱你进去。
1: 前的那一夜，原本我是打算将阿星你一并带走的，没想到唐汉这个兔崽子居然赶了回来。
2: 阿爸，回头吧，我愿意用自己的命来偿还你的罪孽。
1: <笑>好啊，
2: 那你现在就剖腹自裁。虽然你不是我亲生，却是我所养。 是时候偿还这份恩情了。
3: 阿汉，别冲动，也许他说的是真的。
2: 阿汉，师弟，我真没想到，你竟然这么一直恨我。
1: 我当然恨你，当年。

0: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必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1: 我要不要去检测艾滋病？万一检测出来阳性怎么办？
2: 不要担心，万一是阳性，就尽快去医院就诊。国家对艾滋病人提供免费抗病毒治疗药物，越早治疗效果越好哦，还可以防止将病毒传染给伴侣，也可以去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获得专业的咨询。
1: 好吧，太好了，检测结果是阴性， H 哥我又可以享受幸福生活了。
2: H 哥，检测结果是阴性也仅仅表示你目前身体内还检测不到艾滋病抗体，我建议你在高危行为三个月后再检测一次，那时候如果仍是阴性才可以排除感染，等待的这段时间不能再有高危行为了，当然以后也一定要避免高危行为，如果不注意自己的行为还是会有感染风险的。
1: 放心， H 哥我知错能改，关键时刻小雨伞，他好我也好。
3: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1999，谢兄弟。
1: 恭喜你中奖了，
0: 恭喜你中奖了。哎，兄弟，我最近做点事儿，急需用钱，给哥们儿借点，完事后立马给你。

0: 你看，这是最新款的防骗子神器，可比你的迷宫游戏实用多啦。
1: 啊，这 APP 真的能防骗吗？
0: 别吃了，别吃了！你要记住，相信国家反诈中心，远离骗局。
1: 好，我现在就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
0: 当然，这可是官方的反骗护盾，比你游戏里的那些护甲强多了。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小波。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晋江举行初一招生电脑派位，东石推进集团化办学，启动五校教育促进会换届，泉州调整公积金缴存标准，月缴存最高5950元。晋江市第15届运动会群众足球赛落幕，东石镇夺冠。5号上午，2026年晋江一中养正中学新校区暨研中学初中部初一招生电脑派位在晋江市教育局一楼学术报告厅举行，现场90名学生家长代表见证派位全过程。现场在晋江市教育局工作人员介绍完派位操作和相关准备情况后，电脑派位正式开始。按照晋江一中养正中学新校区暨研中学初中部的顺序依次开展派位工作。为确保电脑派位公平、公正、公开，现场邀请90名学生家长观看电脑派位，同时市纪委监委、市纪委监委驻市教育局纪检组派员全程监督，市公证处派公证员进行现场公证。每所学校电脑派位结束后，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将派位结果公布在网上，家长们也在一旁扫码查看结果。据介绍，晋江一中面向青阳梅岭街道招生，含区域内购房户，电脑派位共有3700人报名，有410人中签。杨正中学新校区面向安海镇招生，含区域内购房户，电脑派位共有2002人报名，有410人中签。暨研中学初中部面向罗山街道招生，含区域内购房户，电脑派位共有703人报名，有100人中签。根据双胞胎或多胞胎捆绑派位政策，今年全市共有70对双胞胎申请捆绑派位，其中晋江一中共有42对双胞胎申请捆绑，杨正中学新校区共有23对双胞胎申请捆绑，其中暨研中学初中部共有5对双胞胎申请捆绑。5号上午，东石镇侨生中学教育集团潘静中学揭牌仪式在侨生中学举行，同步启动东石镇教育发展促进会及侨生、东石、金山、潘静、南岳5所中学教育发展促进会、教育发展基金会、校董会、校友总会换届联合筹备工作。现场，侨生中学教育集团潘静中学正式揭牌，同时宣布东石镇5校教育发展相关社会组织换届筹备工作正式启动，侨生中学与东石中学签订帮带办学协议。作为福建省一级达标中学，侨生中学现有84个教学班，4328名在校生。2026年高考特供上线率达48.93%，稳居晋江南片皖中首位。侨生中学将以集团龙头校身份，输出成熟管理、教研与育人体系，推动潘静中学管理一体化、教研同步化、资源共享化。同时落实与东石中学3年帮带办学协议，通过师资结对、联合培优、科创资源互通等举措，全方位帮扶东石中学体制发展。
1: 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落实我们教育强国建设纲要，推进这个区域教育的优质均衡发展。那一直以来，东石重教兴学的这个传统是非常好的，那历届的校董乡贤对于教育的投入都非常多，也给学校很大的这种信心。那今后我们一定会把这个学校办好，那落实这一个立德树人的这个根本任务，把学生培育好，也能回报我们东石的乡亲父老。
0: 下一步，东石镇将持续统筹5校协同发展，完善多元助学兴教机制，依托侨乡乡贤校友资源，持续擦亮东石仁和教育品牌，让辖区学子在家门口享有优质均衡教育，为晋江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东石力量。
2: 长期以来呢，东石的海内外乡亲对东石的教育事业的支持力度不断在加大，我们校董会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学校的发展，配合学校校董会、校友总会的换届工作，支持东石教育事业走上新的台阶。
0: 为做好武校教育促进会换届工作，五个专项工作组开展分组筹备座谈会，面向校友各界代表解读换届政策流程，广泛征集办学建议，凝聚全镇兴教共识，为接下来的换届工作奠定基础。日前，晋江市第三实验幼儿园第20届艺术节闭幕式暨2026届大班毕业典礼在桂山园区举行。典礼在园长深情寄语中拉开帷幕，家长代表、幼儿代表先后发言，表达对幼儿园的感激与祝福。孩子们向老师献上鲜花，并接过人生第一本毕业证书。此刻，孩子们的心情有不舍，有欢喜，更多的是成长的骄傲。
3: 想在幼儿园再多待一会儿，因为呢，我喜欢幼儿园的小朋友，我还喜欢幼儿园的玩具。
4: 毕业了，我觉得很开心，因为老师教会了我们很多知识，老师教我们画画、唱歌还有跳舞。到了小学，我们要听老师的话。
0: 随后，毕业汇演精彩上演，整场演出以闽南文化为底色，以科学创意为语义，分为超级变变变、乡情、乡味、乡俗四个篇章。风师爷、茶咖香、忆南洋、浮船起风云、古厝造角、卤面香等节目轮番登场。孩子们用稚嫩的表演演绎闽南风情，用奇趣创意展现探索精神。一场典礼是一次告别，更是一次成长。这群可爱的孩子将带着幼儿园的美好记忆，勇敢迈向人生新阶段。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泉州调整公积金缴存标准，月缴存最高5950元。晋江市第15届运动会群众足球赛落幕，东石镇夺冠。

0: 近日，衢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7月1号至2027年6月30号，全市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上下限标准，结合全市平均工资与区域最低工资划分梯度，规范企业及灵活就业人员缴存要求。
1: 根据通知，本次缴存基数以上年度城镇非私营单位年均工资99180元为测算依据，全市统一缴存基数上限24795元，单位职工各按12%比例缴存，合计月缴存上限5950元。该标准同步适用于灵活就业人员。缴存下限按区域划分两类，泉州市直、鲤城、丰泽、晋江、石狮、惠安等区域最低缴存基数2195元，单位与个人各缴5%，每月合计最低缴存220元。安溪、永春、德化三地最低基数2045元，每月合计最低缴存204元。政策明确，职工月均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按最低工资核定缴存基数；高于标准，则以实际月均工资作为基数。本次缴存调整周期自2026年7月1日起实施，至明年6月30日。各缴存单位可登录泉州市公积金中心官网下载调整表格，线下前往承办银行办理基数变更，也可通过网上办事大厅线上申报，简化单位调整流程，降低企业经办成本。
0: 四号上午，泉州市医学会健康管理学分会在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举行换届选举会议。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健康管理中心主任李毅当选新一届主任委员。
2: 会议举行，泉州市医学会健康管理学分会第五届委员会换届选举和成立大会，中华医学会健康管理学分会、福建省医学会健康管理学分会对活动的顺利举行表示祝贺。
3: 我们齐聚晋江，共同商议健康管理事业的发展。今后我将带领我们的分会的委员们，致力于健康体检、慢病管理以及全人群、全流程的健康管理，这个是响应我们国家2030健康中国计划的一个重要的环节。
2: 作为新当选的主任委员，李毅表示，新一届分会将顺应医防融合转型趋势，常态化举办专题培训、学术论坛等活动，搭建高水平学术融合平台，打通前沿理论与基层临床实践通道，推动健康管理规范化、标准化建设。同时，晋江市医院、上海六院、福建医院也将全力保障分会各项工作有序开展，努力为泉州健康管理学科建设贡献晋江智慧。
3: 晋江市医院作为本次泉州医学会健康管理学分会的挂靠单位啊，也是作为现役唯一的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将持续集合精干人才、优质的专业资源，来为铸造这个学术平台持续不断的发挥我们的力量，为整个大泉州的老百姓提供我们全生命周期、全流程的健康管理服务。
2: 当天还召开泉州市医学会健康管理学分会第五届委员会第一次学术会议，邀请健康管理学领域专家围绕体检质量管控、老年慢病综合管理、体检异常结果处置、行业法规标准等实操重难点，为我市基层主检医师展开系统授课，筑牢体检医疗安全防线。
0: 日前，晋江市第15届运动会群众足球赛前八强争夺战在晋江市足球训练中心进行，经过激烈的角逐，最终东石镇代表队夺得冠军。
2: 当晚，全市八支镇街道代表队齐聚晋江足球训练中心，展开最终名次的角逐。其中，冠亚军争夺战在东石与内坑代表队间打响。整个比赛期间，两支球队实力旗鼓相当，队员间攻防有序，传球、定球、带球过人、奔跑突袭、犀利射门，大家在绿茵场上尽情展示着娴熟的球技。然而双方都始终未能成功破门得分，比赛不得已进入点球大战环节。凭借射手和守门员的扎实功力，东石镇最终以3-1的进球比分战胜内坑镇，获得冠军。
4: 很开心也很激动，我们岁数相对其他队伍来说都会偏高一点，然后这次能拿到这个比赛冠军，我觉得都是也是这些年来，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在踢足球， 给一个圆满的结果。
2: 据了解，本次足球赛采用五人制赛制，历经三轮小组赛、排位赛、半决赛和总决赛，总赛程共五天，所有比赛均在设施完善的足球训练中心灯光球场进行。赛事以足球为纽带，丰富了群众文体生活，凝聚基层体育力量，为晋江市群众体育事业发展增添了活力。
0: 四号下午，中国梦劳动美2026年泉州市职工篮球联赛开幕式暨揭幕战在晋江市工人文化宫启幕，一场属于全市劳动者的篮球盛宴正式拉开帷幕。
2: 赛事汇聚全市各行各业职工、篮球爱好者，来自泉州各县市区、市直机关、各产业工会的职工代表队队员参与此次篮球盛会。首场比赛由鲤城区总工会对阵丰泽区总工会，比赛现场对抗激烈，看点十足。双方球员快速进入竞技状态，快速运球、精准传球、流畅的攻防转换、默契的团队配合，引得观众阵阵欢呼。
5: 丰泽工会提前开展专线针对性训练，全队上下蓄势待发，全力以赴展现职工风采，赛出风格，赛出水平。
2: 主办方表示，比赛为期半个月，将于7月18号举行总决赛。赛事旨在丰富职工文体生活，弘扬劳动精神、奋斗精神，以体育力量展现海思名城泉州劳动者昂扬向上的时代风貌。
0: 前段时间，超级晋江乐购青阳618全程乐购季正式启动，晋江市青阳街道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盛夏邀约。日前，青阳24小时城市漫游地图小程序正式上线，方便市民一站式解锁全天候城市游玩体验。
1: 超级晋江乐购青阳小程序涵盖商圈逛购、老城打卡、夜市寻味等多元路线，可以一站式解锁全天候城市游玩体验。市民朋友可扫描二维码进入小程序，参与漫游活动，探寻城市小众景致与专属福利，查看完整活动玩法、打卡规则以及相关详情。近日，由青阳街道党工委、青阳街道办事处、青阳街道总工会主办的618全城乐购季，以青阳24小时城市漫游计划为体验主轴，是深化超级晋江 IP 建设、激活老城消费新动能的重要实践。近年来，青阳街道持续推动文体旅商深度融合，着力打造主城消费首选地、过夜游客必到地、本地居民常聚地，持续擦亮潮流青阳名片。
0: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不予意外物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坡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频繁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 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的热点观察室，我是佳南。上期我们聚焦八家省级先进智能工厂，解读国家智能制造政策龙头企业数字化改造实践，梳理出晋江四大传统产业率先完成智能化标杆打造的核心优势。但单个企业的成功不等于产业整体升级，大批中小企业转型受阻，集群协同改造、长效制造布局仍是当下晋江制造业转型的核心议题。一批龙头企业建成省级先进智能工厂，拉开晋江产业集群智能化升级序幕，但全市制造业转型呈现明显分化，头部企业实现全流程数字贯通，量大面广的中小制造企业普遍面临转型成本高、技术缺人才、改造成效难预判等现实难题。针对这一现状，晋江同步出台系列轻量化转型扶持政策，以标杆工厂为示范样本，推动改造经验跨行业复制推广，着力打通单点智能改造到全产业集群数字化的转型通道，依托晋江经验，探索县域民营制造业批量制改的可行路径。今天我们继续对话两位嘉宾，深挖产业深层变革与未来发展路径。他们分别是福建省人大代表、福建晋工机械有限公司主任工艺师张达斌，华宇集团总裁办主任冯强。冯主任哈，咱们现在可以这么说吧，我因为您20年前来的时候，咱们全部都是密集型的小作坊，可能一个大企业都没有。慢慢的，我们在发展晋江整个发展，从这个08年、10年之后开始涌现出一些标杆的企业了。其实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一个过程哈。包括这一批一大批的省级工厂，可能有这么多的省级智能工厂入选了，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晋江已经从这种单点的改进，已经迈入到了这种产业集群的集体制转的这种新阶段？
1: 我认为说目前从晋江整个纺织鞋服这个产业链来讲，已经进入到了整个产业集群的集体制转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哈。已经呈现出了三个明显的一个趋势哈。那第一个就是内部的横向协同哈。以往的我们说到智能化更多的是单点的，但是现在呢尤其是我们智能制造，更多的是横向的协同。我说的横向的协同就是从

0: 订单开始到生产、制造、品质，这个物流、仓储等各个环节是完全是协同的。好，这是内部的协同。第二个的话就是外向的集群效应，就是从企业外部而言已经产生的这个集群效应。比如说，以华宇所在的这样一个行业，我们跟我们的下游、我们的安踏、特步等这个运动品牌，已经这个在智能端的整个协同方面，已经在做一些深度的融合及尝试。好，就是从产品的创新到生产，我们已经是跟我们下游的我们的品牌是能够串联的。第三个呢，就是 AR 的深度赋能。好，那目前呢，我们正在尝试，尤其是在做行业里边的一些比较前沿的一些技术尝试，比如说我们的 AR 的人工智能体。好，那我们已经不仅仅是局限在说我们的制造端，我们更体现在我们的创新端、管理端和运营端。
1: 那您觉得目前我们这个制约我们这个集体智转的这个新阶段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在哪里？
0: 第一个，我认为还是技术。目前民营企业它虽然拥有就是有很好的这个
1: 土壤，
0: 土壤，并且有很好的这个嗅觉，但是呢，它在整个技术领域，它是相对是比较薄弱的。那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个技术来源，就是我们很多这种中小企业就要不停地去尝试，这里边试错的成本就比较高。第二个还是企业的它的一个自己的资金的压力，因为目前企业其实还是相对比较艰难，我们要面临这个动荡的这个原材料市场，并且我们也要面临同行的这个同质化的竞争，还要面临市场的这个萎缩啊。那第三个呢，我认为说涉及到我们的整个人才的厚度。华宇它是作为国家级的单项冠军企业，我们在技术端拥有很强的这个优势，但是呢，涉及到我们新的智能制造这个领域的一些人才，这一点我们相对是比较薄弱的。
1: 那同样的这一系列问题，我们想请教张代表。
2: 以前我们是在单点上突破，那我们现在是面上开花，就整体呈现两个明显的一个发展趋势。那第一个从我们企业的内部向我们产业链的上下游去延伸，比如说我们推动了供应链的质量联动，然后带动配套企业共同去提升我们的产品品质。那第二个，我们从我们传统制造向服务型制造去延伸。那现在的趋势就大家不再孤立的去比拼产能，而是通过工业互联网平台去实现我们的数据共享、产能协同，然后共同去打造一个我们搬不走的这个现代化产业集群。
1: 我们今天很多的中小型的企业，它是面临着很多巨大的问题的，它
2: 是
1: 不敢
2: 的。
1: 转，它转不了，它也不会。可能也没有钱转的这种困境。目前在您的一线观察来看，能够给出他们一些什么样的解决方案？
2: 我觉得说我们中小企业，它其实他们的痛点也是非常真实，也是非常多。那我们针对这个困难应该晋江已经给出了一个很好的解法。那比如说第一点，那中小企业它没有钱去转的话我们政府也出台了这个设备更新的补贴还有研发费用你加计扣除等等这些真金白银的补贴，让他们可以有这个动力去转。然后再还有一方面就是说，中小企业它可能是不会转，对吧？那我们晋江也成立了这个数字化转型促进服务中心，那提供这个工艺诊断了、免费上云等等一站式的服务，那还推广着企业出题、科研解题这种产学研的模式。然后企业的核心诉求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它一方面它是希望能够降低成本，然后以更快的速度去解决它的问题。不要，它也不希望说一上来就给他整个工厂来个大换血所以我就说，一开始应该就是我诉求非常简单，就是要提供一个成本更低、效率更快的一个解决方案。第二点呢，然后他们也是希望说，我们政府能够说去搭建一个平台， 让中小企业能够更方便的去对接更优质的一些技术服务资源，还有我们的高校资源，让他们转型的时候更有底气，然后也有依靠。
1: 就是结合我们本次八家企业入选的成果，我们晋江传统制造业的质感数转换应该重点往哪个方向去突破？
0: 第一个就是推进绿色的这个智能融合，因为未来整个低碳绿色也是我们的一个趋势。第二个，深化人工智能加的行动，主要我说这一点主要是就是推动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综合体以及我们的工业大模型，就是我们还是要进一步再推动它的一个深度的一个应用。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核心工业软件的一个支持，比如说我们的一些设计软件，那鼓励我们的一些链主企业跟我们的这个政府或者是我们的一些机构院校能够牵头去推动我们整个国产这个软件的一个落地，进一步就是解决这个卡脖子的这种难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如何去进一步的去放大我们的标杆效应，我认为说从三个方向，第一个就是我们还是要进一步的去加大发掘和推出一些我们的智能改造的一些品牌企业，比如说像持续这个扩大像安踏呀、特步等这些头部企业的这个引领的一个效应。第二点就是生态的赋能，我认为说尤其是作为晋江这个制造的一个热土，智能制造的技术赋能这一块必不可少，所以能否说发挥我们整个政府以及我们整个数字促进中心的这个作用，这一点就非常重要。那第三个，我认为说还是要打造我们人才的高地，企业的发展归根结底为是人才的这个竞争，所以尤其是未来 AR 时代的这个竞争，我认为说 AR 人才和智能化人才的竞争一定是非常激烈的，所以我们有必要包括我们的政府以及我们的企业有必要去营造这样的土壤，去制定这样的一个机制，去吸引这样优秀的人才到我们晋江，进一步去推动我们智能化的一个改造。
2: 立足晋江经验，我认为未来我们有三个突破的方向。那第一个突破的就是核心技术卡脖子的问题，我就说要加快发展我们的工业软件，还有我们的高端数控系统等等这些底层技术。那第二，我们就要突破我们心智化人才短缺的这个瓶颈，深化产教融合，然后去培养我们这个既懂得传统的制造工艺的，又懂得 AI 智能制造工艺的这种复合型的人才。三是要突破我们产业链协同的深水区，去放大我们的杠杆效应作用。比如说我们要发挥我们这八家先进级智能工厂的这个头雁的作用，通过开放应用场景共享转型经验，输出行业解决方案等方式，将我们的单打独斗变为抱团取暖，通过龙头的带动和链主的牵引，然后把我们整个晋江的标准推向全国，让我们的晋江制造能够跃升为我们晋江制造。
3: 八家省级先进智能工厂的集中出圈不是偶然的成果，而是晋江长期坚持产业转型升级、政企协同发力的必然结果。
1: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热点观察室，更多节目请关注晋江市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或晋江市电视台官网，我们下期再见。
4: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 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

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速度本身。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河，九曲黄河奔腾入海，贯通历史血脉，孕育文明千载。河，何为华夏？山从何来？是精美绝伦的陶与瓷，是余音照亮的磬与笛。河，黄河之美，美在和合。众民族在它的臂弯里融合共生，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河海交汇，理出东方，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黄河文化。
1: 声音时时会触动我们的心弦。我是一名网约车司机，我时时接收到城市的心跳。我是快递员，我奔跑，我激发经济血脉的律动。
2: 我是网络主播，自带年轻的节奏。
1: 我是运动员，我发出青春的呐喊。
3: 我是独立摄影师，我捕捉着风的呼吸。
1: 我是乡创青年，我向远山放开怀抱聆听。
4: 我是明天的宇航员，我要追逐天际梦想。
5: 我们自信，我们拼搏，这就是属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新时代。

税收在我们看得见和看不见的地方。然而，总有人心存侥幸。

0: 一锤，一笔一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爸，我给您买的好茶。
2: 不是茶叶，还不是茶叶，
3: 这才是茶叶。
4: 这么大包装，就这么点茶。
5: 拒绝过度包装，健康低碳生活。

我叫林振传，是林家第十二代白茶非物质遗产传承人。白茶工艺质简，虽然简单，其实奥妙无穷。我们祖上呢，世代种茶做茶为生。这个我爷爷呢，这个当时呢给我起了个名字，叫林家，要振兴白茶，薪火相传。这是一款这个赛白金1221，它这个编号呢是代表赛白金的身份证，代表了它的年份、等级和产地。前面两位数12是代表的年份，就这个茶是12年生产的。我们把白茶啊，因为它的采摘时间不同，分成4个品种。第一个是白药银针，第二个是白牡丹，第三个是贡梅，第四个是少梅。所以说2代表的牡丹，那最后那个1呢是代表的产地。1是代表的以灌岭镇为核心的普鼎白茶北边的区域。哦，这是

0: 2012年冠领七亿啊生产的白牡丹，老白他有一句话叫一年茶三年药七年宝，你买回家是不是产地正宗的等级标准的年份正宗的，那就是代表着老白茶的价值，对吧？跟茅台酒一样，存在家里越久越好喝越有价值，它是靠岁月洗礼时光积淀，要靠这个时间来造就它的价值，所以说它必须有身份证。那这个赛北京我们呢，这个做的很简单，我们做的呢一粒一泡，哦，我们把这个一丝把这个这一粒子放下来，哦，这个叫梯形小桩，每一泡都是时光的味道。那么这个茶呢，在第一泡呢，我们应该呢像温润一样，因为是紧压的啊，先温润一样，因为是老茶，那我们可以第一泡，我们先洗一下茶，那个第二泡呢，对着这个茶冲下去，让茶尽量慢慢的舒展开来。那第一泡因为它是紧压茶，所以说它时间要稍微长一点，应该是3秒钟啊，让茶舒展开来啊。什么叫老白茶？因为我们你看我们的一般的茶，绿茶18个月，茉莉花茶18个月，乌龙茶也18个月，那么我们的红茶保质期是36个月，那我老白茶应该是什么样叫老白茶？应该说我超过36个月才可以叫老。这个是底泡啊，它的水啊已经成有点深黄色。这个7年的茶是饱了，入口有米汤香啊，我们呼召话叫米汤香啊，其实它就是一种端午节的粽子的味道，荷叶香。
1: 对
0: 啊，能喝出荷叶香的茶，它这个就非常正宗的工艺，非常传统正宗的啊，入口甘甜爽好。喝白茶，白茶的特点就是自然啊，就是清纯素雅，它没有铁观音那种诱人的香，没有刀猫那种诱人的味，那硬，它就绵绵的、牢牢的、轻轻的、素素的，它的制作工艺非常天然，它就是中国传统的中药的制作工艺，采摘下来用阳光、空气晾干，就这么简单。在书里面写的工艺流程就是尾雕干燥。我们曾经啊，这个有一位茶叶专家叫骆少金讲过，他说白茶工艺质简，虽然简单，其实奥妙无穷。现在尾雕一般有3种，第一种日光尾雕，这日光自然尾雕啊，就是鲜叶采摘回来晾在筛子上面，早上露水干了以后拿出来晒太阳，但是到11点到2点3点，应该11点到3点之间，如果太阳大的时候还不能暴晒，暴晒会发红，那么在3点钟太阳没有那么爆的话，那晾到一般5点半又要烧起来。其实我6岁就开始采茶，因为那时候是生产队啊，那我们的生产队有茶园，那时候父母亲戚采工蜂，那我们小时候农村的孩子啊长得比较快嘛啊，就跟着大人采茶，那是采工蜂，那时候我记得一天也能采个5-6斤茶。那13岁读初一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读初中部，我们的学校是在我们湖顶翠礁古明基的边上，所以说我那个村庄 啊的名字特别神奇，叫茶阳里。我以前的身份证是湖顶县白林公社唐岩大队茶阳里啊村，我是茶阳里，所以说我从小是泡在茶的海洋里面长大的，老白茶煮着喝，晒白金老白茶。所以说一般的情况下，假如说我们老茶一般前面你如果有时间先泡个三泡左右，然后呢我们可以进去煮，煮的过程中你等一下能闻到这个枣香四溢，它很快的就把这个味道给煮出来，它的内含物很快的煮出来，泡可能就没那么快。另外一个煮呢它更方便啊，用冷水煮。我们现在把茶放进去，我觉得作为白茶首先是安全干净好看好喝啊，才是好茶。那么形呢，它的成色非常自然，这是白毫满披啊。你如果说这个茶是黑色的那不正常啊，如果说红色的也不正常，如果说太腻也不正常。老白茶煮出来的汤色它是不是晶莹透亮，特别是煮出来来看它的色啊，我刚才看了从这个不同年份的这个汤水的颜色啊，比如说年份比较轻的应该就是杏黄色，像这种七八年的应该说它煮出来是琥珀色，那个二十来年的它煮出来是酒红色啊。它的味呢应该说是这个新茶呢有微微的杏仁花香，看这个煮出来的颜色，这牡丹煮的时候很容易出枣香啊，泡的时候它枣香不容易出来啊，所以说应该说煮的老白茶呢，你煮着喝一个更好喝，有更好的味道，还有一个能吸收到更好的这个白茶的对人体有益的这种内含物。茶是需要品的，特别是白茶这种清纯素雅的味道，不经意的时候你说它没味道，但是你细细的品它，越品越有味，才能品出它的真味。品茶品味品人生多好啊，这中国茶不但要品它的味还要品它的人生，它就是不治喝茶不但有物质层面的健康的享受，更有精神的美好。
1: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2: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坚守古法工艺和创新，坚守诚信。我是非物质文化花茶技艺传承人王德兴。

0: 现在冲泡的这个是酒印的
1: 澄麦。
0: 在这个冲泡的过程中间，我们要注意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1: 这个酒印的澄麦呢，按照我们这个技术专业来说，我们通常在3分钟，按照我们的批程标准，3到5分钟的这个品质，对它的标准性的品质。但是通常在商业行为上，通常是1分钟就可以出水，它不一样。像我们这种品类的，这种叫大叶种的白毫类的这个原产地，叶子好，浸泡，它的品质好，而且它的口感是非常浓厚的，这个茶香，那它可以按照通常我们技术专业来说，不能超过80度，但是唯独我们这几款茶都能到95度左右就能冲泡，而且更香更好。真正的我们的茉莉花，就像我们所说的叫金黄色，就是标准的茉莉花的一个原色。它这个芬香，像我们这种酒印的产品、酒熏的这个产品，这可以泡十几泡的。感觉是幽香和甘甜，回味有非常甜的一种感觉。
0: 这就是一种评判标准了。
1: 对，但是呢，评判标准就是说，这代表着福州茉莉花茶的一个甘甜回味。因为为什么福州茉莉花茶这个茉莉花，它在我们中国的福州的芬香，通过我们技术来进行检验，它的芬香的密度有30多种的微量元素的芬香，但是其他的区域的茉莉花香密度只有18种，10几种，
0: 是一个花的元素，
1: 花的这个微量的芬香元素，在我们福州的单瓣茉莉花是非常稀有的，所以说只有在高端的产品才运用到它这个单瓣茉莉花。
0: 这个单瓣茉莉花和多瓣茉莉花之间是有什么样的一种区别？
1: 多瓣茉莉花呢，它产量高，但是它这个它的幽香度不如这个单瓣的花香幽香程度高，所以说它这个品种的这个以前是在产落种嘛，这个非常稀少的。所以说我们在谈到这个千年的这个传承的这个工艺，再加上我们这个茶脉，特别是闽王开发这个整个的这个福建班闽的这个，特别是微商，我们还有御华苑嘛，这个都是它的后花园，都是一种茶脉。
0: 它这个酒印啊，能叫8印、7印或者10印吗？
1: 各个企业的可能叫法都不一样，但是作为闽农来说，它的这个诀窍和它的秘密武器就是最终达到，就是酒印已经达到满户和的它的茶与花的结合的，叫做结合度最佳状态。至于十印，如果再加进去，有可能技术达不到要求，会容易倒流，做不好了，很容易就退到8印或者7印了。它熏焙技术是非常严谨的，非常有技术的。
0: 这个每一印的过程中间，它都会有变化吗？
1: 都有变化，每一印都有它的一个，都有一些它的一个，就是说一个不同的下滑量，比方说堆高啊，这个温度的这个起花时间啊都不一样，都在变化。而且茉莉花茶也是我们千年历史的传承，那就是说我们这个通过这个工艺，这个我们的传承工艺将近有1000多年历史了，而且的传承工艺就冰糖甜，福州的茉莉花和茉莉花茶的结合叫做熏制技术。所以说为什么说这个熏制技术很多日本学者想学习学不到学不了，也就不是那么简单了，而且我们祖先运用的，特别是以前不是单单用这个设备来去体验它的温度，包括湿度，用手感，人类最精准的是手感。
0: 这个制茶的过程中间有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这种劳作，你是不是都体验过？
1: 哎，我都体验过。
0: 最辛苦的是哪一个？
1: 最辛苦的应该是早期改革开放，我们有四个兄弟，那个时间四个兄弟是也是能培养我们读书是不错的啦，是不是？但是的，我父亲很好，就是说，唯独那个时候把一个猪，一头猪卖掉，100多块钱让我出差去跑。然后我的老舅一个大秦的姨一起回来，到我那里给那个老大给我写一封信，他说你们要福建，他也知道田地少，山东，他说要你要发展农副业，给我提醒了这句话，哈。那提醒了这句话以后呢，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做什么呢？农副业呢？是说香菇还是说白木耳还是说什么？哎，突然发现我们这个城门那个镇政府，那个时候不是叫城门公社，他成立一个叫做福州城门花茶总厂，那个老厂长是吴元庆厂长，哎，是我的老家里面的人，老乡，那我就去嘛。买茉莉花还要写条啊，他不见得说很能买到啊。那时候我们出去跑团购，叫做企业的劳动保护院茶，叫团购，但是到今天我们还是传承这个东西。通常那个古代讲到，头一火泡的是人参，第二泡才是真正的阴阳成分在茶，就是说白了，茶与人参的区别是第一火和第二泡的不一样，它的区别在这里，阴阳成分在第二泡最好。
0: 慢慢感觉出这个是有一种冰糖的味道，这个是不是你一生追求的那种味道？
1: 是的，我们经常拿到北京这些专家学者，他们一直在认为说这才是他以前的味道，因为以前的味道已经在市面上很少能见到，因为只有我们在首富的坚持这个传承的工艺，传承的技术。当然你能做好这么好的工艺，那其他的中高档产品也一样照样做得更漂亮。
0: 这种冰糖的味道是原来这个制茶过程中间就有的，还是说
1: 没有？原来就是茶香。我们通常做茉莉花茶，它技术，它这个原料茶的原料必须叫做烘青的技术来进行杀青。我们通常谈到茶这一块的老茶客，他其实哎呦又杀口又好喝，又有感觉有口味。那是它叫做半炒青或者炒青的技术来熏制它的这个花香。那今天我们这一泡喝的这个茶就是烘青茶，那烘青茶和茉莉花香就是本身是甘甜的，那就一旦注入以后，它的精华都存在里面了，所以说茶与花的结合又形成一个又有茶香的甘甜又有花香的甘甜，结合着一个冰糖甜。

0: 隐患可能潜藏在生产生活的诸多角落，它可能是一滩毫不起眼的油渍，也或许是一枚无意中掉落的螺丝。
1: 停停停停停！大家看一下，看一下这个螺丝是哪来的？是不是登高车上掉下来的？
0: 它可能是动火时散落的火星，也或许是不易引起警觉的异味。
2: 现场味道有点大，会不会发生泄漏了？
0: 它可能是悄然泄漏的燃气管道，也或许是欢乐背后潜藏的危机。它是封堵的逃生出口，无法闭合的防火门，没有水的消防栓。它潜伏在你眨眼的一瞬，隐匿在齿轮咬合的毫厘，错失在每个大概没问题的侥幸。但总有人选择做按下暂停键的人。
3: 你好你好，安全通道是生命通道，千万不能堆放任何杂物。
4: 这位邻居，电动车禁止上楼，容易产生火灾风险。
5: 瓦斯浓度现在是0.06，
6: 一定要按规定检查瓦斯，注意安全。
7: 运行之前检查所有的安全事故装置，包括压杆、安全带，必须全部要做好做到位。
8: 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消除。
9: 要发现隐患的员工，受尊敬，有荣誉，得实惠。
10: 老韩，安全带已经系在生命绳上，不要系在其他地方。
3: 嗯，好的好的。
11: 您已连续驾驶4小时，请靠边停车休息。
0: 他们可能是你，是我，是我们，是守护安全的每一个普通人。当每一个岗位都成为安全岗，每一个人都成为安全员，亿万双手编织的安全星河终将照亮每个被忽视的角落。落实安全责任，排查风险隐患，推动建立完善企业内部报告奖励制度，鼓励公众参与安全生产监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查找隐患不是某个人的职责，而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2: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税收在国家治理中具有基础性、支柱性、保障性作用。
13: 我们拿着本假账交上去，这样即使他们来查，我们也是亏的。反正一家企业少纳一点税，不会有影响。
14: 怎么回事？
15: 税不会有影响的，
16: 不会有
15: 少纳一点税，
16: 不会有
15: 影响的，
16: 不会有影响的。
17: 这路也太难开了，政府怎么都不修一下？
18: 工资没赚多少，物价倒是
17: 最近工程都减少了，全国
18: 我们不是了，医药好贵。
17: 今天公司专门来问一下，
19: 我们这里没有营销，
3: 财政都没钱了，拿什么补贴？
12: 停下！停下！我错了。
18: 医药好贵。
12: 这是账本。
9: 依法纳税是每个企业和公民的法定义务，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共同维护税法尊严。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14: 镜头的时候了，
4: 零嘴全部解说，10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1: 你捏套这风扇
3: 还行。
2: 托管造林，收益这么高啊！
10: 该项目是乡村振兴新模式，有林权证，收益稳定。
8: 上钩了！
5: 高利保本是诱饵，保持冷静，别上钩。
10: 3天就已经赚了200%了。
17: 200%？
10: 保本的兄弟们，机不可失啊！
5: 高利保本是陷阱，掉入泥潭难脱身。
14: 养老床位能升钱，不给儿女添负担，
19: 环境不错，
14: 月利五分，
20: 五分，
21: 这么多吗？
14: 两年回本，
19: 我们赶紧买嘛！
14: 全国都卖疯了，啊！
5: 高利保本是警报，别让养老变坑老。
22: 所谓响应国家号召的投资，真实吗？
23: 黄金投资的市场行情，我真的了解吗？
24: 稳赚不赔，

0: 真有这样的好事儿，还要推销吗？
1: 如果血本无归，我能承受吗？
2: 我是不是应该和家人商量一下？
3: 天上不会掉馅饼，

0: 这些机构在哪儿可以查到呢？
1: 可以登录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官网，所有检测机构的名录都可以查到。还有，我们也在推动一些高校设立自助尿液采集服务包售卖机，可以自行购买，按说明取尿，投入机上的回收箱就可以了。服务包上有查询网址，在网上就可以查询结果了，是匿名的哟。
2: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圈。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的热点观察室，我是佳楠。上期我们聚焦八家省级先进智能工厂，解读国家智能制造政策、龙头企业数字化改造实践，梳理出晋江四大传统产业率先完成智能化标杆打造的核心优势。但单个企业的成功不等于产业整体升级，大批中小企业转型受阻，集群协同改造、长效制造布局仍是当下晋江制造业转型的核心议题。一批龙头企业建成省级先进智能工厂，拉开晋江产业集群智能化升级序幕，但全市制造业转型呈现明显分化，头部企业实现全流程数字贯通，量大面广的中小制造企业普遍面临转型成本高、技术缺人才、改造成效难预判等现实难题。针对这一现状，晋江同步出台系列轻量化转型扶持政策，以标杆工厂为示范样本，推动改造经验跨行业复制推广，着力打通单点智能改造到全产业集群数字化的转型通道，依托晋江经验，探索县域民营制造业批量制改的可行路径。今天我们继续对话两位嘉宾，深挖产业深层变革与未来发展路径，他们分别是福建省人大代表、福建晋工机械有限公司主任工艺师张达斌，华宇集团总裁办主任冯强。
1: 冯主任哈，咱们现在可以这么说吧，我因为您20年前来的时候，咱们全部都是密集型的小作坊，可能一个大企业都没有。慢慢的，我们在发展晋江整个发展，从这个2008年、2010年之后开始涌现出一些标杆的企业了。其实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一个过程哈。包括这一批一大批的省级工厂，可能有这么多的省级智能工厂入选了，是不是意味着我们晋江已经从这种单点的改进，已经迈入到了这种产业集群的集体制转的这种新阶段？
2: 我认为说目前从晋江整个纺织协服这个产业链来讲，已经进入到了整个产业集群的集体制转的这样的一个

0: 阶段哈，已经呈现出了三个明显的一个趋势哈。那第一个就是内部的横向协同哈，以往的我们说到智能化更多的是单点的，但是现在呢，尤其是我们智能制造哈，更多的是横向的协同。我说的横向的协同，就是从订单开始到生产、制造、品质这个物流、仓储等各个环节是完全是协同的，好，这是内部的协同。第二个的话就是外向的集群效应，就是从企业外部而言已经产生了这个集群效应。比如说以华宇所在的这样一个行业，我们跟我们的下游、我们的安踏、特步等这个运动品牌，已经这个在智能端的整个协同方面，已经在做一些深度的融合及尝试。好，就是从产品的创新到生产，我们已经是跟我们下游的我们的品牌是能够串联的。第三个呢，就是 AR 的深度赋能。好，那目前呢，我们正在尝试，尤其是在做行业里边的一些比较前沿的一些技术尝试，比如说我们的 AR 的人工智能体。好，那我们已经不仅仅是局限在说我们的制造端哈，我们更体现在我们的创新端、管理端和运营端。
1: 那您觉得目前我们这个制约我们这个集体智转的这个新阶段的一个主要的因素在哪里？
0: 第一个，我认为还是技术。目前民企它虽然拥有就是有很好的这个
1: 土壤。
0: 土壤，并且有很好的这个嗅觉，好，但是呢，它在整个技术领域，它是相对是比较薄弱的。那我们现在所有的这个技术来源，就是我们很多这种中小企业就要不停地去尝试，这里边试错的成本就比较高。第二个还是企业的它的一个自己的资金的压力，好，因为目前企业其实还是相对比较艰难，好，我们要面临这个动荡的这个原材料市场，并且我们也要面临同行的这个同质化的竞争，还要面临市场的这个萎缩啊。那第三个呢，我认为说涉及到我们的整个人才的厚度。华宇它是作为国家级的单项冠军企业，我们在技术端拥有很强的这个优势啊，但是呢，涉及到我们新的智能制造这个领域的一些人才，这一点我们相对是比较薄弱的。
1: 那同样的这一系列问题，我们想请教张代表。
2: 以前我们是在单点上突破，那我们现在是面上开花，就整体呈现两个明显的一个发展趋势。那第一个从我们企业的内部向我们产业链的上下游去延伸，比如说我们推动了供应链的质量联动，然后带动配套企业共同去提升我们的产品品质。那第二个，我们从我们传统制造向服务型制造去延伸。那现在的趋势就大家不再孤立的去比拼产能，而是通过工业互联网平台去实现我们的数据共享、产能协同，然后共同去打造一个我们搬不走的这个现代化产业集群。
1: 我们今天很多的中小型的企业，它是面临着很多巨大的问题的，它
2: 是
1: 不敢转，它转不了，它也不会。可能也没有钱转的这种困境。目前在您的一线观察来看，能够给出他们一些什么样的解决方案？
2: 我觉得说我们中小企业，它其实他们的痛点哈也是非常真实，也是非常多。那我们针对这个困难哈，应该晋江已经给出了一个很好的解法。那比如说第一点，那中小企业它没有钱去转的话哈，我们政府也出台了这个设备更新的补贴哈，还有研发费用，你加计扣除等等这些真金白银的补贴，让他们可以有这个动力去转。然后再还有一方面就是说，中小企业它可能是不会转，对吧？那我们晋江也成立了这个数字化转型促进服务中心，那提供这个工艺诊断了、免费上云等等一站式的服务，那还推广着企业出题、科研解题这种产学研的模式。然后企业的核心诉求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它一方面它是希望能够降低成本，然后以更快的速度去解决它的问题，好，不要，它也不希望说一上来就给它 给他整个工厂来个大换血。所以我就说一开始应该就是我诉求非常简单，就是要提供一个成本更低效率更快的一个解决方案。第二点呢，然后他们也是希望说我们政府能够说去搭建一个平台，让中小企业能够更方便的去对接更优质的一些技术服务资源，还有我们的高校资源，让他们转型的时候更有底气，然后也有依靠。
1: 就是结合我们本次八家企业入选的成果，我们晋江传统制造业的质感数转换应该重点往哪个方向去突破？
0: 第一个就是推进绿色的这个智能融合，因为未来整个低碳绿色也是我们的一个趋势。第二个，深化人工智能加的行动，主要我说这一点主要是就是推动人工智能，人工智能综合体以及我们的工业大模型，就是我们还是要进一步再推动它的一个深度的一个应用。第三个的话就是我们核心工业软件的一个支持，比如说我们的一些设计软件，那鼓励我们的一些链组企业跟我们的这个政府或者是我们的一些机构院校能够牵头去推动我们整个国产这个软件的一个落地，进一步就是解决这个卡脖子的这种难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如何去进一步的去放大我们的标杆效应，我认为说从三个方向，第一个就是我们还是要进一步的去加大发掘和推出一些我们的智能改造的一些品牌企业，比如说像持续这个扩大像安踏呀、特步等这些头部企业的这个引领的一个效应。第二点就是生态的赋能，我认为说尤其是作为晋江这个制造的一个热土，智能制造的技术赋能这一块必不可少，所以能否说发挥我们整个政府以及我们整个数字促进中心的这个作用，这一点就非常重要。那第三个我认为说还是要打造我们人才的高地，企业的发展归根结底为是人才的这个竞争，所以尤其是未来 AR 时代的这个竞争，我认为说 AR 人才和智能化人才的竞争一定是非常激烈的，所以我们有必要包括我们的政府以及我们的企业有必要去营造这样的土壤，去制定这样的一个机制，去吸引这样优秀的人才到我们晋江，进一步去推动我们智能化的一个改造。
2: 立足晋江经验，我认为未来我们有三个突破的方向。那第一个突破的就是核心技术卡脖子的问题，我就说要加快发展我们的工业软件，还有我们的高端数控系统等等这些底层技术。那第二，我们就要突破我们心智化人才短缺的这个瓶颈，深化产教融合，然后去培养我们这个既懂得传统的制造工艺的，又懂得 AI 智能制造工艺的这种复合型的人才。三是要突破我们产业链协同的深水区，去放大我们的杠杆效应作用。比如说我们要发挥我们这八家先进级智能工厂的这个头雁的作用，通过开放应用场景共享转型经验，输出行业解决方案等方式，将我们的单打独斗变为抱团取暖，通过龙头的带动和链组的牵引，然后把我们整个晋江的标准推向全国，让我们的晋江制造能够跃升为我们晋江制造。
3: 八家省级先进智能工厂的集中出圈不是偶然的成果，而是晋江长期坚持产业转型升级、政企协同发力的必然结果。
1: 好的，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热点观察室，更多节目请关注晋江市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或晋江市电视台官网，我们下期再见。
4: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5: 小数字大健康，吸烟有害。

0: 老婆子，你是不是把我的打火机藏起来了？
1: 你还想抽烟？医生都说了，我会得这个慢阻肺，就是因为天天吸入你抽烟的那个烟气。
0: 哎呀，那都是医生吓唬人了，我抽烟这么多年也没有得什么肺病，你这个肯定是因为别的原因。好了好了，我不抽就是了。

0: 大爷，你持续咳嗽是因为患有慢性阻塞性肺，这烟可是不能再抽了。
1: 是吧？之前跟他说了多少次了，就是不听。我也得了这个病，就是因为昨天从他那里吸入二手烟。
2: 哎呀，这不是这么多年吸烟都没啥事儿吗？
0: 大爷，香烟中可是含有上百种有毒成分，像这个砷就是古代讲的砒霜的元素之一，还有尼古丁、甲醛、汞、铝等等，其中这个铝还会导致老年痴呆。不论是自己吸烟还是吸入二手烟，都有可能导致肺癌、冠心病、脑卒中等疾病，而且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
1: 哎呀，这就是在吸毒药呀。老头子，你这次必须得把烟戒掉了。
2: 哎呀，不吸了不吸了，这回真不吸了。
3: 康康等会就放学了，我刚好去接他。老李啊，不然你就先回去吧。
2: 没事，时间还早呢，我陪你等等。我跟你说呀，我最近开始戒烟了。
3: 这是好事呀，不过戒烟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啊。
2: 爱拼才会赢嘛，就是不容易的事情做起了才有收获。好想吸口烟呐！不行，我可是在戒烟。可是吸一口应该也没事吧？这戒烟也得一点一点来嘛。
4: 李爷爷好。
2: 康康好呀。
4: 李爷爷，我们老师说过，任何人都不可以在学校里面和学校周围吸烟的。
3: 是呀，这个可是有明文规定的。而且老李，你刚才不是说开始戒烟了吗？
2: 哎，这不是我抽的。你说这人是不是不道德？怎么可以在有孩子的地方吸烟啊？真是的。
1: 老头子，你这都买了什么呀？
2: 这些都是戒烟的东西啊。我跟你说，我一定要把这烟给戒了。我当年好歹是厂子里的一把手，我就不信了，我连戒烟这事儿都做不好，你也得监督着我。
1: 那你也别自己瞎倒腾呀，不如问问小陈医生，看看他有什么建议。
2: 对对对，我得问问他。
5: 李大爷，有什么事情吗？
2: 哎，小陈医生啊，我最近在戒烟，想向你咨询一下，有没有好的法子呀？
5: 您本人有坚定的戒烟意愿，就是成功戒烟的基础了。刚好社区后天有一场戒烟交流活动，您可以过来参加。除此之外，您平常要注意丢掉所有的香烟、打火机、烟灰缸，避免到平常习惯吸烟的场所。
4: 小数字大健康课堂开课了，我们来看看今天又有哪些重要数字。第一组是7069，烟草中的烟雾中含有7000余种化学成分，其中至少69种能够致癌。第二组是7.4亿，我国约有7.4亿不吸烟的人遭受二手烟的危害。最后一组是10年，吸烟者的平均寿命比不吸烟者减少10年。总而言之，吸烟是一件害己又害人的事情，千万不要吸烟哦。
6: 就知道我儿子会不会敏感了，在上面战场上会不会敏感。

0: 春花，夏风，秋月，冬雪，四季芳华，一期一会。
1: 二十四节气，七十二候，有希望，有热情，有满足，有温暖。
0: 天地间，每一瞬间都有告别与重逢，
1: 都在辞旧和迎新。时间里的福，因万物自由而欢喜，
0: 以生生不息而无畏。
2: 回头了，
1: 时间里的福，是生命的勇敢，
0: 是自然的礼物，给予我们向上的力量，迎接更新更好的自己。
3: 从曾经的治病救人，到如今的化水为师，这枚小小的树叶藏着多少的可能性，你得来福建看看茶树站立的地方，和问问这个地方的人。看武夷山时托起的茶树一生傲骨，没有足够的虔诚，它不会把石头的秘密吐露。用火的力量启迪，如何把山水描刻入骨，来自于武夷山茶人的度量，专注的，通透的，正如你喝到大红袍里的岩骨花香，肯定绵长，开合自如。同木的茶与同木的人相遇，世界红茶从这里开始。松枝燃烧后的温热，让镇山小种醇厚的茶汤里带着浓郁的桂圆香。大自然中自有调和的道理，在一杯红茶下肚后，周身的暖意中得到诠释。福鼎人在山海间穷理究竟，他们去理解阳光，读懂风，让茶离开了土壤后还可以做自己，保留自己，忠于自己，他们才可以通过茶去领悟大自然。福州人最懂茉莉花的夏天，只有在最热的时候，把茉莉花开苞的第一抹香映入茶中，一次一次，直到茶叶醉了，人也会在一口茉莉花茶汤中沉醉。安溪铁观音是一个作品，让人追捧倾慕，流连于它的滋味无法自拔。张平水仙的四方空间里，容纳了绿茶的清香，红茶的浓郁，让水和茶之间彼此成就。福安人的坦阳功夫，是把大自然浓浓的情意印刻进茶汤，才有了一口茶里人走情常在的深情。红茶、白茶、乌龙茶、茉莉花茶都发源自福建，在上千年的茶文化旅途中，福建人用茶与大自然对话。从做茶到做人，是天地教会了我们如何创造，如何生长。来福建，你可以用茶去读这里的人和山水，种茶到山野里去，做茶到功夫里去，喝茶到烟火里去。从茶到需要茶的人那里有了路，路上的一切都是风景，无论是身和心，都通向了自然。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圈。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美南越，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尽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河，九曲黄河，奔腾如海，贯通历史血脉，孕育文明千载。河，何为华夏？山从何来？是精美绝伦的陶与瓷，是余音绕梁的磬与笛。河，黄河之美，美在和合。中民族在它的臂弯里融合共生，构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河海交汇，理出东方，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黄河文化。
2: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3: 珍惜粮食，节俭养德，抵制陋习，移风易俗，倡导理性消费，科学适量点餐，坚持光盘行动，拒绝餐饮浪费，以餐桌文明引领社会风尚，厉行节约，反对浪费。
4: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善作文
5: 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
1: 全国政协召开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1: 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各地各部门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

0: 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1: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在总书记的领航掌舵下，我国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正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坚定前行。
2: 这两条不断向上生长的曲线，是中国科技创新活力涌动的增长轨迹。我国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从2012年突破10000亿元，到2025年接近40000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折射出一个国家向心而行的坚定决心。2012年至2025年，我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第34位升至第10位，科技创新实现从技术追随到全球重要贡献者的重大跨越。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三会上吹响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党的20大擘画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宏伟蓝图。2024年全国科技大会上，总书记向全党全国发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的动员令。10年来，总书记亲自谋划、举旗定向，确立4个面向的战略导向，指明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路径，做出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等一系列重大论断，引领我国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3: 总书记提出建设科技强国的三步走战略蓝图，在抓手上要求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在保障上以新型举国体制凝聚力量，持续推进重大攻关任务，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支撑。
2: 夯实科技强国根基，基础研究迎难而上，奋勇破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面临的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根子是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东西没有搞清楚。围绕国家长远发展和安全急需，我国加强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持续加大投入，稳定支持，鼓励探索，为科研人员勇闯无人区创造更好条件。在勇攀科学高峰的征程上，我国基础研究实现多点突破。今年，亚洲首台第4代同步辐射光源全面试运行，全球最大聚变堆环向场超导磁体研制成功，水稻防晒增产新机制被破解，9章4号量子计算继续领跑世界。我国在物质结构、宇宙演化、生命起源等基础前沿领域不断拓展认知边界，为颠覆性技术突破提供源头供给。
4: 我们国家为什么有这么好的一个局势啊？这跟总书记非常有洞见的、有预见性的这个判断啊，是密不可分的。18大之后呢，首先国家在一个大的体系里面进行这个布局之后啊，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推动下，又筹建了国家实验室，让全国的所有的科学家呀，在一个大的方向上互相协同，
2: 激发科技强国动能， 新质生产力的动力引擎更加强劲。我国通过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打通科技成果转化堵点，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以人工智能加和智能制造推动产业数字化升级，创新财政金融支持引导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系统性构建起新质生产力爆发的创新生态，让传统产业绿色转型，新兴产业聚链成群，未来产业从概念验证迈向商业化发展。今天的中国 C919 翱翔蓝天，新能源汽车驰骋全球，大模型赋能千行百业，人形机器人迈入万台级商用阶段，人工智能、商业航天、脑机接口等产业加速布局，共同撑起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坚实版图。拓展科技强国格局，开放合作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今天，跻身全球创新版图重要一级的中国，已经与16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科技合作关系，深度参与60多个国际大科学计划和大科学工程。近期，中欧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精准抵达观测轨道，科学载荷顺利开机，开启了国际科技合作的新范式。
5: 我们开展了共同的研制工作，我们未来还要共同的这个使用，将实现人类首次对我们地球的磁层进行整体的成像，为全人类的福祉来服务。
2: 站在“十五五”开局新起点，锚定决胜科技强国的9年攻坚目标，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广大科技工作者正以10年磨一剑的坚定决心和顽强意志，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全速进发。
0: 105载砥砺奋进，105载成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青年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以宏阔的历史视角，从5个方面深刻总结了中国共产党105年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从乡村振兴的广袤舞台到科研攻关的一线，新时代的广大中国青年倍感振奋，备受鼓舞。
6: 回望105年前，正是一群青年把自己的青春无悔投入到民族解放的洪流中，用热血铸就了新中国的诞生。而身处新时代的我们，要扛起的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在学思建悟中淬炼初心，在知行合一中扛起使命。
7: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无比激动。正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下，西藏固边兴边富民行动一年比一年扎实，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们打心眼里感恩总书记，感恩党，一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以青春谱使命，以实干固边关。
8: 一代代治沙人扎根沙海，接续直律。我们登口县的林草覆盖度已由初期的0.04%提高到现在的41.4%，实现了人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充分印证了坚持党的领导的极端重要性。作为青年党员，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党建为引领，践行对党忠诚、互律为民的责任担当。
9: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自觉将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的航空强国事业，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精益求精，践行工匠精神，聚力攻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以实干成就青春理想。
2: 工崇为志，业广为勤。习近平总书记在发出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的同时，深切寄语激励广大青年坚定信念，笃定目标。 大家表示要自觉听从党和人。

0: 民召唤，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勇担历史使命，奋力书写挺应担当的青春篇章。
1: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青年学子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听党指挥，跟党走，把个人科研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局，持续锚定国家能源安全，潜心钻研，勇攀高峰。
2: 我们常年驻村实践，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更加坚定了扎根大地、服务三农的理想信念。我们将把青春理想融入农业强国乡村振兴战略，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总书记对广大青年的期许，让我们更读懂了背后厚重的时代责任。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扛起身上的使命，把我们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4: 作为青年党员旗手，我深切地体会到青年人干事要有志向，扎根于岗位，脚踏实地。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配送一线，继续带动身边的每一位旗手踏踏实实地送好每一单，服务好每一位街坊邻里，在平凡的岗位上扛起党员应有的责任担当。
0: 7月7号下午，全国政协召开2026年度主席会议成员务虚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特别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性成就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认识坚持统一战线是党长期奋斗积累的宝贵历史经验，深刻认识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政协事业和多党合作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不断增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汇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伟力。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的重要论述，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要切实把专门协商机构职能履行好，作用发挥好，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发挥凝心聚力作用，发挥民主形式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胡春华、沈月月、王勇、周强、何厚华、梁振英、巴特尔、苏辉、邵红、高云龙、陈武、贤辉、王东峰、江信志、蒋作军、何抱祥、王光谦、秦伯勇、朱永新出席并发言。
5: 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7号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
0: 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赓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续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6: 今天，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
0: 今天上午，在陕西延安、河北石家庄等地，防空警报响彻城市上空，警示人们勿忘国耻，居安思危。在江苏南京，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纪念活动， 各界代表敲响和平大钟，向革命先烈

0: 在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30多万同胞表达追思缅怀。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前，青年学生庄严肃立，整齐列队，以青春誓言更续红色血脉。在黑龙江，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首度公开了一份核心罪证档案，关东军化学部身上申告书，档案印证了侵华日军化学战是有预谋、有组织、成体系的国家犯罪。在山西阳泉，大家走进百团大战纪念馆，馆内470多幅历史图片、200多件珍贵实物，生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同仇敌忾、勇于外侮的光辉历史。今天，全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官兵们来到驻地烈士陵园，整齐列队缅怀革命先烈，走进党史军史馆，聆听战斗故事，重温入党誓词，引导官兵铭记历史，传承伟大抗战精神。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2: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5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1: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各地各部门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持续降雨导致广西南宁横州市宾阳县的多个水库出现险情，附近部分村屯被大水围困，抢险搜救昼夜进行，救援人员驾驶冲锋舟挨家挨户开展拉网式排查。面对行动不便的老人孩子，救援人员采取身背手抱，将他们安全转移到冲锋舟上。
3: 哎，等一下，刮到吧。
0: 地处横州市六兰水库下游的孝乙镇六兰村受灾较重，随着昨晚积水减退，运送物资的车辆分批前来为等待救援的村民送来物资。
4: 首先每个人要有一瓶八宝粥、一瓶矿泉水，后续的话应该还会有泡面啊、蛋黄派这些。
0: 据统计，截至今天10时，横州市受灾群众84700人，应转移54468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还在分批次组织撤离，预计今天完成转移。
5: 我现在在云表镇的这样一个救援的集结点，现在顺着镜头看过去，水位还是在持续下降的。我们的这个舟艇呢，不断的去聚集，更好的满足我们群众的需要。
0: 伤员救治工作同步展开，目前南宁已在横州市云表镇、宾阳县甘塘镇等设置11个临时医疗点，安排医务人员24小时提供医疗救治服务。为做好极危重症患者救治，当地还设置现场卫生应急指挥调度中心，统筹调度转运。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多张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组，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截至今天17时，广西境内仍有40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目前水利部已紧急增派工作组赶赴广西横州，指导险情处置和洪水防御。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暴雨洪涝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包等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基本生活救助工作。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

0: 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等六省区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昨晚，湖北东部多地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黄冈、黄石、鄂州、咸宁等地出现雷暴大风，53个乡镇风力达8至13级，部分地区出现龙卷风。在黄冈市市区，当地组织3000多人开展人员搜救、社区排查、道路清障、群众疏散等工作。同时，全市统筹调配急救车辆，全力转运受伤人员。市区所有医疗机构全面开放夜间门诊，及时救治受伤人员。今天上午，甘肃陇南探昌县发生山体塌方，造成人员被困。当地组织应急、消防、医疗等救援力量迅速开展救援，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援人员利用挖掘机、装载机展开清理搜寻工作。据介绍，塌方体在8000立方米至10000立方米之间，最深处达10米左右，预计晚上8点左右清理完毕。今天，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探昌县灾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
1: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0: 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红卫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本届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将于7月17号至20号举办。大会期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将发布《中国智慧世界案例集》和《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等成果。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为期1个月的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日前结束，5000多家企业提供超20万个岗位，涵盖 AI 算法、大模型、基础架构等前沿技术领域，以及运营、商业分析、销售顾问等综合运营管理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国要么和伊朗达成协议，要么完成之前的工作。 多家媒体报道称，特朗普相关表态是在威胁伊朗，美国或将重启对伊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

0: 德国联邦内阁六号通过2027年联邦财政预算草案，其中国防预算增至约1097亿欧元，与2026年相比增长约1/3，加上对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资金，2027年德国国防及其他安全支出总额预计超过1300亿欧元。
1: 小暑，天气更加炎热，但还没到最热的时候，所以称作小暑。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0: 小暑温风至，到了这个时节，风都是热的，即将进入三伏天。六月不热，五谷不接，暑热人难耐，但万物赖此生长。一季热浪，万担秋凉。炎炎夏日，何以消暑？冰盘冷饮浮瓜，凉亭蒲扇清茶，古往今来大抵如此。雅致一点的，则寄情于青山翠竹，流水潺潺。中华文化讲心即是静，心与青山共，暑随流水去。小暑，愿你阴凉在眼前，清风在心间。

0: 夏日炎炎温度高，荷塘水库诱惑大，安全警示有标志，遵守规定别冒险。库里意外误下水，大声呼救想办法，安全器材不能少，关键时刻救命宝。山洛水雾紧张，抱膝憋气救浮起，水平翻转会仰漂，静待救援心不慌。暑期防溺水，游泳一定选泳池，安全保障才可靠。
1: 嗯，把食物放进冰箱就安全了吗？
2: 冰箱是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它用自己的温度让食物们保持青春活力。可你相信吗？冰箱也可能是卫生污染的重地。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冰箱是通过低温来抑制微生物的生长繁殖，来延长食物的保存期的。而放入冰箱的蔬果及肉蛋奶的表面会带有一定数量的微生物，一些嗜冷性细菌如单增里斯特菌、小肠结肠炎叶尔森菌等，就可能继续在冰箱中生长繁殖。所以若随意将食物摆放，并且没有定期清理冰箱，就可能让冰箱变成食源性致病菌的温床。正确使用冰箱要遵循几个原则：一、生熟分开，密封储存，尽量避免食物间的交叉污染；二、合理分区，有序存放，可根据冰箱内部温度的差异合理放置食物，如将剩饭菜放置于温度相对稳定的上层，冰箱门这一温暖地带可存放果汁、调料这类食物，在保存果蔬时要注意留出充足的呼吸空间等等；三、定期清理，杜绝死角，最好每月给冰箱洗洗澡，彻底断电，清空冰箱，并进行清洗消毒。做好了这些，你就可以放心把食物放进冰箱啦。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录像录，零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4: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

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在黄邀您收看福建新闻联播。

0: 晚上好，欢迎收看福建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7号，农历5月23。1937年的今天，七七事变爆发，无数中华儿女浴血奋战，拉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89年过去，今日中国山河无恙，国泰民安，铭记历史，吾辈自强。下面请静轩带来联播内容提要。
1: 时政关注。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周祖义主持并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激励福建青年勇担时代重任，大家表示要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福建在全国率先开展蓝极金枪鱼受精卵境外引种，填补该鱼种隐喻技术领域空白。城市停车不便利怎么办？福建启动专项治理。3个月过去了，成效如何？稍后关注。巨无霸超强台风巴威或周末登陆，福建将迎强降雨天气。现在进入今天的联播头条。
0: 7月7号，省委书记周祖义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
2: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要深学习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自觉用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引导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把对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爱戴之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努力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福建应有贡献。会议强调，要全面对标对表，紧密结合福建实际，全面贯彻落实，自觉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确保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深入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全省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坚决扛起经济大省挑大梁责任，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高质量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要深入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福建，坚决防范各领域风险挑战，筑牢国家安全东南屏障。要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自贸试验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等建设，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积极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要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起来， 以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结合起来，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推动全面准确系统的学习领会，做到融会贯通一体落实。要加强组织领导，持续兴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认真组织开展理论中心组学习、专题研讨等，拓展学习覆盖面，加强理论研究阐释，广泛开展宣传宣讲，大力营造浓厚氛围，推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入脑入心，家喻户晓。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和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当前，第9号台风巴威正持续靠近，是今年我省面临的第一场防台风大考，各地各有关部门要立即进入临战状态，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扎实抓好防台风各项工作。要抓好监测预警，强化隐患排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科学分析风雨浪潮洪涝多灾叠加风险，强化预警校应与响应联动，严防山洪、地质灾害和内涝等次生灾害，做好江海堤防、江河湖泊、地质灾害易发区、低洼易涝点等重点部位场所的隐患排查，全面消除各类安全隐患，确保不漏一处、不留死角。要抓好应急准备，严密防范应对，加强沿海避灾点、避风港管理维护，进一步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确保遇到重大险情时快速反应、有序应对，提前果断组织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加强新任职干部、防汛责任人、救援人员培训，强化应急演练，提升基层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全省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严格落实防汛防台风工作责任制，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落实到位的行动力，推动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落细落实，严防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各级领导干部要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防台风抢险救灾中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审议了福建省“十五五”商务发展规划、粮食和物资储备发展规划、

0: 经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规划、新型工业化规划，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福建广大青年纷纷表示，将立足岗位实际，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
2: 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让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副主任医师陈启月心潮澎湃，备受鼓舞。
3: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将个人追求融入健康中国建设的伟大事业中，继续立足手术台与实验室，以精准为任，不断攻克诊疗难题。
2: 眼下正值暑期，全省10万余名大学生正在开展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在大田县，福建农林大学农业资源与环境学院的师生来到前平乡的田间地头，开展土壤样品采集与农业技术帮扶，为当地制定果蔬种植方案、优化结构等提供数据支撑。
4: 习近平总书记说，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这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我们运用农林专业知识展开实际调研，提供农技帮扶，以青春朝气担当时代重任，让青春理想在乡土田野闪闪发光。
2: 今年是闽宁协作30周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连日来，闽宁协作山海情长主题采访正在宁夏展开。闽宁两省区青年记者走进产业园区、教学校舍和农户家中，用镜头和笔触践行新闻四例。
5: 习近平总书记寄予新时代中国青年要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我将牢记嘱托，把镜头对准这片土地上的人，讲好这段跨越山海的奋斗故事，让青春在记录时代中闪光。
2: 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大家表示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以青春福建奋勇争先的昂扬姿态，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福建新篇章贡献力量。
6: 105年辉煌证明，中国共产党是我们成就伟业最可靠的主心骨。我将牢记为国聚财、为民收税使命，把对党忠诚转化为落实税费优惠、服务纳税人、缴费人的具体行动，
7: 扎根深山，投身于第4代种资源矮化高产稳产技术体系探索，攻克树体高大难采种、产量不稳的难题，
8: 把汗水洒在田里，用实实在在的丰收向党交出我的青春答卷，
9: 主动在正风肃纪一线经风雨练本领担使命，把青春奋斗融入全面从严治党工作，真正做到不负组织信任，不负青春韶华。
1: 记者从省海洋与渔业局了解到，近日全国首批马耳他大西洋蓝鳍金枪鱼蓝龙一号受精卵顺利入关，运抵位于漳州市陇海区的省海洋水产种业研究中心隔离检疫场。这是我国首次引进蓝鳍金枪鱼受精卵，标志着我国蓝鳍金枪鱼受精卵境外引种迈出关键一步。
2: 被誉为海中黑金的蓝鳍金枪鱼主要包含大西洋蓝鳍、太平洋蓝鳍、南方蓝鳍三大核心品种，其肉质鲜美，营养价值高，在国内高端餐饮市场备受追捧。然而，蓝鳍金枪鱼大洋性高度洄游的生长生活习性，以及我国近海多为浅海区的地理特性，使得该鱼种难以在我国近海形成稳定定植种群，导致我国蓝鳍金枪鱼消费高度依赖国外进口，价格一直居高不下。为攻克这一产业难题，探索适合我国海域环境的蓝鳍金枪鱼养殖模式，省海洋与渔业局所属水产研究所启动金枪鱼繁育科研项目，引进蓝鳍金枪鱼受精卵至陆基养殖车间，重点开展受精卵孵化苗种培育核心试验。鉴于蓝鳍金枪鱼受精卵对环境、运输条件等要求相对苛刻，厦门海关在严守外来水生生物入侵风险底线的前提下，畅通通关绿色通道，保障这批水中蛟客第一时间运抵位于漳州的进境水生动物指定隔离检疫场接受隔离检疫。目前，这批受精卵已顺利通过各项审批监管环节，子鱼先后破卵出模，存活率

0: 高、活力充足，正在按计划开展系统性引种培育科研试验。
1: 7月7号，省委常委、秘书长、省直机关工委书记吴协林以提增以高质量党建促进高质量发展实效为主题，给省委、省直机关工委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吴协林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结合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增强抓好党建与树牢正确政绩观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吴协林指出，工委要把握好险绩与前绩、党建与业务、数量与质量、过程与结果、当前与长远的关系，扛好政治责任，推动锤炼党性，抓强基层组织，加强作风建设，强化赋能发展，健全长效机制，引领省直机关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全面从严治党。
2: 6号，省委组织部召开部务会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开展学习研讨。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苗延宏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推动党的建设和组织工作高质量发展，为全省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提供坚强组织保证。苗延宏指出，要在学习领悟上更深一层，与传承弘扬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开创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结合起来，深刻把握14个坚持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要在思考谋划上更进一步，确保提出的思路举措精准务实管用，要在落实标准上更高一些，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结合深入开展三征行动，示范带动全省组织系统落细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努力在学习贯彻上走前头做表率。
3: 停车难是城市发展的民生堵点，也是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福建将城市停车不便利纳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的重要内容。今年4月起，省委省政府决定用1年时间在全省范围开展城市居民停车不便利专项治理。专项治理全面启动以来，全省已累计新增停车泊位5.3万个，各地坚持盘活存量、挖掘增量、高效调节、错峰共享、数字赋能，探索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治理经验。
0: 老旧小区车位紧缺是停车治理的一大难题。在莆田市城乡区凤凰山街道月塘社区文献小区，这一难题得到了有效化解。
4: 以往小区里车位太少，有时候晚上回来基本上是找不到停车位。改造以后基本上现在是不太操心这个停车的问题了。
0: 通过盘活闲置、整合边角，文献小区最大限度释放存量空间，同步优化道路布局，兼顾停车位高效利用与日常通行安全。
5: 改造后，我们新增停车位261个，是改造前小区机动车停放能力的3倍以上。
0: 群众就医停车难是城市停车治理的另一难点。我省梳理停车问题突出的83家医院，按照一院一策精准治理。泉州福一二院东海院区盘活利用周边停车资源，有效分流院区停车压力。院内东侧主通道由双向改为单向，提升通行效率，同时新增停车位约100个。
6: 现在就是这边它提供的车位会比较多，然后很多到周边地方都还是可以停，然后我们觉得是说有在进步了。
7: 下一步将结合我们医院那个27建设一个科研楼的建设，然后会新建一个立体停车楼，那也将大概有500个车位会投入使用。
0: 随着文旅经济持续发展，节假日游客量激增带来的景区停车难问题也日益凸显。泉州古城创新构建了外围停车加公交接驳加内部集散的旅游交通接驳服务模式。
8: 在古城外围东南西北4个方向，利用公园、体育馆、闲置空地设置5个换乘中心，内部设置3个集散中心，同时配套3条古城旅游接驳专线。
0: 接驳体系依托智慧平台做好精准引流，实现游客自

0: 驾十分钟抵换乘中心，换乘十分钟达核心景区的快进漫游体验。
1: 节假日我们这个接驳线都有开通，有好多外地乘客过来坐。
0: 截至目前，我省已推动全省机关事业单位向社会开放错峰共享车位1.96万个，新增公共停车泊位1.8万余个，累计增加路内泊位1.2万个，开通定制公交线路592条。城市停车正在从民生之困向出行之畅转变。
2: 下一步呢，我们将实打实的新增一批停车位，加快省级智慧停车平台的建设，实现车位的余量查询、预约和共享，推动机关事业单位车位的措施开放，引导住宅小区闲置车位的分时流转，把存量资源盘活用好。我们力争每月有进展，每季度有变化，一年有大的提升，让广大人民群众看到实实在在的成效。
3: 来关注台风的消息。中央气象台预报，台风巴威正在向我国靠近。从云图来看，巴威云系旺盛，直径超过1000公里，堪称台风里的巨无霸，将以超强台风级别持续靠近我国。预计明天，台风巴威会靠近我国台湾东部海域，周五前后抵达我国东南近海海域，最大可能于11号前后趋向闽浙沿海登陆。受其影响，台湾、浙江、福建会率先迎来强降雨天气，提醒各地密切关注临近预警预报信息，加强防范。
4: 中国明星足球队对阵泉州足球队友谊赛新闻发布会6号在泉州举行，这也是泉州首次引入中国明星足球队与本土球队同台竞技的跨界足球赛事。友谊赛将于7月25号在泉州海峡体育中心开赛，赛事期间还将设置中场演艺秀、赛后互动合唱、网红联动直播等多元配套内容，为市民群众打造层次丰富、兼具观赏性与互动性的高品质文体活动。
5: 本次比赛弱化了竞技胜负属性，突出交流与体验的内核，通过精品赛事引流聚气，激活城市文体消费市场。赛事还延续了中国明星足球队30年的公益初心，传递出城市的向善温度。
4: 目前赛事门票已同步上线大麦、猫眼、抖音、海峡票务等，市民可通过线上平台便捷购票。
6: 7月7号，2026年全省林业科普讲解比赛在福州举办，赛事以科普之光谱武林文章为主题，为全省林业科普从业者搭建竞技交流平台，推动林草科学知识走出专业圈层，走进大众视野。
7: 矮化它图啥嘞？这里啊，我主要涉及到两个关键词，叫安全和高效。
6: 比赛现场来自全省各自然保护区林业院校、林业单位的22支参赛队伍同台竞技，选手们围绕森林湿地保护、野生动植物保育、双碳等选题，将专业林草知识转化为接地气、有温度的科普内容，
8: 收获了很多。我们的讲解能力也提高，也展示了国家公园科技工作者跟科普工作者的风采。
9: 通过这次比赛呢，我也希望说大家能够更好的了解旗舰的生态文明知识，我也想把更多的林业生态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0: 武夷山国家公园，万物共生，青山永续。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力建设海丝名城，制造强势，品质泉州。
11: 原来手打只是商标和产品品质无关，这些心机商标欺骗误导消费者，太可恶了，我要举报。
12: 发现心机商标，请登录中国商标网反映线索。
10: 青年张府，富美乡城。新归山水，静品武夷。
13: 今日小暑，小暑时节，人体阳气旺盛，应注意劳逸结合，保护心阳。此时暑湿交争， 需注意驱鼠。

0: 湿，养护脾胃，饮食要清淡适量，营养丰富。
1: 闽台创业青年赋能呼图壁高质量发展交流活动近日在新疆呼图壁县举办，活动为期七天，25名闽台创业青年围绕纺织家纺、特色农牧等领域开展实地调研与产业对接。活动期间还举办了招商推介座谈会暨项目集中签约仪式。平潭综合实验区农业农村局日前组织开展2026年农业五新农机新机具推广项目甘薯机械化移栽现场观摩活动，通过实际作业演示、技术交流探讨的方式，展示甘薯种植机械化高效化新模式，助力特色农业转型升级。华侨大学近日分别在泉州、厦门两校区举行2026届毕业典礼暨学位授予仪式。7772名境内外青年学子圆满完成学业，奔赴人生新征程。2026年漳平市第29届龙舟赛日前火热开赛，比赛吸引漳平市各乡镇和市直单位组成的27支队伍参赛，设置100米和200米直道竞速两个项目，同时采用3周齐发的竞赛模式，节奏更快，对抗性更强，观赏性更高。以上就是今天的福建新闻联播，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中国广电5G 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
2: 不间断，
1: 云嘴全屋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7635亩生态焕新，晋江湿地保护见实效；
1: 晋江市第18届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召开；
0: 全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业务培训会召开；
1: 初心如磐系列报道今天播出。沿江水，优流程，创新服务，用脚步践行人民邮政为人民。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日前，福建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福建省护花迷草除治3年管护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持续巩固提升护花迷草除治攻坚成果，实现除治清零。作为国际重要的候鸟迁徙通道，晋江过去5年加大力度推进湿地生态修复和保护工作，累计完成护花迷草除治7635亩，修复种植红树林2912亩，不断提升湿地生态功能。
2: 在晋江蓝色海湾潮起潮落间，一幅生机盎然的生态画卷正徐徐展开。成片红树林迎风摇曳，招潮蟹穿梭其间，弹涂鱼不时跃出水面，尽显滨海湿地的蓬勃生机。近年来，晋江持续推进护花迷草综合治理和生态修复，湿地环境明显改善，生物多样性不断提升。如今，这里已实现从单一植被扩张区到鱼鸟翔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滨海绿洲的华丽转变，也成为护花迷草除治和海湾生态修复的样板工程。
3: 我们执行分期管护，沿红树林岸线槽沟开展巡查工作，日常常态化清理滩涂垃圾杂草，监测红树林长势，巡视护花迷草护猛情况，发现零星迷草及时开展拔除工作。
2: 为守护治理成果，晋江实行3年期专业管护，将护花迷草日常巡查与海漂垃圾整治相结合，做到巡护无死角，复萌早处置，确保除治攻坚成效不反弹。
3: 那现阶段转为常态化长效管护，有大范围开荒清草转为定期巡查定点监测，处置复萌抚育红树林，日常还要落实红

0: 树林的分级养护、病虫害监测、滩涂保护、垃圾清运、苗木补种等多项工作，管护内容更细化，以严控护花迷草零星复发、稳固生态修护成果为核心。
1: 在长期管护工作中，晋江积极探索路径，通过与红树林基金会合作，引导卡尔美等企业捐资，设立美丽晋江生态保护专项基金，有效破解资金短缺和责任落实两大瓶颈。接下来，随着三年行动扎实推进，泉州湾晋江段湿地生态将持续向好，生物多样性不断增多，为建设美丽福建、守护生态安全贡献晋江力量。
2: 七号上午，晋江市第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召开，
1: 会议审议人事任免事项。决定免去张建龙的晋江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任命黄建兴为晋江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举行任命书颁发仪式和宪法宣誓仪式。会议还组织部分泉州市人大代表述职，市人大常委会领导陈长义、林家达、孙进展、蔡文清、李德明出席会议，副市长王野夫列席会议。
3: 七号上午，市人大常委会举办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专题讲座。
1: 讲座上，泉州市民族与宗教事务局办公室主任黄泽阳紧扣落实五方审核机制，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这一主题，从工作背景、政策法规和执行落实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浅出、系统透彻的辅导，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厚度，为大家依法管理宗教事务、提升治理法治化水平提供了宝贵的思路和有力的指导。市人大常委会领导陈长义、孙进展、蔡文清、李德明参加讲座。
2: 7月6号，上海市虹口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郑红率领考察团抵达晋江，开启为期3天的考察交流活动。
1: 在当天下午举行的专场城市推介会上，虹口区工商联与泉州市工商联、晋江市工商联分别签署友好工商联协议。根据协议，三方将持续深化对口交流，常态化开展学习互创、产业对接、经验共享，推动民营经济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城市推介会上，晋江市招商办围绕纺织鞋服、智能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主导产业做专题推介，全面展示晋江产城人融合发展的投资环境。当天下午，考察团还实地走访了安踏集团品牌中心，深入了解民族品牌从制造向制造转型的创新实践。随后，考察团前往晋江经验馆，重温晋江经验的丰富内涵与时代价值。晋江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丁宏宇参加活动。
3: 7号上午，全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业务培训会暨第3季度全市宣传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重点工作调度会在市图书馆召开。
1: 会上，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曦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开创新局面”为题，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系统阐释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围绕理论武装、舆论宣传、文化建设、文明培育、队伍建设五大方面，明确了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宣传工作提质增效的实践举措。随后，多位主讲人依次上台，分别围绕出版电影领域阵地安全、主流舆论导向把控、基层网络综合治理、基层新闻宣传实操、理论宣讲与论坛阵地规范管理、意识形态工作实效等内容进行讲解，直面基层工作难点，分享实操办法，厘清工作标准。参训人员纷纷表示，此次培训课程内容全面，贴合基层，将把此次培训所学转化为履职实效，推动全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再上新台阶。
2: 近日，泉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晋江管理部主任张晓光

0: 职接听市长专线。张晓光介绍，为进一步优化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规范住房公积金管理，响应国家支持多子女家庭发展的要求，近期泉州进一步优化住房公积金系列政策贷款额度期限同步上调，从购房置业、住房改善、租房纾困、人才安居等多维度发力，持续释放民生红利。
1: 张晓光介绍，此次公积金贷款政策围绕套数、额度、期限三大核心维度优化，初婚家庭、初育家庭和生育、抚养两个及以上子女的多子女家庭，在符合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的前提下，住房套数按现有标准认定为二套的，不再区分首套、二套，均按首套公积金贷款政策执行。借款人夫妻双方均缴交住房公积金的最高贷款额度由100万元调整为120万元，单方缴交住房公积金的最高贷款额度由60万元调整为80万元，初育家庭在最高贷款额度基础上另加10万元，多子女家庭在最高贷款额度基础上另加20万元。政策还鼓励卖旧换新，支持改善住房需求，延长贷款最长期限。住房公积金提取方面，拓宽住房公积金使用场景，支持装修提取，支持购买车位库提取，支持住房物业管理费提取，支持城市更新提取。另外，政策还延长公积金提取时限，提高租房提取额度。职工家庭在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无自有住房且租赁商品住房的，职工每人租房提取额度由每月1000元提高至1500元。其中，生育、抚养两个及以上子女的职工家庭租房提取额度提高至1700元。

0: 从乡间投递员到片区揽头部经理，他带队伍优流程，创新便民服务，以党建赋能业务发展，用脚步践行人民邮政为人民初心，带领团队创下区域寄递业务亮眼成绩。他就是泉州市优秀共产党员、陈代邮电支局党支部书记、晋江邮政分公司陈代揽头部经理严江水。今天的初心如磐系列报道，我们一起来认识严江水。
1: 这天下午，在晋江邮政分公司陈代揽头部，快递物流车按期进岗，严江水和同事一起忙碌着，及时分拣快递并安排配送。
2: 大概一天的投递量两三万，高峰时的时候有到三四万，特别多的时候，正常我们基本上连内勤啊，有时候都出去帮忙派送，甚至我也要出去派送，所以到时候大时候大家也都是加班加点，正常就是我带着他们做，我带着他们做，人家看到你在做的话，自然而然他就也会跟着做。
1: 扎根一线，笃行成长。自2012年加入中国邮政以来，严江水从一线揽头员做起，积累扎实业务功底，一步步走上管理岗位。2018年接手陈代揽头部后，他科学统筹，流程革新，引进自动化设备替代人工分拣，破解效率难题。
2: 当时没有这台机器的时候，全都靠人工分拣对，人工分拣你就没办法这么快然后现在你那有这台机器，我们直接在上面1小时6000件我们也不敢，你说人工1小时怎么6000件那根本完不成。
1: 陈代鞋厂林立，外来人口占辖区8-9成，快递体量庞大，投递压力突出，

0: 对此，沿江水紧盯投递各项指标，勤学善思补短板，建立了一套分析、对标、学习、改进、创新的闭环管理模式，不断提升业务服务水平。
1: 这个指标薄弱，那我就要去分析，到底是我们的投递员出现问题啊，还是我们的内部操作环节出现问题啊？啊，那分析完之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指标，哪一个兄弟当时做得比较好，咱们就带队过去找人家学习，然后再想办法创新，研究出适合我们自己区域的作业模式，这样才能让大家你效率提高了，大家懒惰兄弟有钱赚了，那他会跟着你，那么很多事情无形于中就没有什么问题。
0: 争先创优，使命必达。作为陈代邮电支局党支部书记，沿江水坚持以党建引领业务，推动党建与服务深度融合。2022年疫情期间，他主动靠前，突破困难，加急派送救命药品邮件，用实际行动守护群众民生需求。
1: 当时送过去，他这个对我们这个感谢啊，这些让我们觉得做这个事情非常的自豪的。哎，你说白了，我们就是为人民服务的邮政。人民邮政为人民嘛，
0: 服务为民，提质增效。8年来，沿江水结合陈代片区实际优化作业模式，带领团队日均投递快递量从原本的2000多件提高到如今的4万多件，揽投部年收入近800万元，核心指标居区域前列。
1: 邮政的根在群众，党员的本是为民。作为支部书记，凡事先讲规矩，先讲大局，做业务不只盯着指标，更带着队伍走正道，守底线，学会带头奉献。凡是要求员工做到的，我自己先做到。从普通揽投员到管理岗位，每一步成长都是党员标准时刻鞭策我不断进步。
0: 扎根邮政一线16年，沿江水个人获评市级先进工作者、省级优秀管理者，团队获评市级先进集体，树立基层干部标杆。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沿江水坚信党建是业务发展内生动力。接下来，他将继续带领团队争优创新，丰富便民邮政服务供给。
1: 我们现在就是考虑到在厂里面投建这些便民服务柜啊，或者厂区比较大，我们就建那个厂区微邮局、小邮局或者无人邮局，这样更高效，争取今年年底的话啊，把我们陈代这些厂都可以建好啊，就是服务到每一个厂里面啊。
0: 最近在池店镇982街区，安踏开展了一场归家人人上场一起欧里里主题活动，串联街区多元场景，为市民游客打造兼具在地情怀与休闲属性的公共生活空间。
2: 走进池店镇982街区，安踏多家门店主打开放式参与体验，现场设置多处公共打卡装置，市民可自由拍摄街区景观，并参与线上互动，线下同步开展全民颠球趣味挑战、手工挂绳体验沙龙等零门槛温体项目。
3: 那我们这次活动是联动了整个池店的一个商圈，然后到店的话可以领取我们的一个手册子，然后拍照打卡。所以如果说大家到店的时候呢，去发小红书啊，然后拍照打卡集赞的话呢，我们也是有获得一个欧丽丽的一个小背包的一个活动。
2: 为丰富公共服务供给，街区2家门店咖啡吧推出便民饮品服务，休憩观景。安踏会员可前往指定场馆参与烫印 DIY 工艺体验活动，自主创作个性化文创作品。活动期间每日设置公开抽奖环节，为活动参与者送出潮玩文创礼品。
3: 为了联动整个商圈的话呢，我们还包含了我们的安踏982，还有我们对面的一个池店 bug， 包括我们的五月呀、浦西呀，我们各大门店都有联动了一些会员的一个沙龙活动。我们把我们的整个池店商圈的一个各个店铺的一个到店率、到店的一个客流量做了一个提升。
2: 据了解，本次活动将持续至7月9号，旨在依托本土工业文旅资源，丰富群众业余文化生活，沉浸式感受国潮街区的烟火气息与运动氛围。
4: 7月5号下午，东方

0: 当第一大港书院行晋江站2026年龙泉书院暑期系列活动正式启动。
1: 启动仪式上，与会领导嘉宾上台共同为此次活动启幕。本次系列活动由晋江市文化体育和旅游局主办，晋江市文物保护中心承办，从7月持续至8月，将围绕书院历史、闽南传统建筑、理学文化、状元文化四大主题，定期举办4场暑期系列活动，推动书院从静态保护走向活态传承，让文化遗产真正活起来。启动仪式后，好戏连台、古韵新声、非遗展演精彩上演，南音清韵典雅悠长，闽南童谣活泼亲切，传统戏曲身段有模有样，各类节目异彩纷呈。来自青阳教育中心的孩子们生动展现了闽南文化在校园中生根发芽、薪火相传的蓬勃生机。龙泉书院依华表山而建，红砖古厝掩映于青山绿水之间。这个暑期，这座百年书院将化身文化大观园，通过非遗手作、闯关探索、古装体验等互动形式，让书院文化与非遗文化以可触可感的方式融入当代生活。
2: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太香了，这才是生活嘛。美好的看剧时间怎么能少得了美味薯片呢？
1: 哎呀，别挤了，怎么位置这么小？
2: 哎呦，这工作量也太大了。
0: 哎呦！
1: 哎呀！
2: 好累呀！别提了，老弟，我最近也不好过呀。我现在被粘得一点弹性都没了，
3: 好难受啊！
4: 哎呀，好难受呀！
5: 我马上给你叫救护车。
6: 小伙子，你的诊断结果为高血脂，以后需要多吃蔬菜，多运动，注意规律生活。

0: 如今高血脂已经成为青壮年的常见疾病，为了缓解压力去抽烟、去喝酒、去熬夜，却忽略了我们的健康问题。健康饮食，合理运动，杜绝不良习惯，拥抱健康生活。
1: 明暗远近，合理用眼。你在看啥呢？
2: 嘿嘿，我在看小说。
1: 太暗了，对眼睛不好哦。
2: 这样子可以了吧？
1: 外面太亮了，快回来。Tony老师，你的姿势不对哦。看来我只能出手了，一拳，一尺，一寸要谨记。看东西的时候，太亮太暗都不行，灯光适宜，距离合适更舒适。
2: 一拳，一尺，一寸，我学会啦。
1: 我们的目标尺没有近视。
3: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4: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

0: 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1: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榜样如灯，照亮前行之路。美德如光，温暖世间人心。崇尚道德模范，传承榜样精神，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田，惠泽万家。德润人心，榜样同行。

0: 乡土藏烟火，书香润人心。在晋江乡镇的烟火市井里，张白隐一边搭建读书平台，把阅读带进乡野，让书香走进普通人的生活，一边执笔书写乡土，记录小镇人情与时代变迁。本期《意境闽南》，让我们一同走进晋江市作家协会主席、福建省农家书屋优秀阅读推广人张白隐邂逅书香与乡土的温柔。
1: 我是来自英林中心小学的洪万红老师，今天我要带来的书本是我的阿勒泰。
0: 每隔一段时间，张白隐牵头的新听英林读书社会在不同地点以不同形式开展阅读分享活动。今天的这场读书分享会没有行业大咖，社员与在校学生依次站上讲台，分享近期最喜爱的一本书。
2: 那张老师，为什么今天会举办这样的一场活动？
3: 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这个正式实行的第一年嘛，
2: 嗯，
3: 然后刚好读书社几个老师我们有在聊，我们何不再把我们新听英林读书社再向我们的孩子们开放，由他们来介绍他们印象最深、最适合表达的这么一本书，
2: 很真诚、很顺其自然的一个故事，
3: 发自内心的，他读到什么，他想到什么。当然，小孩子在的阅读可能有一些瑕疵，
2: 嗯、
3: 有些理解的误差，
2: 嗯，
3: 这些都很正常。难道我们老师啊，我们社员们就可以现场做一个纠正啊，
2: 嗯，
3: 更深层次的一个交流。
0: 新听英林读书社于2024年1月20日成立，依托晋江市图书馆、英林分馆等场地开展各类文化活动。这里以听乡音、见自己、知来处为初心，搭建起一方安放心灵的小天地。
2: 那在新听英林读书社，它当时成立的这个契机是什么？
3: 刚好我们镇里面乡镇的一个建设规划，山海英林、人文英林、文体英林。我们做一个倾听英灵，用心来倾听英灵的发展、
2: 嗯、
3: 用心来倾听英灵的这个过往、
2: 嗯、
3: 倾听英灵的人文。所以我当时就想说，召集这么一些老师，把这个读书社叫做倾听英灵读书社。
2: 那在倾听英灵读书社之前，好像还有另外一个读书社是叫龙江畔读书社，是吗？一开始为什么会想成立这个读书社啊？
3: 2017年的时候，我们就想说做一个内部的这个读书会，便于交流。那后面觉得说，教师群体这方面的人蛮多的。那后面我们2018年就成立整个教师的读书会。

0: 让大家彼此能够走得更近更亲切，
1: 也让这些爱看书的爱读书人有一个归属感
0: 啊。对，其实就是我们这个读书社的家，就是这么一个感觉。
1: 那就从一个读书社然后变成一个类似像图书馆这样的一个公共空间啊，可以让更多人参与进来。
0: 对，确实是我们本来是一个读书社交流的一个空间，文化的一个小群体，那现在我们的读书社慢慢变成一个有具有公共这种功能的这么的一个读书空间，就是我们所说的图书馆。我觉得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一种跨越。周末的时候看到小孩子他自己推开这扇门，来到古寨，来到我们的读书社，他拿本书去看，没有很多那个繁杂的一个手续，他拿书去看，看完他就放着。所以现在我们反而就觉得说，哎，我们是不是得再去更新，去充实一下这个图书馆的这些藏书量。
2: 扎根在地文化的龙江畔读书社专门设立晋江作家作品专柜，留存本土文字力量。一路走来，读书社队伍不断壮大，成员构成也愈发丰富多元。
1: 张老师，咱们这个读书社哈，你看从无到有，然后慢慢的发展，这个过程中它经历了哪些变化？开始读书会成员他的只是教师这个圈层，
0: 哎，对对对，就是只是在教育工作的这个层面上面来进行开展，
1: 但是后来的影响力慢慢扩大
0: 啊。对，没错，不单单只是我们老师这个层面，还有比如说我们的派出所的干警啊，村社区的工作人员啊，还有我们镇里面的工作人员啊，交警啊，然后还有一些家长，学生家长，
1: 这个构成就更多元了。
0: 对对对，很多元、很多维度的这么的一个读书社，那大家就凭着自己 的兴趣爱好啊，来共同来参与。后来我们读书社也不仅仅局限于在某一个场所，比如说某一个学校或者某一个空间，我们就尝试着走出去，我们走到村社区，然后走到企业、公园。每一个地方都有它自身的这种魅力，还有这种氛围，
1: 不同场景、不同场景的特点。
0: 其实你会有一种全新的这种认识和认知，
1: 走出去也是一种阅读的方式。
0: 对，
1: 所以这里就涉及到一个狭义阅读跟广义阅读的问题。
0: 对对，所以我一直觉得说，我们所谓的一些阅读，不单单只是文本的，比如说我们的光影啊、电影啊、电视啊，也是一种阅读，包括我们走到各个层面的去跟每个身份的每个角色的人在聊，也是一种阅读。我觉得这种吸收才是多元，团结更多喜欢阅读的这么一群人来做这么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所以这当时的一个初衷。
1: 后面好像是带着这种推广阅读的一种性质，是不是？
0: 大多数都是教育工作者，没有很多的杂念，就是想说，把这个事情做好。
1: 可能出于一种教育工作者的一种职业使然吧。
0: 对。
1: 我是为希望说能够通过这样的方式去影响更多的人参与到这种阅读的氛围中。
2: 不局限于固定的单一空间，龙江畔读书社带着书香向外走去，把阅读分享带进村落企业，而充满温情的母亲的房子图书馆更是社团常相聚共读畅谈的好去处。
1: 那咱们曾经在母亲的房子这个地方举办过哪些活动？
0: 一个常规的品牌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叫篝火读书会，就是我们在这个空间做一个火堆，然后大家围着篝火来进行分享阅读，不只是局限于这个阅读这个层面，还有我们可以谈谈人生的感悟啊，谈谈一些工作上面的一些得失啊，我们生活琐碎的一些问题啊，这些都可以在这边聊。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享受，也是一种情绪释放或者情绪疗愈的这么一个地方。
3: 书友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2: 以读书会传递阅读温度，长久扎根乡间的张白银始终奔走在阅读推广的路上，持之以恒的付出收获了肯定。2025年，他荣获福建省农家书屋优秀阅读推广人称号。
1: 那为什么想扎根乡村这片土地来推广阅读？
0: 我工作以来都在乡村，我每次看到，比如说有一些孩子，他拿着一本书，一本很破旧的这一本书，在津津有味的阅读的时候，其实那时候我是一种负疚感，你知道吗？那这种负疚感是什么？就是我们能不能给他做一个阅读的指引指导？我们能不能给他创造一个比较好的阅读环境？我想说，我来做这个事情，帮助他们有选择的去阅读，帮助他们养成阅读的一个习惯，帮助他们认知他的生活的环境以外，他们暂时所看不见 摸不着的这些东西。

0: 那您在2025年获得了福建省蒙家书屋的优秀阅读推广者，这个称号对你来讲也算是一种对你工作的肯定，是不是？
1: 那我觉得说，肩上的责任会更大啊，因为我从一个阅读者，一个写作者，现在。身份就变成一个推广人。
0: 以前只是对自己负责，接下来对更多人。
1: 没错、啊。这个活动给我们的孩子、家长，给我们的社会带来多大的这种正面的这种价值，今后可能会考虑更多一些。
0: 这个担子更重。
1: 很高兴能有这么的一种身份，做一个乡村阅读推广人。确实，乡村振兴就是要文化振兴，文化振兴
0: 要需要一个阅读的导带，
1: 整个社会的这种阅读氛围。要整体的上来，那这就需要其实每一个推广人，一起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2: 在组织各类读书活动之余，张白隐从未停下手中的笔，陆续写下多篇小说，也收获了不少荣誉。脚下生养他的这片乡土，既是他创作的灵感来源，也是文字里永恒不变的底色。
0: 所以我们在举办读书社的同时，你是也是写作这个事情从来没有停过。
1: 对，第一是一种兴趣，第二是一种，我觉得写作是一种想说话的一种欲望。把自己看见的一些故事写下来，记录下来，
0: 通过文字的方式表达。
1: 对，空号写的就是在哪一个小镇里面，其实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温暖的故事。我觉得这些故事需要有人。把它记录下来。
0: 如果说空号是你观察外部世界的话，那可能父亲的债就是更像是挖自己内心的东西出来。
1: 对，因为我有听过父亲讲的一句话，他说，人这辈子有两个债要还，一个是送父母上山，一个是养儿女成人。我觉得这句话很触动。他们这老一辈最朴素朴实的这样的一个愿望，你可以说是他的使命。后面他把这个使命做成一个宿命。就是。他一辈子就为这两个债而活，其实所谓的债啊，我觉得他更多的应该是一种责任，一种担当。
0: 就说的是你的父亲，他其实是一代人父亲的群像。
1: 对。那同时他也是一个小镇，慢慢的从，七八十年代啊走向现在，30年40年过去的，以整个小镇的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一个演变的过程。
0: 那你觉得在写作的过程中，晋江这个乡土，这片土地会带给你什么样的影响？
1: 晋江乡土就是我笔下的全部内容，它的人文、它的民俗、它的风俗、它的历史典故，都是我一个非常重要的，可以说是取之不尽的灵感来源。
0: 张老师啊，无论是这个咱们读书社的哈，这个阅读的推广，或者是你的写作主题，好像乡土一直是你想追求的一个目标，是不是？
1: 对，我觉得我们人都有出处，乡土其实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所以我一直觉得说，我们最大的写作的动力，最大写作的灵感，其实都是滋养我们的这个土地本身。所以我觉得说，乡土应该是最好的，它可以疗愈灵魂。乡土一直是我觉得应该追求的主题。其实你在写乡土的同时，你也在写。写一个人的成长故事，写一个城市，一个小镇的这样的一个成长故事，那么这就是涉及到我们的整个族群、整个社会方方面面的。
0: 对，
1: 所以我是觉得说，它其实是有相通的。像我们近期的毛奖的作品啊，比如说像本巴，还有千里江山图啊，我觉得这些既是乡土，我觉得又是。跟整个社会族群啊，我们人的命运的思考啊，都紧紧关联在一起。
0: 其实乡土的变化也就是外部世界变化的一个缩影。
1: 我觉得是，其实它就是一个世界，只不过它是我们从我们由内而外啊去感知。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作家。我记得有一句话，我觉得就非常深刻，只要你用心去感知我们这片土地，去追寻我们的来处，其实每个人都是一个写作者，他写出来的作品依然可以打动人。
2: 一场场共读，一页页乡土文字，藏着张白隐多年的坚持。读书社走出书屋，把书香送到乡野各处，推广阅读，书写乡土，是他与家乡温柔相伴的方式。乡间烟火不息，书香步履不停，平凡的热爱终会在乡土间生出绵长暖意。

每礼拜拜二、拜五暗八点二十五分，晋江电视台大型文化节目《老板男》就在这搭等你。

0: 我的同学里面有抽烟的。
1: 男生多一点，女生少一点。
2: 学校附近卖烟的还是比较多的。
3: 我在学校也会见到有些人抽烟，就像在一些餐厅，比如说在我们吃饭的时候，就是有一些人抽烟，然后感觉味道很呛。
4: 在车站等车的时候，会有人抽烟。
2: 我爸在家有时候抽烟。
0: 不过他现在，因为他都是去外面抽烟。
1: 电视剧或电影中，我有时候会看到有一些明星会抽烟。
5: 当然是喜欢无烟的，就空气比较好，对人身体也会比较好。
3: 肯定没有人喜欢吸二手烟嘛，对身体也不好。
4: 我喜欢无烟环境。
1: 我喜欢无烟环境。
6: 我喜欢无烟环境。
7: 烟草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一个重要危险因素。全球每年因为烟草造成600万以上人口的死亡，在中国也有100万人由于使用烟草造成死亡。全国7.4亿的人是受二手烟的危害，其中青少年占到1.8亿。调查显示，初中学生现在烟草使用率为6.9%，将近1/5的学生尝试过吸烟，其中男生高达30%。
8: 今年年初，教育部发布了在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禁烟的通知，学校禁烟的情况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是我们发现仍然有学生抽烟，特别是在校外吸烟。有80%以上的学生没有因为他们年龄未满18岁而被拒绝售烟，那么64%的学生，他们是在学校附近购买到烟卷。
9: 超过70%的青少年遭受二手烟的暴露，有50%以上都是在室内公共场所遭受二手烟的暴露。研究表明，青少年遭受二手烟的暴露可以给他们的健康带来很大的危害，特别是呼吸性的疾病，包括哮喘、肺功能的下降，还有一中耳炎。作为医生，我也希望我们的政府尽快加速我们相关立法进程。
10: 烟草广告促销赞助活动对青少年产生了负面的影响，能够让吸烟的行为正常化，而且还美化了。数据显示了接近50%的青少年，他们见过烟草广告跟促销活动，约70%的青少年，他们曾经在影视剧当中看到了吸烟的镜头。我们应该全面的禁止所有的烟草广告和促销活动。
7: 未来我们希望大家认真关注青少年的吸烟问题，使他们免遭烟草的危害。
8: 我们要加强监管，我们要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烟。
9: 呼吁我们更多的医生、教师，包括我们的公务员啊，不要在室内吸烟。
10: 必须用爱心为青少年营造一个无烟的环境。
11: 我请控烟。
12: 晋江好风光，人宠共和谐，粪便及时清，环境更洁净。牵紧安全绳，避让行路人。依法办犬证疫苗定期打。文明养犬一小步，晋江和谐一大步。

学习自律助人的立身之道，树立向上向善的主流价值观，做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坚持孝老爱亲的齐家之道，弘扬优良家风，敦亲睦邻，以千家万户好，汇聚国家民族好。发扬服务利他的仁爱之道，推动建设服务型、利他型社会，做到扶危济困，众信守。

0: 倡导节俭绿色的共生之道，不铺张，不浪费，不污染，不损害，做到俭以养德。弘扬共建共享的敬事之道，做到敬事尽责，革过鼎新，以人人奋斗，实现人人共享。阐述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起。
1: 我的阿嬷是世界上做饭最好吃的人。小时候，她在我们家旁边的巷子里开了一家餐馆。
2: 阿嬷，我回来啦！
3: 啊，回来啦！
4: 丫丫，出来玩啊！
2: 阿嬷，我也想去跟他们玩。
3: 我们吃完饭再出去玩好吗？
2: 好，
3: 不要浪费粮食，知道吗？
1: 以前我总觉得阿嬷的餐馆规矩好多。
3: 回来了，等着我去给你做面去啊！
5: 哇，香！
3: 哎，等一下，这是我用过的，重新拿一双。
1: 阿妈说筷子不能一起用。
5: 真的，我阿妈做饭超好吃的。
2: 真的吗？
5: 阿妈，我来给月亮吃饭，我要一份海鲜沙茶面、鱼丸、
2: 帝王饮料、
5: 香肠，还有鱿鱼，还有……
3: 先点这些吧，都够啊，再给你们做。阿妈还能少了你们呢，吃惯了。
1: 阿妈说点菜不要点太多。
6: 毕业快乐，
7: 赶快吃赶快吃，这五香调料好吃了。
8: 等一下阿妈，再见。
5: 再见
8: 再见再见。
5: 拜拜。等一下，把这个带上，不能。
7: 我知道了，说了一百遍了，记住了。
1: 阿妈说吃不完要带走。
3: 这个这个、
1: 后来我离开了阿妈，去了很远的地方。
3: 别的地方吃不到、啊，
7: 谢谢阿妈。
1: 再后来，阿妈离开了她的餐馆，
2: 你好，
1: 只留下了她的
2: 规矩。这是我们店里面给每位光盘的客人送的一份小礼物。
1: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这些规矩里藏着阿妈满满的爱。
7: 阿妈，
9: 丫丫，是你吗？
7: 我想你了。
0: 注意看。
10: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11: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12: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

0: 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了。
4: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聚焦民生热点，用真实记录时代，用新闻传递温度。各位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我是贺娟。下面来关注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辞藻人民法庭，乘风破浪手桃香，以法润禁复新篇。池电防汛2026A 应急演练举行。毕业季，学生逐梦向未来，市十小、二小、五小、平山十小和养正中心小学分别举行2026届毕业典礼。福建省射箭协会第二届大众射箭公开赛在晋江落幕。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作为全国首批枫桥市人民法庭，晋江市人民法院辞藻人民法庭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大力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结合辞藻千年陶瓷文化底蕴，努力探索源头治理、飞速挺前、多元化解、分层递进的民商事纠纷解决路径，以高质量司法服务护航晋江高质量发展。
1: 在辞藻人民法庭调解室里，来自镇政府的特邀调解员正协助法官调解一起劳资纠纷案件。辞藻镇作为全国五大陶瓷生产基地之一，买卖合同纠纷、企业劳资纠纷、知识产权侵权纠纷等商事纠纷时有发生。长期以来，辞藻人民法庭积极联动乡镇、村居、商会、行业协会等多方力量，一起参与调解工作。
2: 作为调解员，调解工作的核心，一是要取得双方当事人的信任，二是要保有共情的同理心。在调解工作时，我们会第一时间耐心地倾听双方的诉求，引导双方换位思考，体谅一下彼此的不易和难处，进而分析一下争议的焦点是什么，帮他们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调解方案。我们最希望是能达成双方握手言和了，真正能解决说这个矛盾，而不是说一直在走这些法律诉讼的途径。
1: 以陶瓷烧制技艺为灵感，辞藻人民法庭将陶瓷文化精髓融入调解工作内涵，总结提炼出以问因取陶笛之功，寻理用陶模之心，找法融陶铸之法，求和成陶然之德为主要内容的陶成四步调解工作法，以优秀传统文化助力司法工作。
3: 近三年，我们成功化解纠纷上千起，让很多企业继续合作，很多邻里重归于好，辖区万人承受率明显下降。身为一名党员，看着群众解开心结，企业恢复经营，这种成就感比任何奖杯都来得珍贵。这就是我心中最自豪的事，把党员的初心化作万家灯火的安宁。
1: 人民法庭是基层治理体系的神经末梢，党建是凝合力量的粘合陶土。辞藻人民法庭坚持以陶土之本塑党建统领之行，建立三聚三快司法大走访机制，设立邻里法庭、云上共享法庭，进居入户开展法律门诊、现场会诊，促进矛盾纠纷化解。
3: 基层法庭办的都是老百姓身边的小事琐事，但这些小事最贴近民心，最关乎信任。办案不光看法律条文，更要站在群众角度，把公平正义实实在在送到老百姓手里。
1: 立足产业特点和区域实际，辞藻人民法庭还积极构建法商联调、联动、联防三联工作机制，建立晋江市建材陶瓷行业协会政协委员履职解分室，设立验评法官工作室，创新法庭加网格司法工作机制，以辐射型司法新机制融入基层治理新格局。
3: 今后我们将以更高标准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守好基层司法前沿阵地，通过党建引领，真正实现知不强、队伍优、治理实、服务软，努力打造可复制、可推广、有温度、有特色的基层司法治理标杆。
0: 日前，池电镇在池电村99西岸边组织开展池电防汛2026A 应急演练。
4: 当天下午15点左右，池电镇防汛应急指挥中心接报，一名居民失足掉入暴涨的河水中，正抱着一截木头随波逐流，时隐时现，情况危急。随后，应急救援小组携带装备迅速赶赴出事河段， 橡皮艇驶向落水者，救援人员看准时机跃入水中，一把抓住落水人员，迅速为其套上绑有绳索的救生圈。在众人合力拖拽下，落水者被成功救上橡皮艇，医疗救护组随即展开紧急处置。
5: 主要设置两个场景，第一就是当台风和暴雨来临的时候，有人员被困；第二，有人员落水的时候，我们应急救援力量如何利用冲锋舟和橡皮艇快速的抵近进行救援的这个场景。
4: 险情接踵而至，指挥中心再次接到指令，两名垂钓爱好者在西头村一处河中央的沙石堆上被困，河水持续上涨，情况紧急，救援队迅速调集橡皮艇前往。由于被困区域河水较浅，河道中泥沙、树枝等杂物堆积，给救援增加了不小难度。救援人员沉着应对，经过半小时紧急施救，两名被困者被成功转移至安全地带。
5: 通过演练和演习，进一步锻炼了我们队伍的救援能力，提高了全镇的防汛应急意识。
4: 下一步，池店镇将持续完善应急响应机制，加强物资储备和队伍建设，严格落实24小时防汛值班制度，切实做到宁可备而无汛，不可汛而无备，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为打通家庭、学校、社会教育衔接壁垒，构建多方协同的育人新格局，日前西苑街道弃田小学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正式成立。
4: 现场，西苑街道弃田小学向首批10家共建单位颁发聘书，共建单位涵盖教育、医疗、公安、应急等单位。
6: 教联体的成立只是一个开始，弃田小学将以此为新起点，凝聚人人、事事、时时、处处的育人合力，努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育人新格局，让每一个弃田学子都能在家庭、学校与社会的共同守护下健康快乐的成长。
4: 校方表示，西苑街道弃田小学将以非遗加美育的办学特色，依托教联体平台，在实践育人、医教互促、体教互融、家校互动、社教同频、警校同步上加强协同配合，将优质社会资源引入校园，为孩子们的全面发展提供源泉。
0: 好，休息一下，回来继续为您播报。毕业季，学生逐梦向未来，市十小、二小、五小、平山十小和仰正中心小学分别举行2026届毕业典礼。福建省射箭协会第二届大众射箭公开赛在晋江落幕。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创新发展晋江经验。奋勇争先，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示范。
0: 又是一年毕业季，连日来全市不少学校举办2026届毕业典礼，激励学生逐梦向未来。来看一组相关报道。
4: 晋江市实验小学以“立美少年皆有为，扬帆起航向未来”为主题，举行2026届毕业典礼。典礼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序幕。现场对获评100家毕业生的优秀学子进行表彰，随后校长致辞，为毕业生送上殷切嘱托与祝福。毕业生代表分享了6年校园生活的点滴感悟，学生代表则向母校赠送了毕业留言册，将温暖与感恩留存。
8: 我在这里认识了很多朋友，我们一起玩耍，一起嬉戏，他们的欢声笑语是我最美好的回忆。
4: 在文艺汇演环节，师生们带来了朗诵、合唱等节目。时光画了6个圆，师者如光，藏在六角楼里的6年星光等依次上演，将6年校园记忆娓娓道来。从聚贤楼到聚德楼，从稚嫩到从容，孩子们用声音与歌声回望时光，感恩师友，也为即将开启的新征程积蓄力量。4号晚，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少年逐星梦，时光赴远方2026届毕业典礼在主校区举行，全体毕业生在师长和家人的祝福中与母校深情作别，奔赴人生新阶段。活动现场，架子鼓演奏毕业歌率先点燃全场，朗诵《匆匆》深情回望6年时光。 灯光下，教师集体诵读：“孩子，我想对你们说。”一字一句尽显浓浓的师生情谊。随后，毕业生代表手捧鲜花，向陪伴六年的老师们献上最真挚的感谢。
9: 我在校园里学习知识，学习成长，收获友谊。我感恩我的母校，我的老师，他们把我培养成了一个阳光向上的少年。
4: 典礼上，校领导为优秀毕业生颁发荣誉证书，并为毕业生代表颁发毕业证书。校长深情寄语，勉励学子带着感恩之心，牢记校训，奔赴更广阔的天地。学校还邀请往届优秀毕业生重返校园，为学弟学妹们分享学习经验，传递榜样的力量。日前，晋江市第五实验小学举行“五彩韶华，烛光而行”2026届毕业典礼，毕业生在师长和家长的见证下告别小学时光，开启人生新篇章。典礼上为全体毕业生颁发毕业证书，一本本证书承载着六年来的汗水与荣光。在这个别离的日子里，校长为每一位毕业生书写姓名藏头诗，作为一份独一无二的毕业礼物。现场诗朗诵、毕业生讲话、家长寄语、班主任寄语等环节温情上演，一句句叮嘱、一声声祝福，让现场涌动着浓浓的师生情谊。毕业生代表手捧鲜花，向陪伴六年的老师们献上最真挚的感谢。
10: 感谢学校给我机会和平台，非常感谢。然后，而且学校教会了我学校踏实努力，要真诚待人，赋予了我感恩之心。
4: 六年时光匆匆而过。带着母校的祝福、师长的期许、同窗的情谊，这群少年将奔赴下一场山海。晋江市平山实验小学2026届学生毕业典礼以“青春启航，梦想飞扬”为主题，学校为毕业生颁发毕业证书，各班班主任为毕业生送上真挚寄语，鼓励同学们保持热爱，勇敢追梦，在新的学习阶段继续向阳生长。全体毕业生还向老师行谢师礼，用庄重的仪式表达对老师辛勤教导的感恩之情。活动中，平山实验小学优秀校友、2026年高考历史方向晋江第一名郑文丽受邀回到母校，分享自己的学习经验。在恩海镇养正中心小学举行2026届毕业典礼上，毕业生与老师、家长齐聚一堂，用一场精彩纷呈的文艺晚会，为六年的小学生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学生上台为校领导、全体毕业班教师献花，随后校领导为毕业生颁发证书。
11: 是母校的栽培与老师的教导，不断磨练了我的心性，促使我不断成长、进步。我舍不得离开这里，希望我的母校越办越好。
4: 在文艺汇演环节，同学们带来架子鼓、舞蹈、乐器合奏等丰富多彩的节目，最终全体毕业生共同唱响大合唱，热烈盛开，歌声嘹亮，星光闪烁，将毕业典礼的气氛推向最高潮。
0: 经过为期两天的角逐，七月五号下午，2026年福建省射箭协会第二届大众射箭公开赛在晋江市少体校落下帷幕，各项目冠军悉数产生。
4: 当天下午，颁奖仪式按照竞赛项目依次进行，现场逐一为各竞赛项目的个人、团体和混双淘汰赛优胜者颁发了奖牌和证书，获奖选手。

0: 手捧证书，胸挂奖牌，脸上洋溢着胜利的喜悦。不少运动员在现场合影留念，记录下这一时刻。本次赛事涵盖个人、团体、混双三大类别，涵盖光美传、竞技反曲弓、光弓、韩美猎弓、传统弓、复合弓等主流射箭项目，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29支代表队近200名射箭爱好者同场竞技。赛场上，选手们凝神静气，张弓搭箭，展现出精湛的技艺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1: 我是从10岁开始学的，然后到现在有学了一两年了吧。对手都很强，获奖对我来说也是一种鼓励。
0: 主办方表示，本届公开赛以普及推广大众射箭运动为核心目标，旨在搭建专业化、大众化的省级竞技交流平台。依托晋江良好的体育场馆资源和办赛经验，赛事不仅检验了福建射箭运动的群众基础，也挖掘了一批具有潜力的后备人才。
2: 好，这里是新闻天天报，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的天气情况。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不抢
1: 镜头的时候了，
0: 云嘴全部解锁，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2: 飞行员没有选择，只能用杆保持飞机的降落姿态，也就是保持工程，防止失速或者机头着地。
3: 老吴啊老吴啊，说到底你老吴还是当事人，能用这么简单的几句话把如此复杂的事情说得是一清二楚。
2: 可惜我关于公交的研究并没有完成，因为你打败了我。后来呢，我又出了事故，摔了腿，就离开天宫了。另外，也是当时没人支持。我刚才跟你说的数据啊，并不精确。你们要是没有别的路可走，一定要用钥匙飞行技术解决着舰的问题，就必须继续摸索，将公角大小精确到正负不能超过2度。只有这样，才能保护你和你的试飞员。
4: 是这样。
2: 听着，还有，
4: 我刚才说哪儿了？说到公角，
2: 对，公角不用油门，而是用杆保持公角，需要每个试飞员要反复的试验摸索啊，这和损失飞行操作习惯完全不同。学技术该习惯的，这么大的改变，每个人刚开始的时候都很难适应，因为损失飞行操作习惯已经深入到记忆里，不是大脑记忆，是手部肌肉记忆，加上接下去还要用钥匙飞行技术撞击着舰，每一次试飞都有巨大的危险。大弟，你的责任真是太大了，够你喝一壶的。走吧，别在这里了，我看见你我就痛苦。
4: 对了，还有一个问题，谢振宇懂钥匙飞行吗？
2: 懂得一点，但是不多，尤其是用脚用杆全部都要从头学，这话我已经告诉过他了啊。其实你那里还有一个人肯定懂得钥匙飞行，
4: 于涛。
5: 对，
2: 于涛，他是空军的领军人物，出生飞行世家，就是没有正式飞过钥匙飞行，也不可能对此一无所知。再说，还有于兆年老团长，听振宇讲他的情况，我觉得这是一个不动声色的巨人，
5: 一个能接替你率领这支队伍
2: 摧城拔寨的人。
4: 好，老吴，谢谢你，你多保重。
2: 那，拜拜。
6: 大队长，现在回去？
4: 不，进城，去海军医院。
6: 是。
7: 组长，我们先上车了。
8: 好。
9: 小易，出院了，高兴吧？
10: 嗯。
9: 回去好好听妈妈的话
10: 啊。
9: 哎，嫂子，
11: 是不是你把账结了？
9: 不是我呀，是什么时候结的？
11: 真不是你啊？
9: 真不是我。
11: 我刚刚去结账。说账已经结过了，5万块钱打到医院账上好一阵子了。
9: 嫂子，结了就结了，
12: 这个事儿交给老秦去处理，您只管踏踏实实跟孩子回去休养就行。
11: 那不行，别让他分心，这5万块钱不是小数字，你要知道是谁就赶紧告诉我。
9: 这我还真不知道，要不然是这样，我帮您问问，如果问到了我告诉您一声。
11: 行，我跟大爹赶紧得还上，这人情不能欠
9: 啊。我知道，嫂子，那咱先出院。
11: 行，那走吧。嗯。
2: 来，振宇。
13: 师傅，他去找您了。你们俩聊什么了？
2: 你应该猜得到。
13: 明白了。
1: 老秦，我问你个事儿啊。
13: 你先回答我一个问题。
1: 怎么了？这么严肃？
13: 要是飞行，飞过吗？
1: 干嘛问这个？
13: 回答我。
1: 把 mother 去掉。
13: 你飞过？
1: 天天飞。
13: 天天飞？你别吹牛。
1: 我跟你吹这牛干嘛呀？
13: 不，你在哪儿飞呢？
1: 在你隔壁啊。
13: 你说的是游戏呀？
1: 那不然我在哪儿飞啊？
13: 我就说你不懂。
1: 我不光懂，我还懂得怎么着舰。
13: 哦，你这飞行游戏里边还有舰载机用钥匙飞行技术着舰的选项。
1: 在游戏的世界里头，任何的飞行技术都可以尝试，钥匙飞行只是其中一种。你呀，就瞧不起我这个业余的游戏冠军。我要不是舍不得这身军装，我早就去打职业了。
13: 成功率高吗？
1: 非常高，每次都成功。
13: 带我试试去。
1: 哎，你就不用试了。你早就飞过，上次你在海面上把那罗伯特压那么低，那就是钥匙飞行。
13: 现在情况不一样，那个时候不用考虑着舰啊，就不用担心飞机会失速，机头会着地。现在我需要安全着舰，我必须把飞机保持一个恒定的攻角。说那么多没用，走，试试去。
1: 谢任员，啊，我严肃地告诉你啊，游戏是游戏，现实是现实，在现实的世界里，全队只有秦大帝懂钥匙飞行，你别嘚瑟啊。那可是在高速的情况下。几乎要保持一个恒定的攻角才行，稍有差错，我就得送你上英雄山。
13: 哼，有进步啊！现在能分得清什么是游戏，什么是现实了。
1: 哎，老谢，老谢，哎，老谢，老谢，哎，门给我打开！哎呀，把门给我打开！
5: 你不愿意教我，那我只能自学成才了。大不了英雄山上见，是不是？

0: 你说什么？我教。稳住，稳住。对，控制好油，少用油，多用杆。不管侧风逆风还是顺风，你只要把速度控制好。哎，保持好弓脚。你看，对对，不管什么风，侧风你少用油，少用油，用杆来操作，用杆来操作。行行行，那我来，你控制住那个杆。哎哎，对对对对对，你看不一样了吧？ 哎，对，什么风我们都能控制住。来来来，给你再试试。多用杆，弓脚，弓脚，弓脚，对对。不管什么风，速度控制住就可以是钥匙飞行，就可以走起来了。往下走，走，对，有了。
1: 报告，谢磊。 报什么告啊！我都离休了，你这你来了啊！团
2: 长，还会买花，
1: 你挣几个钱呢？以后别整这事儿啊！我要花干什么呀？还挺好干的，说说吧。 你怎么来了？坐坐，你坐这儿，坐这儿。
2: 我怎么就不能来呢？我来看看您呢。
1: 看我，我才不相信您的鬼话呢。连我那个孙子于涛都没时间来看我来了。我好长时间都没露面了。
3: 不过你坐坐坐。哎，
1: 我觉得你还是来晚了点儿。你是不是觉得我这个老头帮不上你什么呢？
2: 不是，我是听医院说
3: 我要死了。
2: 没没没，什么？你说这帮医院的大夫，动不动就给我下个病危通知书，我才不理他们呢。我该干什么干什么。说吧，什么事儿？咱们还是老规矩，开门见山。好，开门见山。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首长当年1:4大胜外军飞机的时候。
1: 曾经用过钥匙飞行技术，对吗？是啊。你想用它干嘛呢？哎，
2: 我现在碰到难题了，但是有人建议我，想用钥匙飞行技术解决捉奸问题。你到我这儿
1: 来之前，是不是去见了一个人？我先见
2: 的吴惊天，老吴说，我应该先找您。
1: 无论是我还是吴惊天，都没有用过钥匙飞行技术飞过舰载机作舰，因为我们那时候没有航空母舰呢。但是钥匙飞行技术，我飞过，你飞过，吴惊天他也飞过。我估计你们要解决的应该不是技术问题。
2: 我要解决的还真的就是技术问题。一呢，就是用钥匙飞行解决高速捉舰。 那么保持的弓脚应该是多少？再一个，从头到尾要保持一个机径恒定的弓脚，应该怎么操作？
1: 那吴惊天怎么说呀？老吴他说，当年他听说海军要搞航母，他就偷偷练过。他认为，弓脚应该保持在
2: W 到 M 之间。这个吴惊天呐，弓脚应该怎么保持啊？他觉得应该跟隼式飞行正好相反。
1: 用杆，尽量不动油门。啊，这个跟我当年操作的方法是一致的。
2: 首长，您当年是不是偷偷的用钥匙飞行技术考过？哈哈哈哈哈！
1: 干嘛偷偷的？当年咱们在南海、东海都跟他们舰载机较量过呀，我还在他们航母上空飞过通场呢。 那时候我就觉得咱们应该有航母啊。有一段时期，我特别关注他那个舰载机着舰的那一瞬间，唰！哎，后来啊，我还真像你说的，偷偷的练了，可惜白练了。
2: 哎，首长，没有白练。
3: 哎，您给我仔细说说，风，吴敬天说过吗？没有。这个吴敬天呢，他怎么能忘了风呢？
4: 听说你们试飞大队内部讨论。 要是飞行高速逐渐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从头到尾保持一个几近恒定的弓角。这不屁话吗？有风，你这弓角就不能保持恒定啊！你得根据风力的大小还有方向，随时修正弓角，这样你才能够在高速逐渐时一不失速，二不机头撞地。
2: 不是保持弓角，防止失速或者。
3: 机头着地，这些个技术啊，只有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你们才能体会到。你们要做的是在动态中保持弓角、速度、风三者之间的平衡。 这可不是经过简单的理论学习或者在模拟调对器上多操作几回就能解决的。你们得花大力气学习钥匙飞行，还得花更大的力气学会在动态中保持弓角。这比你们以往遇到的任何事情都难了。 即使在这个过程中死人了，也不应该觉得那是意外。怎么了？这就要走啊？
2: 首长，请原谅，我不能在这久坐，我还有事儿。
3: 别忘了啊，这还有个老头呢，真要需要我的时候，你就来告诉我一声。哎，你能不能给我个机会呀？别让我一个人整天在这里自己跟自己生闷气儿啊！我要是晚生40年，完成中国航母第一支飞行编队战斗力建设的任务，就轮不到你秦大帝了，你信不信？
2: 我信。
3: 首长，谢谢您今天跟我说了这一番话，以后要是没有事儿，我就不来打扰您。但是万一我们碰到困难，我还得把您请到我们试飞大队。到今天为止，您仍然是我们这支队伍当中的排头兵啊！我刚才问你信不信？
2: 信。
3: 哈哈哈哈哈！听口令，立正，向左转。
5: 起步走，掏空火力，天降战火平锤，胜利在召唤。我们人民解放军英勇斗戈向前进，用我们的刺刀枪炮投入热血。 用我们的刺刀枪炮投入热血。

0: 朱恩，哎，来吧，咱们开个短会，向医生说一下目前的情况。
1: 好，我来说一下啊。我们第一阶段的工作任务已经完成了，还是发现了一些问题。为了更好的开展辅助指导工作，我们现在决定开始分工，责任到人，同时还要分组，两个人一组，这样一旦遇到什么特殊的情况，相互之间有个照应。这个测试结果都看到了。
0: 好，第一，绝对要保密；第二，根据你们的专业特长和研究方向，找到一对一的支援对象。
1: 除了秦大队长。

0: 谢振宇和于涛以外，最高分有吗？
1: 为什么除了他们三个呀？
2: 于涛由我负责，秦大帝和谢振宇由夏医生负责，我跟班。
3: 对，那我来负责空军的耿建林吧。
4: 嗯，好，王小毛。
5: 那我江海。
6: 刘波。
7: 好。
8: 来了，他们来看，他们来坐。走，找找。我先。
9: 什么呀？
8: 什么呀？看看自己名字在哪。
10: 一学支援分队队是非大队，一队一支援名单。秦大帝跟谢振宇都是下初负责，
8: 刘主任负责的是于涛。
10: 啊，对呀，底下怎么还有？哎，
8: 是怎么还有？
10: 哎呦，算什么呢？
8: 这一队一支援名单，你看你对谁？
10: 没有啊？
8: 怎么没有？这不李丽吗？李丽对你？
10: 看什么呢？走走走。

0: 进来吧。这儿这儿。哎，东西放这儿吧。谢谢。
1: 小叶，你要不要叔叔抱你上床休息一会儿？
2: 不用，我不累。
0: 建军啊，你们坐一下，赶紧休息一会儿，我去给你们做饭。
1: 哎，嫂子，我们连夜就回去了，您别忙活了。
0: 那怎么能行呢？开了10个小时的车，那么辛苦，怎么着也得把饭吃了再走。
1: 真的，嫂子，您别客气。孩子那天有什么需要，山西那边您一定别客气。您一个人带着孩子不容易，我想老秦肯定心里也更牵挂。不过我相信，您会理解他的选择。
0: 我理解，理解的。
1: 嫂子，我代表我们后方的战友们，向秦大队长，向你们全家表示我们的敬意，敬礼。
0: 我一定会告诉大帝的，那我就不留你们了。那你们一路平安啊！
1: 嫂子，您多保重。
0: 哎，好。
1: 小叶，叔叔走了，叔叔有空再来看你啊。
3: 好，叔叔再见。
1: 再见。
0: 那慢走啊。路上开车小心点啊，慢点开。
1: 您别送了。哎。
3: 老妈。
0: 啊。
3: 住院费的事儿，我想到了一个人。
0: 谁啊？
3: 我干爹。
0: 你干爹？
3: 嗯。

0: 你们得花大力气学习腰式飞行，还得花更大的力气学会在动态中保持弓脚。这比你们以往遇到的任何事情都难了。即使在这个过程中死人了，也不应该觉得那是意外。
1: 赵文，赵文，在，带队长，去把吴惊天和谢振宇的飞行录像调给我。
2: 是。
1: 哎，吴晓，回来了，协议怎么样？那就好。住院费。
3: 队长，戴队长，您来我们这吃饭呀？
1: 我不能来吗？
3: 可以，可以，可以。
1: 最近餐厅伙食怎么样？
3: 伙食挺好的。

0: 真生气了，别不理人呢。不打算跟我讲话了？你说你这么小心眼，怎么当政委的？
1: 你的餐厅在隔壁啊，
0: 你老到我们餐厅去蹭饭。

0: 知道。气声还不小，这又回来了。
1: 晚上没有指挥任务，刘主任要找你谈话。你、于涛、谢振宇都是他们一对一的支援对象。
0: 我去不了，我晚上有事情。
1: 我已经答应了，你必须去。从今天晚上开始，全大队所有的同志都要接受医学分队第一次一对一的支援。我在办公室等你。
2: 您怎么才来？
0: 怎么了？
2: 你听说这个一对一心理疏导的事了吗？
0: 有什么问题吗？
2: 你说这个柳妮娜她会跟谁一对一？
0: 你有什么关系？
2: 当然有关系了。我听说她和夏初俩人都是单身。
0: 不是康先生，这都什么时候，你还有心思关注这些？
2: 情不知所起，一往情深也。
0: 你呀，就是吃饱了撑的。起开，
2: 我给你弄碗汤去。
3: 政委同志，我来了，把门关上。
4: 怎么了？
3: 搞什么名堂啊？
1: 来，坐下，坐下。你笑什么？你以为你想什么我不知道吗？我告诉你，你想都不要想，我反对。
3: 什么事儿？你还没说呢，你就反对啊？你反对什么呀？
1: 你先去见了梁总，又跑去见了周总，又到人体所见了张所长。今天一早，肯定又去见了吴惊天，最后又去见了于兆年老团长。我说的没错吧？你说你做这些事儿是为了什么？什么目的？
3: 你说我有什么目的？
1: 还不是想瞒着我，背着大家冒险去试验钥匙飞行、高速撞击着舰。
3: 我就算是这么想，有错吗？物体运动的速度越快，运动轨迹就越接近一条直线。飞机从 Q 高度直接撞落到航母的中心着舰点上，如果没有极高的速度，还真做不到准确着舰。没有准确着舰，就没有准确挂锁。做不到准确挂锁，那么只能选择逃逸复飞。但是如果没有速度，逃逸复飞根本就不可能，在海上就有可能是机会人亡。
1: 可你去过的这些地方都告诉你，相关的研究还在进行，特别是人体所。人家说了，就是理论上有了结论，也还要拿仿生人体做实验。哎，就这一项，至少得3个月。大弟，我告诉你，在正式结论出来之前，我反对你冒险试验钥匙飞行、高速撞击着舰。我已经向总指挥请示过了，他同意我的想法。
3: 思勇啊，从开始到现在，越来越证明谢振宇和于涛是对的。没有速度就没有准确着舰。要想准确挂锁，或者是挂锁不成转入逃逸复飞，准确着舰，那是基础，是第一要素。做不到这些，其他的都是免谈。
1: 你是从极力反对转到坚决拥护，从一个极端转到另一个极端，现在又是认定只有用钥匙飞行技术才能解决着舰问题，而且还要第一个去试飞，对吗？
3: 可以这么说，我也是被逼到绝路上去了，所以说现在才反过头来想用钥匙飞行试一试。但是你知道这么做意味着什么吗？那就意味着对之前的着舰理念要进行颠覆性的改变，打破旧的操作规程，不是减速着舰，不是巡航速度着舰，而是用钥匙飞行加速撞击着舰。你知道我作为大队长做出这个决定有多困难吗？
1: 你到底想说什么？
3: 减速着舰落不到着舰中心点，但是我可以放心大胆地让大家这么去飞。但是钥匙飞行就不一样了，每一次飞都是人机所的一次大动能和大势能的一个撞击。着舰甲板和阻拦锁咱们不说，就说人吧，人是血肉之躯啊。你问问全大队除了我以外谁飞过钥匙飞行？我问过吴惊天的，他说谢振宇在海上这么飞，他不是有意识的钥匙飞行，因为没有攻角也没有着舰的压力，他只有高速，他想怎么飞就可以怎么飞，想什么时候拉起来就可以什么时候拉起来。
1: 他们没有飞过，其实你也没有飞过。要是飞行高速撞击。

0: 我们不是想做一次，而是想做一次。
1: 但我最起码在于兆年老团长那个时代，在吴敬田称王称霸那个时代，我跟他们学过一两招啊。如果我不去试，你能让谢振宇去试吗？你能让于涛去试吗？
2: 我不是反对你去试，
1: 是反对你现在去试。
0: 思勇啊，思勇，
1: 梁总和周总呢，所有设备是没有问题的，之所以拿不出最后的结论。 那是他们要对我们负责任，他们不是想做10次8次的试验，而想做1000次的试验，都不出问题才能拿出最终的结论。还有任体所、张所长，他们人体仿生的试验已经做过了，但是不能代替人的试验。况且人家人体仿生试验是没有问题的，你还要让我等吗？还等3个月？我的天哪，你这样做会把我逼疯了的。
0: 我不管你怎么说，我还是反对。
1: 因为包括于兆年老团长。 和吴敬天在内，没有谁真正做过高速撞击着舰的试验，没有人能确切的知道，要是飞行时飞机要保持多大的攻角。吴敬天告诉了你一组数据，于兆年老团长也跟你说了这组数据，但是没有人能证明这组数据用到高速着舰上它是对的，所以你才想背着我们，急着去试这个攻角，去检测这组数据。你刚才不是说了吗？
0: 人是血肉之躯，难道你有金刚不坏之身吗？好，就算你是金刚不坏之身，经你那么一撞，万一失败了，这些你散架啊！那你说怎么办？难道真得等到梁总和周总拿出最后的结果吗？啊，等人体所张所长用假人做3个月的试验，但最终还得用真人去做试验的这么一个实验结果吗？
1: 哦，对了，张所长跟我说了，这种假人呢，国内还买不到。 只能到国外去采购，但是你知道吗？自从我们的航母平台出海试训了，这种假人突然就买不到了。国外人家到处在封锁我们，这种假人万一买不到，就得我们来生产。要我们生产的话，就不是3个月了，就得3年。我们能等吗？那怎么办？解散，你回你的海军机关，我回我的101团，舰载机就不上舰了，中国航母就不搞了。
0: 思勇啊，有句话我一直想跟你说，我原本以为你能理解我，但现在看来啊，你还是没有理解。几个月之前，首长不批准我转业，让我来当这个试飞大队的大队长。一见面就跟我说，现在我们正在打一场我军历史上从来没有打过的仗。外军打这场仗的时候是没有不死人的。当时我就明白了。
1: 你是想告诉我，那个时刻，现在到了。对，地面设备试验的时候，出现过这样一次，我们挺过来了。做 B40项目试验的时候，又出现过这样一次，我们也挺过来了。现在这样的时刻又到了，就算是梁总、周总、张所长，他们的试验全部有结果了。 还得需要我们用人下机来飞一次，要是飞行高速撞击着舰，不是我就是谢振宇，不是谢振宇就是于涛，不然还会有谁？谁让我们是当兵的呢？当兵就应该承担起当兵的责任，就应该做好随时为国家牺牲的准备。如果做不到这些，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吃干饭呢？
2: 你不要说了。
0: 我还是会把我们的分歧报告给总指挥。最后怎么办？请首长定夺。
3: 思勇啊，我请求你不要把这个告诉总指挥。
4: 不行！
0: 哎呀，我说陶思勇同志啊，你怎么那么教条的呢？任何事情都要首长来定夺，那让我们干什么？首长是指挥员，是负责战争全局的，拿山头是我们的事儿，
3: 这是攻一座山头的事儿吗？如果一次战斗…… 能影响并解决整个战争的全局，我可以不报告。
0: 那你让首长怎么说？就因为可能要死人，首长说了，你们不要干了，任务解除，试飞大队解散，中国航母不搞了，
3: 好。

0: 大爹，说句心里话，这次我的感觉不一样。要不这事先放一放，你冷静的想一想，我也冷静的想一想。
1: 我没法冷静我的同志哥，山头就在那儿。
0: 现在不是冷静不冷静的问题，而是我们有没有热血，不怕牺牲冲上去的问题。如果连这个道理都不懂的话，我这个兵算是白当了。这事还是先放一放。一会儿你去见一下刘主任，当做任务也要去。不要给全大队做坏榜样。如果不配合他们，一旦告到首长那儿，到头来。
1: 你不仅爱批评，最后你还是得去。好，我答应你。我先冷静冷静，但是明天，不管你同意还是不同意，我都要去试一试。不过请你放心，有了信任雨和于涛搞的这两套捉奸程序，我心里有数多了。我飞了这么多年了，一向小心，关键是公交，还有就是风。我一旦发现不妙的话，我不会往下降落的，我会随时把飞机拉起来。
2: 你以为我会让自己随便就这么牺牲吗？还是先去接受一些支援。明天的事，明天再说。
1: 好吧。哦，对了，谢了啊。
3: 秦大帝现欠陶思勇人民币50,000元整，承诺于今年年底内一次性还清。妻子吴晓为第二顺序还债人，特赐声明。秦大帝。

0: 你好，我是试飞大队的陶思勇，麻烦你给我接一下一总指挥。一会儿路上慢点开啊，路上可能堵车。行，强子，
1: 到。
0: 大帝要是不问你，你就不要告诉他，我接见首长了。
2: 是。
3: 报告。
4: 进来。
3: 大队长，医学支援分队的刘主任又来电话催您了。
0: 知道了，你去吧。你怎么还在这站着？
4: 大队长，我这一回去吧，他又要来电话催您，我要不就在这等着您，省得回去再接他们电话了。这个刘主任呢，他特别执着，我觉得挺难缠的。
3: 行行，走，去吧。
0: 啊，
4: 啊，
0: 请大帝同志，请坐。
4: 好。哎呀。
3: 刘主任，说实话啊，我还是有点紧张。
4: 有什么好紧张的？你现在是我们一对一的支援对象，不聊一聊。
3: 谢谢。
4: 我怎么支援？
3: 那好，您问吧，我回答，保证竹筒倒豆子，稀里哗啦，不过最好能快一点。
4: 为什么要快一点啊？我们今天下午特意安排时间，就是为你们服务的。
3: 是这样的，我们政委啊，刚才出去了，一定去找首长告我的状去了，我得跟过去。 不然的话，我可就完了。怎么了？
4: 没什么，那您又有事，您先去忙。
3: 真的假的？现在就可以走啊？哎呦，我还以为今天要三堂会审呢。包括我的祖宗三代，我小时候什么偷过地瓜、拔过萝卜的这些事情，都要一向你们交代。那太好了，没事儿，那我就走了啊。
4: 哎，对不起，对不起，大队长，我还有两句话要嘱咐您。
3: 您问，不过最好快一点。
4: 既然您现在已经是我的一对一志愿对象，那以后您有什么解不开的疙瘩、过不去的坎儿，随时来找我聊聊。
3: 就像是得了感冒，去看医生一样。
4: 对，说的对。
3: 好的，100%没有问题。哎，对了，上一次您对我的医学测试有没有问题啊？
4: 您要是有问题，咱们今天谈话还能这么轻松啊？
3: 真的没问题啊？
4: 没有。
3: 包括。
4: 精神方面也没有问题。精神，你是大队长，你精神方面有问题，还了得啊！这是第一句话，还有一句题外话。哎，五一节快要到了，你们放不放假呀？笑什么？
3: 没想到今天见到你们二位能这么轻松。我原来呀，说实话是不敢到这儿来，早知道这么轻松，我就不害怕来了。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也是题外话。
4: 你们问我们五一放不放假，干什么？我这还不是为了他们。我们是为你们服务的，你们不休息，我们也放不了假。哦，我想着这些姑娘们，说不定早就跟男朋友约好了五一小长假上哪玩玩去呢。
3: 这个其实可以灵活安排，毕竟试飞大队不是每个同志每时每刻都需要你们支援的，试飞大队肯定是不放假了。你们尽管放你们的假，我们做我们的事情，咱们彼此心照不宣，不说出去，怎么样？
4: 可以吗？让我想想。好吧。那就谢谢刘主任，谢谢夏医生啊。谢谢大队长。<笑>
3: 再见。
4: 再见。
3: 好。
4: 下一位，主任，下一位是于涛。好的，你去忙你的吧，我跟他唠唠家常。您想用这样的方式来消除他的心理隐患？
5: 中医疗法，辨证施治吗？
4: 报告，请进。
5: 刘主任，试飞员于涛向您报道。
4: 于涛啊，请坐。
5: 哎，夏医生。
4: 那你们先聊，我先去。
5: 哎呀，于涛，你不该叫我主任，你应该叫我阿姨。
4: 阿姨？
5: 你知道我是谁吗？啊，您？我几乎认识你们家所有的人，你爷爷。 你爸爸还有你妈妈，就是跟你不太熟。
4: 是吗？那您跟我说说。
5: 我一当兵就是海军，那会儿你爷爷已经是101团的团长了，是我们的保障对象。你父亲跟我是同龄人，也是我们的保障对象。还有你妈妈，跟我住在一个宿舍。
4: 我怎么从来没听我妈提过呀？
5: 那有什么好奇怪的？我要是有个孩子，会总跟他念叨年轻时候那些事儿吗？
4: 也对呀。
0: 我叫你来就想认识一下，以后你有什么身体上不舒服，或者是心理上的问题，随时来找我。嗯，你的医学测试报告我看了，
1: 没什么问题吧？有一点。不会吧？您可别吓我啊！
0: 你别紧张，我说有一点，就是想提醒你。哎呀，在你心里，你好像特别担心你妈妈，是不是？从小到大，你心里只有两个亲人。 一个是你爷爷，一个就是你妈妈。你爷爷是个内心强大的人，你很敬佩他，不用替他担心。你妈妈就不一样了，你常常担心他会扛不住，对不对？
1: 是的。
0: 玉涛啊，你妈妈只是表面上柔弱，实际上很坚强，起码比我坚强。
1: 您还坚强，怎么？我说这话惊着你了？要不然怎么说呢？最不了解自己妈妈的人，往往就是最疼妈妈的人。你看，在你这儿又是一个例子。像我妈妈这样，我刚一出生，我爸就没了。真不知道这些年，她是怎么扛过来的，能够坚持到现在。 但其实我心里清楚，因为我，她必须要坚强，所以她才会坚持这么坚强。
0: 我可不同意你的说法啊！这个世界上啊，人和人是不一样的，有些人就算知道自己应该坚强，都坚强不起来，但是有些人。
1: 就像你妈妈那样，就是世界上最坚强的那一类人。最坚强的人，那这和我的感觉可不太一样。我记得小时候，我看见我妈妈在切菜，不小心把自己的手弄伤了，她都会一个人偷偷的躲起来过。 就算现在她已经老了，我还觉得她就是个小姑娘呢。您刚才说她坚强，阿姨，您能告诉我，那到底什么样的女人，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坚强的女人？
0: 我认为吧，那些经过了时间的检验，一直都很坚强的女人，就是世界上最坚强的女人。就比方说像你妈妈那样，表面上看起来很柔弱，实际上。 却在你爸爸牺牲以后，一个人扛下了一切，把你养大，在没有丈夫的家庭里，跟没有婆婆的公公相处，几十年来，没有人说过她一句不好。就连你爷爷那么严厉的首长，都说你妈妈是一个内心强大、自尊的女人。还有，她好像没费什么功夫就把你培养得那么优秀，你敢说？ 她不是世界上最坚强的女人，比她更坚强、更优秀的人，你说一个出来让我听听。喂，好的，我知道了。好，首长一会儿要跟我通话，你先去忙你的吧。
1: 是。
0: 哎，等等，以后你有什么事就来找我。
1: 没什么事也可以过来坐坐，我岁数大了，喜欢和你们年轻人聊聊天。好，阿姨，那我能把您今天对我说的话告诉我妈妈？我说个笑话，
0: 你可别当真啊！万一我跟你妈妈年轻的时候是情敌呢？<笑>
1: 再见，阿姨，再见。
2: 少用油，多用敢。哎，对，对，要考虑到这个速度，稳住。哎，
3: 老康，
2: 哎，
3: 打你好几个电话没接，心理支援那边到你了。
2: 啊，好，马上，赶紧的，赶紧。哎，好，好，好，好。哎，哎，没问题，没问题，控制快，哎，控制速度，对，速度。
3: 哎呦。 我说怎么回事啊？
2: 好，马来
3: 一直打电话催呢，赶紧的。
2: 好好好。
0: 磨磨唧唧，哎，一直往前走啊！
1: 雨桐，能不能先敲个门啊？你怎么了？他为什么了？没什么，唠唠家常。你有事吗？
0: 发队长和政委发生争执，政委已经去阻止回部了。为什么？要是飞行高速着舰，大队长可能第一个试飞。在军工单位，还有人体所没有拿出正式结论之前。对。
1: 我懂了，即便是有了正式结论，还是要人第一个飞。
0: 他以为是他。
1: 建林，我们入营时期待的时刻。 终于到了，牺牲的时刻到了，可为什么一定是他？
0: 因为他是大队长，他是第一试飞员。
1: 我也是并列第一试飞员。我去找谢振宇，你去联络别人。咱们一起写信给总指挥，要求首长履行承诺，在这么重大的试验试飞任务开始前，重新进行队内对抗，重新排序。
0: 你这什么眼神？
1: 咱们就不说总指挥答不答应，就算总指挥答应了，你能打败大队长吗？ 我和他六四开，他六，我四，但机会总是有的，而且还有谢振宇呢，他熟悉药事飞行，就凭这一点，他们俩就是五五开。这么重要的时刻，我们要跟他一起承担风险和牺牲，不然我们来干什么来了？而且除了这个办法，还有其他办法能够阻止他吗？我现在就去找谢振宇了。
2: 下班了。
3: 下班了，下班了，下班了，下班了，就是开心呐！啊哈，我嚯嚯嚯嚯，我嘴里头笑的是呦呦呦，我心里头美的是啷个哩个啷，我美美一个就太开心。
2: 你，
3: 不好意思，刘医生，你跳的真好。
2: 你怎么在这儿呢？
3: 你不是催我来的吗？
2: 我没有啊，我今天工作已经完成了，我下班了。
3: 啊？

0: 哎呦，不好意思，我是第二志愿师，不好意思，刘医生。
1: 站住！啊？
0: 怎么了？
1: 交错门不知道道歉呀？
0: 哦，对不起。然后呢？
1: 有女朋友吗？
0: 没有。
1: 为什么没有？
0: 没有时间。
1: 那我四肢不协调，五音不全，都被你发现了，这让我以后怎么找男朋友啊？
0: 刘医生，你放心，我肯定不会告诉任何人。
1: 那谁信呀？我现在要谈一场恋爱，二缺一，你要加入吗？
0: 我呀，真的假的？
2: 不愿意啊，康医生来了吗？康医生，
0: 叫我了，我先走了。
3: 医生，晚上8点，操场见，不见不散，等我啊！
2: 康医生，
4: 到。行，等陶政委回来，我们一起向他提出我们的请求。他要是不同意，就动员全队给一纵指挥写一封联名信。
3: 对，得双管齐下，这信现在就得写。
4: 接下来就是组织全队对药事飞行进行科目训练。好，我马上提议全大队进行药事飞行的技术学习，同时展开着舰式的技术攻关。剩下就是最难的一点，如果一总指挥真的同意了我们的请求，组织了一场队内对抗赛，你有把握赢得了他吗？这也是我今天想跟你谈的。监理也问我了，能答应他吗？
3: 我没信心。你呢？我也没信心。那既然这样，你干嘛又要跟他重新进行一次空中对决啊？不试一试，你怎么知道跟他的差距在哪儿呢？但你放心，我和你是一条阵线上。
2: 这就是我们的沙盘室，看看。夏医生，我觉得我们还是回到你的办公室，直奔主题的简单聊一聊。这个小孩子过家家的游戏不太适合我。今天确实不用那么正式，你就当它是游戏，尝试一下。
3: 必须得玩吗？哦，怎么玩？嗯，你可以先感受一下这个沙盘，用手感受一下沙子，什么感觉？嗯，就是沙子的感觉。
2: 这个架子上有很多沙具，你可以选一些自己喜欢的放在沙盘上。不用想那么多，喜欢哪个就拿哪个。

好了，你仔细看一下这个沙盘，闭上眼睛，好好感受一下这个画面。

0: 起了这架飞机。
1: 我是个飞行员，这很正常吧？
0: 但你把飞机放在了最前面。
1: 因为我想成为首飞。
0: 首飞在你心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1: 为了获得成功，我愿意付上一切代价。
0: 这个架子上有很多的小房子，你为什么选择这一个呀？
1: 因为它像我小时候的家。
0: 我还看到这边有一个小山包，小山包前面有一束花，后面有一个小男孩。为什么会把这个小孩放在山包的后面？他孤孤单单地坐在这儿，他是在哭吗？还是在躲？
1: 小医生，你不用过分解读我所选择的这些东西，这些不过就是我儿时的一些记忆碎片。我觉得今天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我们就到这儿吧。
0: 谢振宇同志，我是一名医生，一个倾听者，我更是你的战友，一个你绝对可以信任的人。我希望能够帮到你的首飞，哪怕我的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但前提是你必须要向我敞开心扉。

我出生的地方门口有条河，小的时候爸爸会陪我在河边读书，我们家的房子不大，但是让妈妈收拾得很温馨。没想到的是，他们在我还没长大就先后离开了我，他们被埋葬在离家不远的山坡上。 所以我小的时候，我只要想他们了，我就会跑到墓地，一坐就坐到晚上。后来，我就故作坚强的慢慢长大了。但是，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孩子会不思念父母的拥抱。 直到我成为战斗机飞行员，在我坐入飞机座舱的那一天起，我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也就是从那一天起，我和飞机合二为一了。

0: 其实父母一直都在，他们的爱也不会消失，都在你心里。马上就要守岁了，你觉得父母会对你说什么？
1: 踏踏实实的干，不要有任何牵挂。
0: 那你呢？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吗？

0: 老谢，老谢，哎，干嘛呢？
1: 厕所呢？
0: 快快快，快出来！
2: 分职上，我先跟你说个事儿，我跟于涛商量好了，这一次无论如何要争得第一试飞员的位置，要么是他，要么是我，绝不能再是秦大队长。哎。
0: 不是你大晚上穿这身干什么？
3: 跟你说了多少遍了，少看这个，马上就要飞了，多晦气啊！
4: 这是人家拿命换来的经验，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你别那么脆弱。
3: 万一有万一呢？
4: 那就借你吉言。如果只有1/9000失败的概率，那我就有1/9999成功的概率。
0: 哎，你跟我说什么事儿？
2: 没事儿，
0: 你刚才不是说有事儿吗？
2: 就这个事儿。
0: 神经兮兮的。

0: 太好了，嗯，好消息，航母试航取得了重大的进展。给我站好了，为了一件事情，两个人意见不统，一把部队扔下来就跑到我这儿来，不能打电话吗？电话里也可以说得清楚啊。
1: 首长，情况已经报告了，您得阻止秦大帝，不能让他在安全得不到任何保障的情况下进行那一撞。
2: 你有什么事？
3: 首长，我是来解释的，没有这回事儿。就算是要进行要事飞行高速着舰，一定会在首长批准的情况下进行。但是我反对有的同志动不动就跑到首长这儿来打小报告，以后我还怎么工作？
2: 行，我都听明白了，不要说了，不要说了。秦大帝，看来今天晚上我得表个态啊。这样，军工单位和人体所。
3: 没有拿出正式结论之前，我不允许你和任何人用钥匙飞行技术进行高速着舰的试验。就这样，回去吧。
2: 首长，我有意见。
0: 有意见我也不听了，快回去吧。啊，太晚了。
3: 首长，在没有得到安全保证的情况下，我们坚决执行首长的指示，不会进行正式的试验，顶多做一些火力侦察。
2: 哎哎哎，你给我打住！
3: 你别跟我打马虎眼，没有我的命令，正式的不行，火力侦察也不行，快回去吧，我得睡觉了，都这么晚了，我是铁人吗？是。首长都下诸葛令了，还不走啊？行，我明白了，我不走你不走是吧？好，那我先走了。

0: 哎，秦大帝都走了，你还干什么？我不都跟你说了吗？正式的不行，活力侦察也不行，你还想怎么样呢？
1: 首长，我就是担心，大帝现在是铁了心了。我认为他会在任何一次的试飞中，利用药试飞行技术进行那一撞。
0: 你这个陶博士，那你说怎么办？我撤了他的职，还是从现在起就禁止他进行任何试飞？
1: 最好明令禁止他飞。

0: 给我接刘敏杰主任。好的，首长，这几天看天快亮了，刘主任不休息啊。我们都老了，没那么多瞌睡。接，刘主任。
1: 喂，
0: 啊，
1: 首长好。
0: 抱歉啊，这么早给你打电话。我说嘛，这时候你应该醒了啊。昨天的事儿我也给你道个歉，我说给你打电话，可是事儿太多，忙忘了。是这样。
1: 我想问问你们的工作进展到哪一步了？你对是非大队目前的工作，啊，有什么建议？
2: 首长，我是有个建议。什么建议？借着这次五一，多给他们放几天假吧。
0: 为什么？兵法上讲，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说说你的理由。
2: 第一个理由，秦大地同志作为大队长，他需要休息。 第二，医学支援分队已经开始对试飞员进行医学咨询和支援，给他们放个假，
0: 也是让我们的工作在他们身上看到积极的影响。
2: 首长刚才说了，要一鼓作气，
1: 我也有一句古语：文武之道，一张一弛。
2: 您不能总是鞭打快牛啊！ 他们这里基本没有休息，就算是铁人也会累垮的。
0: 好吧，我想想。
3: 嗯，再见。思勇，这个刘主任建议你们试飞大队五一放个假，
0: 我估计够呛。大地不会同意的，
3: 他现在就像一架已经起飞、瞄准了着舰中心点的舰载机，眼看着呼啸着撞下来。您这时候让他停，
0: 那你这个政委是干什么的？我不是让你当他的刹车片？ 和马缰绳吗？
3: 刹车片和马缰绳，我一直在做。可我担心，我这回拦不住他，一不留神他起飞了，那不管三七二十一撞下来了怎么办？

0: 有些事情，大帝是对的。如果我们现在什么都不做，就坐在那儿，等着军工单位还有人体所拿出一个能够保证绝对安全的结论来，那他们的压力太大了，责任也太大。拿出结论的时间会长得没完没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一定要等吗？大帝还有一句话说的是对的。 即便拿出了结论，就能够保证绝对的安全吗？总得有人第一个飞。可是什么？我已经阻止他这么干了。明知吉凶未卜，还要进行内衣撞，那不是蛮干吗？我常讲两句话。今天我把他颠倒过来。第一是科学精神，啊，万无一失，滴水不漏；第二才是指正朝夕。 你回去告诉他，如果没有我的命令，他敢打着火力侦察的名义进行内衣撞，我就撤了他的职。早上给张天一司令打一个电话，让他帮我把住这个关。他要是敢和秦大帝一起合起伙来蒙我，我就休理他。是。还有，刘主任的建议怎么办？你觉得五一应该放假吗？
1: 我同意，五一给大家放假，但是我不知道。 谁能说服大帝同意？就算他同意给大家放假，但是他不会给自己放假的。
0: 爹，你回去，先把五一放假的事儿跟他说了，到时候我给他讲个故事听。
1: 首长，您又有什么故事？到时候我能一起听听吗？哎呀，
0: 跟你没关系，你掺和什么呢？
1: 首长，您有偏心眼，大帝就是比我好，您不也把我派到是非大队了吗？我现在的压力和责任一点不比他小。
0: 好，回头我也讲给你听，快回去吧，天都快亮了。
1: 是，首长，那您早点休息。
0: 好。

0: 曹泽勇把武艺放假的事儿跟你讲了吧？
1: 贾老首长，不过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0: 报告首长，现在试飞大队啊，事迹正旺，不能放假。咱先不说放假的事儿，我问你，你真的认为除了耀式飞行高速着舰，就没有其他的出路了？还有，你在什么地方看到用耀式飞行技术准确着舰的？有资料吗？书籍？ 或者是视频都可以，或者有什么人跟你说过这样做就一定能够成功。

0: 没有，你敢下这样大的决心，你不怕出事吗？
1: 首长，用钥匙飞行技术着舰是我们前一段时间在试飞失败当中悟出来的，也算是试飞成果。不过不是我悟出来的，而是于涛和谢振宇。
2: 那又怎么样？
1: 他们俩还各自搞出了一套着舰程序，其核心内容就是钥匙飞行高速着舰。
0: 您本身是行家，知道没有速度就飞不出一条直线，也就没有办法用灯用点。攻角的问题怎么解决？谢振宇和于涛的着舰程序我看了，就那么一点时间，飞机从 Q 高度飞下来，又要用灯，又要用点，又要加油门，还要在运动中保持攻角。飞行员就那么一个脑袋瓜子，会不会手忙脚乱？对了，还有风。 你想起了加油门，忘了动杆；动了杆，又忘了加油门。忽然发现攻角不对，大了，小了，飞机砰的一声砸到舰上，怎么办？别说谢振宇和于涛，就是你秦大帝，你敢打保票，不会瞬间出差错吗？你出了差错，
3: 试飞大队交给谁？交给我吗？
1: 首长，我刚才报告过。
3: 正因为有这么多的不确定性，所以我才想下决心试一下。我请教过于兆年老前辈，也请教过吴京天。
1: 吴京天说他以前曾经练习过钥匙飞行高速着舰，只是后来海军的航母计划取消了，他就没有完成。但是他取得了一些宝贵的经验。
3: 我所说的火力侦察是真的火力侦察，攻角的问题谢振宇和于涛他们大致已经算出来了。于兆年老团长还有吴京天。 他们也把他们各自的数据啊，也都给了我。同时，他们还给了我一个提醒，那就是在进行钥匙飞行高速着舰的时候，一定要保持油门不动，用杆来控制攻角。我在进行火力侦察的时候，一点一点的加力，仔细用杆控制好攻角。当我认为能够安全着舰的那一刻，我再进行一重。如果不行的话，我会瞬间把飞机拉起来。首长，我只是想试试这条路到底能不能走得通，我也不想这么一撞就把我自己给挂掉。
0: 如果你的想法是对的。 对我有说服力，就算别人反对，我也会支持。但是你现在并没有说服我，比如你刚才说的攻角的问题，啊，上次你跟我说完了之后，这件事儿一直在我的脑子里打转着。你刚才还说谢振宇、于涛、于兆年老英雄，还有吴京天，都给你提供了攻角的大概区间。
3: 飞机高速着舰的过程中，这个区间到底是多少？是 W 还是 M
4: 还是中间的什么值？风对这个值到底有多大的影响？
3: 你心里并没有谱。我认为它应该是一种瞬间去角。你刚才说要去火力侦察，
4: 飞机高速着舰时间那么短，
3: 万一取角不对，你还来不及想，飞机就着地了，你任何反应。
0: 都来不及做。为了这件事，我昨天晚上死活睡不着啊，瞒着我那老伴儿，半夜爬起来喝了口醋。首长现在不喝酒，改喝醋了。你笑话我？我那老伴儿你还不知道？那厉害！这两年总是跟我叨叨，哎，这个年纪了，得注意身体了，不能抽烟，不能喝酒了。不但把烟给我戒了。
3: 把酒还要给我戒了，我就是因为找不到喝的才喝了口醋。你以为那醋就那么好喝吗？对不起，首长，我们回到正题吧。我说的就是正题呀。我睡不着觉，我忽然想起来，钥匙飞行技术高速着舰是为了成功挂锁，一旦挂锁不成，要借助这个力，迅速的实现逃逸付费，这是一回事儿，
1: 不是。
3: 那在你的脑子里，啊，挂锁是挂锁，逃逸付飞是逃逸付飞，是两回事，是吗？但是我告诉你，这是一回事。你挂锁不成，就要逃逸付飞，不然飞机就要掉到海里。这两件事情哪一件更重要？一想到这儿，连我自己都惊呆了。居然是挂锁不成，逃逸付飞更重要。
0: 首长，我们现在讨论的是钥匙飞行着舰技术，我们不要扯得太远。
3: 我没有扯远，你想。
0: 钥匙飞行高速着舰
1: 是为了准确着舰，准确着舰是为了成功挂锁，以及一旦挂锁不成，实现逃逸付费。所以说，逃逸付费是最重要的。哎呀，我过去
3: 为什么没有想到，包括谢振宇、于涛，还有吴京天，还有于兆年老前辈都没有想到？连这个都想不到，你还当什么大队长？啊，首长，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更有理由立即转入钥匙飞行高速着舰的试验试飞当中去了。
0: 为什么？
3: 因为减速降落着舰，我们着舰点不好控制；二一个，一旦挂锁失败。
0: 因为航母上跑道太短，再想转入逃逸复飞，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咱们先不说这件事情，说点别的事。哦，对了，我听陶思勇说，首长要给我讲一个故事。是要讲个故事？是打仗的故事吗？<笑>对，和打仗有关。还是那年打仗，我跟随某红军师一路势如破竹，杀到了敌人的侧后。当时的事态是。 只要我们渡过了一条河，抄了敌人主要防御兵团的后路，不是整个战役，从全局讲，战争就可以胜利结束。一仗就能决定全局的胜负。正是，但是这条河又深又宽，水流湍急，天已经黑下来。师长命令前卫团的一个营以强攻的方式突破了这条河，从河东到了河西。 这时候，上级的命令来了，说我们师的行动惊动了敌人，不马上停下来，敌人的主力就有可能在我们还没有形成合围时全线溃逃。那样的话，我军对敌人大兵团的围歼战有可能打成击溃战，算不上大胜。接到命令后，师长非常着急，上级的命令要执行，但是河对岸有敌人两个团，我们只有一个营，如果敌人迅速反扑，这个营有可能全军覆没，怎么办？
3: 这个师在红军时期就是常胜之师，要是让敌人吃掉了一个整营，那简直是奇耻大辱。这时候有人建议，为了安全起见，可以把这个营从河西撤回。
0: 对，我觉得撤回来是对的。但是这个营在当天渡河的时候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好不容易才占领了河西的一块阵地。如果丢了这块阵地，明天敌人沿河重兵封锁，我们再想渡河。 肯定会付出更大的代价。更重要的是，一旦上级命令我们迅速渡河，堵住敌人大兵团的退路，谁也不敢保证我们一定能完成任务。大弟，这个时候，你替这位师长想一想，该怎么办？两难之间，师长突然接到了一位来自北方的老首长的电话。 这个老首长啊，自己上不了前线打仗，还天天盯着前方的战事。师长向他报告了情况，他没有给师长任何指示，只是提出了一个建议。
3: 什么建议？
0: 他说啊，你先不要急着做决定，你先找个地方抽个烟，让自己的脑袋瓜子冷静下来，然后再决定。 这师长不明白，为什么在这么紧张的情况下，这个老首长给他提出了这样一个建议，但是他还是执行了。他一个人走到了河边，坐了下来，抽了一根烟。就这一根烟的功夫，他的脑子冷静下来了，思路也打开了。
3: 这个师长做了什么决定？
0: 他不但没有把河西的这个营撤回来，反而决定把另外一个营送过去。 为了掩护这次行动，他命令所有的炮兵向西南一个起掩护作用的作战方向猛轰，同时命令一支部队向这个方向展开佯攻，让敌人以为我军正朝着这个方向展开进攻。
3: 敌人上当了，
0: 他们不但没有在当天夜里对我军进入河西的这个营展开决定性的反击，反而把主要兵力转移到我军这个虚假的进攻方向。 第二天凌晨，总攻的命令下达了，这两个营迅速地占领了制高点，死死地扼住敌人大兵团的退路。我军大部队随即过河，把敌人的退路堵得水泄不通，敌战线迅速溃败。战役在当天下午就结束了，我军大胜，这个是因为此次胜利受到了中央军委最高级别的表彰。大弟。 遇到任何事情，你作为一个大队长，要让自己的脑袋冷静下来。试飞大队从成立到今天，只放了三天的假，也许我给你们的压力太大了。这些天我一直想起这位老首长的话。
1: 我自己也没有做到，抽根烟，让自己的脑袋瓜子冷静下来。但是您喝醋了。从明天开始，是非大队放假七天，你们全都放松下来。这次试验是非任务，就是一场战斗。我们现在到了关键的时刻，我们要集中精力，争取一举攻下。
2: 是。集合。
4: 向右看齐，向前看，
2: 报数：
5: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2: 等我，上去。连长，
4: 大队长同志，是非大队集合完毕，应到十九人，十到十九人，请指示。
5: 如令。
2: 是。
4: 上去。
5: 讲一下，请稍息。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经首长批准，这个五一长假，我们市委大队放假。放假，安静了。宣布一下，明天是星期一，假期从星期一早上8点开始，到星期天下午5点结束。假期中有什么计划？今天晚上8点之前，报到我和政委这儿来。解散。
6: 大弟，我知道你心里想什么。3年了，因为工作，因为小易，你都没有回去看望过老人家。你这心里，哎，一定是……
7: 别说了。我这个儿子，说实话，有个没有没啥两样。
6: 哎，我有个提议，既然小易已经回家了。 而且情况也比较稳定，你干脆就利用这几天假期回趟老家看看父母，啊！是该回去看看了。这么多年了，只有我娘一个人在照顾我父亲。我虽然有个妹妹，但是嫁到县城了，这么多年也是辛苦她跟我妹夫了。那我马上帮你订机票。
7: 越快越好。哎，别急呀，还没定下来呢。哎呀，就这么定了。哦，对了，还有件事，这几天你正好也考虑一下。谢振宇和于涛又找我了，提议放完假回来以后进行第二次队内竞赛，重排是非顺序。
6: 你告诉他俩这件事儿，等放假回来再说。
7: 也行，那我走了。

0: 你这又作什么妖呢？怎么啦？
1: 我有一朋友，她要多可爱有多可爱，要多漂亮有多漂亮，要多善良有多善良，要多温婉有多温婉。但是她现在特别难受，求方法，你教教我，我安慰安慰她。
0: 你得告诉我她因为什么心情不好，不然我怎么帮你？
1: 失恋了呗，被人甩了呗。
0: 是我呢？不用安慰啊，我好得很。哎呦，
1: 我，
0: 你谈恋爱了？
1: 没谈，就是人家约我，我就去了。结果我等了一小时，人放我鸽子，我人生中第一次被人放鸽子。
0: 谁约你啊？
1: 还能有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7635亩生态焕新，晋江湿地保护见实效；
1: 晋江市第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召开；
0: 全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业务培训会召开。
1: 初心如磐系列报道今天播出。沿江水，优流程，创新服务，用脚步践行人民邮政为人民。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日前，福建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福建省护花迷草除治3年管护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持续巩固提升护花迷草除治攻坚成果，实现除治清零。作为国际重要的候鸟迁徙通道，晋江过去5年加大力度推进湿地生态修复和保护工作，累计完成护花迷草除治7635亩，修复种植红树林2912亩，不断提升湿地生态功能。
2: 在晋江蓝色海湾，潮起潮落间，一幅生机盎然的生态画卷正徐徐展开。成片红树林迎风摇曳，招潮蟹穿梭其间，弹涂鱼不时跃出水面，尽显滨海湿地的蓬勃生机。近年来，晋江持续推进护花迷草综合治理和生态修复，湿地环境明显改善，生物多样性不断提升。如今，这里已实现从单一植被扩张区到鱼鸟翔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滨海绿洲的华丽转变，也成为护花迷草除治和海湾生态修复的样板工程。
3: 我们执行分期管护，沿红树林岸线槽沟开展巡查工作，日常常态化清理滩涂垃圾杂草，监测红树林长势，巡视护花迷草护猛情况，发现零星迷草及时开展拔除工作。
2: 为守护治理成果，晋江实行3年期专业管护，将护花迷草日常巡查与海漂垃圾整治相结合，做到巡护无死角，复萌早处置，确保除治攻坚成效不反弹。
3: 那现阶段转为常态化长效管护，有大范围开荒清草转为定期巡查定点监测，处置复萌辅翼红树林，日常还要落实红树林的分级养护、病虫害监测、滩涂保护、垃圾清运、苗木补种等多项工作，管护内容更细化，以严控护花迷草零星复发、稳固生态修复成果为核心。
2: 在长期管护工作中，晋江积极探索路径，通过与红树林基金会合作，引导卡尔美等企业捐资，设立美丽晋江生态保护专项基金，有效破解资金短缺和责任落实两大瓶颈。接下来，随着3年行动扎实推进，泉州湾晋江段湿地生态将持续向好，生物多样性不断增多，为建设美丽福建、守护生态安全贡献晋江力量。
1: 7号上午，晋江市第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召开，
2: 会议审议人事任免事项。决定免去张建龙的晋江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任命黄建兴为晋江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举行任命书颁发仪式和宪法宣誓仪式。会议还组织部分泉州市人大代表述职，市人大常委会领导陈长义、林家达、孙敬展、蔡文清、李德明出席会议，副市长王野夫列席会议。
0: 7号上午，市人大常委会举办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专题讲座。
2: 讲座上，泉州市民族与宗教事务局办公室主任黄泽阳紧扣落实五方审核机制，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这一主题，从工作背景、政策法规和执行落实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浅出、系统透彻的辅导，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厚度，为大家依法管理宗教事务、提升治理法治化水平提供了宝贵的思路和有力的指导。市人大常委会领导陈长义、孙敬展、蔡文清、李德明参加讲座。
1: 7月6号，上海市虹口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郑红率领考察团抵达晋江，开启

0: 为期三天的考察交流活动。
1: 在当天下午举行的专场城市推介会上，虹口区工商联与泉州市工商联、晋江市工商联分别签署友好工商联协议。根据协议，三方将持续深化对口交流，常态化开展学习互创、产业对接、经验共享，推动民营经济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城市推介会上，晋江市招商办围绕纺织鞋服、智能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主导产业做专题推介，全面展示晋江产城人融合发展的投资环境。当天下午，考察团还实地走访了安踏集团品牌中心，深入了解民族品牌从制造向制造转型的创新实践。随后，考察团前往晋江经验馆，重温晋江经验的丰富内涵与时代价值。晋江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丁宏宇参加活动。
2: 七号上午，全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业务培训会暨第三季度全市宣传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重点工作调度会在市图书馆召开。
1: 会上，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曦以“正确正机关引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开创新局面”为题，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正机关学习教育专题党课，系统阐释正确正机关的核心要义，围绕理论武装、舆论宣传、文化建设、文明培育、队伍建设五大方面，明确了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宣传工作提质增效的实践举措。随后，多位主讲人依次上台，分别围绕出版电影领域阵地安全、主流舆论导向把控、基层网络综合治理、基层新闻宣传实操、理论宣讲与论坛阵地规范管理、意识形态工作实效等内容进行讲解，直面基层工作难点，分享实操办法，厘清工作标准。参训人员纷纷表示，此次培训课程内容全面，贴合基层，将把此次培训所学转化为履职实效，推动全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再上新台阶。
0: 近日，泉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晋江管理部主任张晓光轮值接听市长专线。张晓光介绍，为进一步优化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规范住房公积金管理，响应国家支持多子女家庭发展的要求，近期泉州进一步优化住房公积金系列政策贷款额度期限同步上调，从购房置业、住房改善、租房纾困、人才安居等多维度发力，持续释放民生红利。
3: 张晓光介绍，此次公积金贷款政策围绕套数、额度、期限三大核心维度优化，初婚家庭、初育家庭和生育、抚养两个及以上子女的多子女家庭，在符合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的前提下，住房套数按现有标准认定为二套的，不再区分首套、二套，均按首套公积金贷款政策执行。借款人夫妻双方均缴交住房公积金的最高贷款额度由100万元调整为120万元，单方缴交住房公积金的最高贷款额度由60万元调整为80万元，初育家庭在最高贷款额度基础上另加10万元，多子女家庭在最高贷款额度基础上另加20万元。政策还鼓励卖旧换新，支持改善住房需求，延长贷款最长期限。住房公积金提取方面，拓宽住房公积金使用场景，支持装修提取，支持购买车位库提取，支持住房物业管理费提取，支持城市更新提取。另外，政策还延长公积金提取时限，提高租房提取额度。职工家庭在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无自有住房且租赁商品住房的，职工每人租房提取额度由每月1000元提高至1500元。其中，生育、抚养两个及以上子女的职工家庭租房提取额度提高至1700元。

0: 从乡间投递员到片区揽投部经理，他带队伍优流程，创新便民服务，以党建赋能业务发展，用脚步践行人民邮政为人民初心，带领团队创下区域寄递业务亮眼成绩。他就是泉州市优秀共产党员、陈代邮电支局党支部书记、晋江邮政分公司陈代揽投部经理严江水。今天的初心如磐系列报道，我们一起来认识严江水。
1: 这天下午，在晋江邮政分公司陈代揽投部，快递物流车按期进岗，严江水和同事一起忙碌着，及时分拣快递并安排配送。
2: 大概一天的投递量2-3万，高峰时的时候有到3-4万，特别多的时候，正常我们基本上内勤啊，有时候都出去帮忙派送，甚至我也要出去派送，所以到时候大家也都是加班加点，正常就是我带着他们做，我带着他们做，人家看到你在做的话，自然而然他就也会跟着做。
1: 扎根一线，笃行成长。自2012年加入中国邮政以来，严江水从一线揽投员做起，积累扎实业务功底，一步步走上管理岗位。2018年接手陈代揽投部后，他科学统筹，流程革新，引进自动化设备替代人工分拣，破解效率难题。
2: 当时没有这台机器的时候，全都靠人工分拣了。对，人工分拣你就没办法这么快啊。然后现在你要有这台机器，我们直接在上面1小时6000件啊，我们也不敢。你说人工1小时怎么6000件啊？那根本完不成。
1: 陈代鞋厂林立，外来人口占辖区80-90%，快递体量庞大，投递压力突出。对此，严江水紧盯投递各项指标，勤学善思补短板，建立了一套分析、对标、学习、改进、创新的闭环管理模式，不断提升业务服务水平。
2: 这个指标薄弱，那我就要去分析，到底是我们的投递员出现问题啊，还是我们的内部操作环节出现问题啊？那分析完之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指标，哪一个兄弟当然做得比较好，咱们就带队过去找人家学习，然后再想办法创新，研究出适合我们自己区域的作业模式，这样才能让大家你效率提高了，大家揽投兄弟有钱赚了，那他会跟着你，那么很多事情无形于中就没有什么问题。
1: 争先创优，使命必达。作为陈代邮电支局党支部书记，严江水坚持以党建引领业务，推动党建与服务深度融合。2022年疫情期间，他主动靠前，突破困难，加急派送救命药品邮件，用实际行动守护群众民生需求。
2: 当时送过去，他这个对我们这个感谢啊，这些让我们觉得做这个事情非常的自豪的。哎，你说白了，我们就是为人民服务的邮政，人民邮政为人民嘛。
1: 服务为民，提质增效。8年来，严江水结合陈代片区实际优化作业模式，带领团队日均投递快递量从原本的2000多件提高到如今的40000多件，揽投部年收入近800万元，核心指标居区域前列。
2: 邮政的根在群众，党员的本是为民。作为支部书记，凡事先讲规矩，先讲大局。做业务不只盯着指标，更带着队伍走正道，守底线，学会带头奉献。凡是要求员工做到的，我自己先做到。从普通揽投员到管理岗位，每一步成长都是党员标准时刻鞭策我不断进步。
1: 扎根邮政一线16年，严江水个人获评市级先进工作者、省级优秀管理者，团队获评市级先进集体，树立基层干部标杆。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严江水坚信党建是业务发展内生动力。接下来，他将继续带领团队争优创新，丰富便民邮政服务供给。
2: 我们现在就是考虑到在厂里面投建这些便民服务柜，或者厂区比较大，我们就建那个厂区微邮局、小邮局或者无人邮局，这样更高效。争取今年年底的话，把我们陈代这些厂都可以建好，就是 服务到每一个厂里面啊。
1: 最近在池店镇982街区，安踏开展了一场“归家人人上场，一起欧里里”主题活动，串联街区多元场景，为市民游客打造兼具在地情怀与休闲属性的公共生活空间。走进池店镇982街区，安踏多家门店主打开放式参与体验，现场设置多处公共打卡装置，市民可自由拍摄街区景观，并参与线上互动，线下同步开展全民颠球趣味挑战、手工挂绳体验沙龙等零门槛温体项目。
3: 那我们这次活动是联动了整个池店的一个商圈，然后到店的话可以领取我们的一个手册子，然后拍照打卡。所以如果说大家到店的时候呢，去发小红书啊，然后拍照打卡集赞的话呢，我们也是有获得一个欧丽丽的一个小背包的一个活动。
1: 为丰富公共服务供给，街区两家门店咖啡吧推出便民饮品服务，休憩观景。安踏会员可前往指定场馆参与烫印 DIY 工艺体验活动，自主创作个性化文创作品。活动期间每日设置公开抽奖环节，为活动参与者送出潮玩文创礼品。
3: 为了联动整个商圈的话呢，我们还包含了我们的安踏982，还有我们对面的一个池店 bug， 包括我们的五月呀、浦西呀，我们各个的各大门店都有联动了一些会员的一个沙龙活动。我们把我们的整个池店商圈的一个各个店铺的一个到店率、到店的一个客流量做了一个提升。
1: 据了解，本次活动将持续至7月9号，旨在依托本土工业文旅资源，丰富群众业余文化生活，沉浸式感受国潮街区的烟火气息与运动氛围。
0: 7月5号下午，东方第一大港书院行晋江站2026年龙泉书院暑期系列活动正式启动。
4: 启动仪式上，与会领导嘉宾上台共同为此次活动启幕。本次系列活动由晋江市文化体育和旅游局主办，晋江市文物保护中心承办，从7月持续至8月，将围绕书院历史、闽南传统建筑、理学文化、状元文化四大主题，定期举办4场暑期系列活动，推动书院从静态保护走向活态传承，让文化遗产真正活起来。启动仪式后，好戏连台、古韵新声、非遗展演精彩上演，南音清韵典雅悠长，闽南童谣活泼亲切，传统戏曲身段有模有样，各类节目异彩纷呈。来自青阳教育中心的孩子们生动展现了闽南文化在校园中生根发芽、薪火相传的蓬勃生机。龙泉书院依华表山而建，红砖古厝掩映于青山绿水之间。这个暑期，这座百年书院将化身文化大观园，通过非遗手作、闯关探索、古装体验等互动形式，让书院文化与非遗文化以可触可感的方式融入当代生活。
1: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冷静了，你们接着说。张探长，这件事主要还是听您的，这接下来您说该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我以前啊有个副官，人不错，就是爱喝口酒，喝酒泄露了军情，害得我在战场上折了将近七成的人马呀。这喝酒确实误事。
1: 喝酒怎么会误事呢？只有误事的人喝了误事的酒，才会做出这误事的事。啊，对对对，那后来您是怎么处置他的？就埋在这儿了。三年了，每当我高兴的时候，和我想他的时候，我。 我还是会给他倒一杯的，挖出来给你们看看，好不好？
0: 不，不要，不要，不要！啊，
1: 赵老板，我负责武装押运，你负责种地谈生意，我选择你合作，一直很满意。
2: 张探长，这次让你失望了，我一定让荣家的事不用你操心。我这支军队的军饷全靠押运，这回押运没了，我这个月的军饷怎么办？
3: 我出，你出。<笑>好，好，我先带弟兄们。
2: 我谢谢您了。哎，
1: 张探长，您太客气了，太客气了。<笑>这样，留下来吃晚饭啊，有狗肉。
2: 不用不用，我呀，马上要回去，给您筹备军饷。
1: 也好，那我就不留了，
2: 那就多谢了，告辞，
1: 不送。

0: 兰呀，本少爷昨天的威名你可有所耳闻呢？没有。啊！
1: 我烧鸦片了，这么大的事儿你居然都不知道？
2: 你烧了鸦片啊？
1: 那当然了，哎，我烧了整整一个仓库的鸦片呢，整个云城都为之一振。
0: 你真的不知道？不知道。你呀，看来还真得了解了解外面的事儿了。哎，三少爷我啊，现在可是远近闻名啊。
1: 哎，我跟你说啊，哎，你要是知道了我现在在云城的地位，嘿嘿，那我估计你现在在面对我的时候。
0: 心里头难免有些紧张。你为什么要烧鸦片啊？这鸦片是什么好玩意儿吗？这是害人的东西，坑了多少人的血汗钱呢？我之所以烧鸦片，不就是出于侠客本色吗？

0: 你给我这干嘛呀？本少爷借了。来呀！
1: 我现在给你当丫鬟，是为了还你昨日之情。你要是再这样动手动脚，马上给我滚！
0: 还本少爷花钱？
1: 我说兰儿啊，我觉得你以后得改改你这脾气了啊！你看你这脸，不就是因为这脾气弄的吗？
0: 你就别说我了，你看看你自己的脸，跟猪头区别很大吗？啊？不是你说我是。
2: <笑>总而言之，人杰呀，做得太漂亮了。要说漂亮的人是你。昨天您明明知道那是鸦片，还愿意顶礼相助，何县长，多谢。嗨，鸦片那是国毒啊。嗯，这么做不仅仅是出于我们两个私交，更重要的我要维持我们云城的法纪。
3: 可是人杰，据我所知。
0: 马帮是有帮规的，不允许弟子贩毒。赵家敢囤积那么大量的鸦片，就说明他们掌握着运输的渠道。所以，仁姐，我现在其实担心的是你，赵家会不会因此报复你？卢赵两家的矛盾已经公开化了，所以新仇旧恨也没什么差别。如果要来的话，让他们放马过来。
4: 你们干什么？
5: 二爷，带走！快！你要干什么？
6: 你私闯赵家仓库，我奉张武孔团长之命抓人。
5: 带走！
7: 我犯了什么法？哎，不能这样，这是陷公主！
2: 我是县长。

0: 外面什么动静啊？别害怕。
1: 抓的就是你，庐山少爷。
2: 哎，凭什么抓人啊？来，快拿花瓶砸他们！拿花瓶砸他们！

0: 老夫人，
1: 三少爷被驻军抓走了。
2: 对，张五孔的部队。
1: 咱们什么时候得罪他们的？为什么他们要把我们两个少爷全部给抓走呀？
2: 赶紧到商会去找李牧，想办法救人呢。
0: 是，
1: 快去。
3: 跟我走一趟，
4: 什么事啊？哎呀，
3: 你先赶紧让他们紧急集合，我一会儿再告诉你啊。哎，
4: 何县长，
3: 这招用一次就够了。这次你要不说清楚去哪儿，我是不会和你去的啊。
4: 我告诉你，我是云城县的县长，你是我的下属，你要这种态度的话，我可以向上峰举报你，撤换你。
3: 何县长，万事得讲个道理。我不是抗命，我的警员都出去了，现在目前就我一个人。不信，你去看看。有人吗？有人吗？他们去哪儿了？
4: 去执行你想要做的事。
3: 什么事情？
4: 你不是喜欢检查商队吗？我就让他们按照你的意思，沿途检查，一直检查到省城。这下你满意了吧？你这，哼，
3: 我算是知道了。张五孔抓人，你应该早就知道了吧？
4: 何县长，你这是什么意思？我怎么没听明白呢？
3: 你不用明白。
4: 我现在就打报告，但愿你仕途平坦。等等，何飞，咱们得聊一聊。
3: 你跟我聊什么？
4: 何县长，你他妈还真把自己当成个官了？你来了这么久，你不知道云城到底是个什么地方吗？ 我他妈没听说这个地方死过警察局长，我倒听说死过县长。我胡宝正局长可以不当，如果我真的不当这个局长，谁能保证你不横尸街头呢？

0: 何局长，刚才也是我一时冲动，说了几句气话，你也别生气，其实没那个意思，我怎么可能断了别人的仕途呢？是吧？
1: 何先生，你这句话我愿意听，以后我们还可以继续做兄弟。
2: 哎呦，胡局长的面快凉了，你接着吃面，我回先供述。
3: 啊，好，不送。哎，呸！在我面前摆谱，哼！老夫人，宋翁说。
4: 举头三尺有神明，要是张武孔执迷不悟的话，天必谴之。要说
5: 天谴，老天先帝谴责这些老东西。
4: 老夫人，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5: 在云城。
4: 若是再有人纵这张武孔横行霸道，那我得去找他了。谁呀？
5: 马帮帮主尹先生。尹先生，
4: 他不是归隐多年、早就不问江湖的事儿了吗？是啊，可是我跟他是有些交情的。
5: 想让他带我捎个信儿，我想我在危难的时候，相信他会拔刀相助的。

0: 这是什么情况？
1: 。你在这儿等着我。
0: 哎呀，别想了，那商会都不敢管，您还操什么心呢？
1: 我是在想别的事儿。
0: 什么事儿？
1: 有兵有枪真好啊，哪儿都能闯，县公署都不例外。
0: 想到这个事儿我就生气，那全天下的衙门口都有卫兵站岗。就咱这衙门口，就我一个看门的，这个胡宝诚心是不想给咱派人呐，就想让您当光杆司令。
1: 行了行了，你坐下。
2: 龙三，让你当警察局长，你能行吗？
0: 您想把胡宝换掉？
2: 跟你说句实话吧。你的委任状早就准备好了，就在我老师孙小贤的案头上放着呢。之所以我没拿出来，是不想锋芒太露，引起当地省委的猜忌。
0: 那您现在就不怕猜忌了？
2: 前一阶段又想手握兵权，又不想太招摇，可是现在胡宝替我拿定了主意。
0: 什么主意？
2: 胡宝是个好局长，可惜啊，他英年早逝了。
3: 怎么样？
4: 怎么
3: 办？啊，你先生怎么说？
4: 别问了，我们去找张五口。
5: 二哥。知道吗？
6: 你从南昌回来之后，我其实一直有件事没敢问你。大哥什么样啊？
5: 你跟我说说呗。
6: 说不清楚，不知道从何说起。但是我只知道一点，他跟咱们哥俩以前认识的大哥完全不一样。
5: 有什么不一样？不混了。
6: 老三，如果当初参军的是我，我会不会也跟大哥一样走上他同一条道路？
5: 你会吗？
6: 我不知道。你觉得把咱们哥俩害成现在这样的
5: 是谁？张五孔呗，张启泰，张国虎，还有那张国宝。
6: 也许大哥说的对，把咱们害成这样的是这个世道。
7: 张家人，张五孔，都是这个世道生出来的恶人。
6: 咱们这些名门望族之后尚且如此，那普通的老百姓过的什么样的日子，咱们就不用想了吧。
5: 但是这世道一直有啊，从古到今，什么时候不都有恶人吗？
6: 话是这么说，但是大哥他们想要追求的是一个恶人有人管、弱者有人帮的世道。那个世道就叫共产党的天下。
8: 拖出去，继续打。

什么人？怎么了？干嘛吹哨子啊？马帮勾帮，奉帮主尹先生之命，请张团长饮茶。卢家的面子不小啊，把尹先生都搬出来了，厉害！张团长，尹先生希望您能放人，我们马帮和卢家去协商鸦片赔偿之事，您开个价码，我们会尽力帮您协调。

0: 尹先生没来，尹先生想来，但是身体不适，不能远行。
1: 他连路都走不动了，还要多管闲事啊？他觉着他是云城的王吗？他觉着我一定会给他面子啊？他觉着我打不过他吗？宋大哥，
2: 来，把卢仁杰给我带到这儿来。
0: 尹先生，让我把这封信交给您。

0: 这不是您送给李申将军的礼单吗？马帮的人怎么会知道的这么清楚？
1: 对呀，邪门。
0: 探长，李申将军和周锡成早晚会有一战，如果周省长知道您和李申之间有来往，肯定饶不了您啊。
1: 对呀，不论多少。 周省长现在毕竟还给咱们军饷和物资，现在翻脸，太早了。啊！哎呀，哎，您刚才说您叫什么？
2: 狗波。
1: 哎，狗波，狗波。哎，您刚才说，尹先生身体不太好，胃口怎么样？还行。哎。 我觉着吧，尹先生都这么大岁数了，还心系外事，简直就是一个菩萨心肠啊！我刚才又进去想了一下，我觉着一定要给尹先生这个面子。这卢家的两个少爷不是全在这儿吗？我决定了，扎一个放一个。
3: 啊？
1: 是，放一个压一个。等你们把赔偿的钱送过来，我再把另外一个还给你们。
4: 你们自己选吧。哎，都是我的孩子，我怎么选的？老夫人，要不先放三少爷吧，毕竟二少爷从小跟着马帮历练得多，身体比三少爷好。
5: 如果再不把三少爷放出来，我担心他听不过今晚的。
6: 可他们都知道，三少爷只是听命于二少爷，他们肯定更恨二少爷啊。
5: 要回就一块回吧，许管家，去筹钱吧。
7: 可咱们的现金都压在货上了，账上的现金也不够啊。
8: 就算是把这大宅子全都卖掉，也要马上筹钱。
4: 行，我去想想办法。
5: 且慢，老夫人，您先别急，我能说句话吗？想说什么说吧。
7: 我觉得最好先别给钱。
5: 为什么？
7: 我觉得张木孔只要收了钱，马上就会动手杀人。
5: 这给了钱，他就应该放人吧？这江湖上从来都是如此，怎么可能不放人呢？
7: 张木孔这个人，我素有耳闻。 此人是个睚眦必报的人，只要是和他结了仇的人，哪怕是不算仇的小事，他也不会让人有命过夜的。现在，二位少爷烧了他那么多的鸦片，这对他来说，那可就是奇耻大辱，他怎么可能善罢甘休呢？
5: 你不是说尹先生有他的把柄吗？
7: 尹先生让管事告诉我一句话，本来。 是不想告诉您的，
5: 什么话？
7: 弹尽人事，不可强求。这句话的意思，你应该能明白。尹先生呢，是不想为二位少爷跟张武孔真的撕破脸皮。张武孔呢，也正是看中了这一点。他答应放一个回来，实际上就是给尹先生一个答复。所以，您现在要考虑的不是如何来制约张武孔。 而是更希望那个儿子。

0: 在支付赔偿之前，先放了你们其中一个。二爷，老夫人。二爷，
1: 少爷，你可要想清楚啊！留下来可不是这么简单的。
2: 你小点声音。金哥，回去禀报贾母，虎狼是永远喂不饱的。家业创建不易，不可付之流水。
3: 二哥，谁来了？
4: 哦，人前，高波大哥，还有金棍儿，接咱回家了，
3: 是吗？哎，太好了，二哥，那咱赶快走吧。我觉得我现在需要去看看郎中。
4: 好啊，咱现在就走。啊，
3: 金棍儿，高波，快来呀！
2: 金棍儿，记着我刚才跟你说的话，去接三少爷去。
1: 少爷，你跟我走啊！少爷，
0: 金棍儿，听二爷的，走。
1: 少爷，我求求你了，
0: 金棍儿，
1: 少爷，
0: 走啊！

0: 我二哥呢？实话告诉你吧，你们哥俩只能出来一个。哎，三少爷，放开我！三少爷，哎，别闹了，走！给我滚！放开我！哎，走啊！给我回去！走！放个蛋！
1: 谢谢，再忍忍吧。等你们家赔偿了张团长的鸦片，你就不用受罪了。
2: 别逗了。要是张悟空真想一手交钱一手交人的话，何必留一个放一个？
1: 两个都扣下，岂不是更容易坐地起价？罗二少爷不愧是个聪明人。既然你都已经看明白了，为什么还要选择让三少爷离开呢？
2: 您有弟弟吗？
1: 没有，不过我有个妹妹。
2: 您要是我的话，您会怎么做呢？
1: 可能跟你一样吧。你还有什么需求，我会尽力满足。
2: 帮我踹张悟空一脚吧。
1: 休息一会儿吧，暂时不会有人来打扰你。
2: 谢谢。

0: 三少爷他回来了，
1: 皇上回来一个，
2: 放开！
0: 三少爷，
2: 回去，到家了，
0: 听见没有？

0: 现在就是回去了，他也不会放了你二哥的。
1: 老子不用让他放，老子自己去抢。警官，想活了，住下来。快点，告诉二娘，这招你左右的枪手，人不够的话就给我花钱雇，听见没有？一定要把我二哥给抢回来。少爷，三少爷，别找死了，你就是把全云城的枪手都找来，也打不过他们郑贵兴的，醒醒吧，看看你老娘，现在他身边就只有你一个了，难道你要让他面对面面之痛吗？还有，他会失去你最后一粒儿子的。来，果果，
2: 这种话他妈轮不着你说。老子救得去抢。
1: 我不撇下，就是想救我二哥出来。别走，
2: 我们说好了一块儿出来的，我就是想救我二哥出来。
1: 我也别想你了，娘就剩下你一个了，你不能别想娘。
2: 好娘，儿子不去了。
3: 团长，怎么了？你没听见吗？什么？怎么好像有人骂我呀？
4: 团长，
3: 我确定有人骂我。

0: 二少爷，你骂我了吗？你谁呀？啊，你好，你好，我张武孔，
1: 张团长啊！哎呦，你好，你好，初次见面啊！不好意思，我刚才真没骂你。现在骂来得及吗？我任你走走。
0: 你说你好歹也是个读过书的人，怎么能和我这种粗人一样呢？说骂祖宗就骂祖宗！行了，我原谅你。啊！赶紧给家里捎个信儿，让他们把钱快点送来，我好放你回去。啊！刚跟家里头说完。
1: 告诉他们一个字儿都别偷，要不然您死了这份心。你说你都是个快要死的人了，你帮我赚点钱有什么不好的？你怎么就不能有点侠义心肠呢？有啊，我给您出个招，想要钱，找找去，我这一个字儿都没有。要想弄死我，赶快枪毙。
0: 免得我还占您一间房，枪毙你！你用火烧了我的鸦片，我怎么能枪毙你呢？我也用火呀，我烧死你，烧死你！
2: 是啊，三少爷能放出来，说是给马光银老一个面子。哎，二少爷这次，我天天都救不了他了。哎，
1: 不说不说，喝茶。
2: 小二，
3: 哎，
2: 你帮我去卢家找金棍儿。
4: 消息了，
3: 宋城刚才说了，张武孔要烧死卢仁杰。烧死？张武孔的意思是，他既然敢烧咱们鸦片，那就得以牙还牙，以火还火。
4: 哎呀，这个张武孔啊，你说杀人就杀好了，为什么要用这种极端的手段呢？
3: 爹，事已至此，也不是咱们能选择的。可就是卢仁杰一死，卢家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4: 他们斗不过张武孔，但是要想找咱们麻烦，那还是很容易的。咱们家倒是人手充足，不怕他们闹事，可是那些商铺和茶山就说不准了。马上召集人手，看好咱们家所有的商铺和茶山，万一有什么风吹草动，马上指挥宋城让他帮忙。
3: 我现在就去吧。
4: 好。
2: 碧莲，快拦住他！哎，碧莲！啊，对，我已经到永城了。现在有一件事，我需要家里的帮忙。
5: 大少爷，
6: 找到他小姐没有？
5: 没有。
6: 你那啥人了呀？
5: 没有，没有。
6: 大少爷，怎么样？有人看见大小姐在咱屋库藏红铺。
5: 对，走。
6: 来了，哪一桶没有走了？
5: 一桶没有。
6: 是啊，进来就要没有，为了盛了一小瓶，结果他拿走了一桶。
5: 坏了。
6: 慢走啊，大少爷。

0: 莲儿，起开！干什么呢？这是我妹妹放下枪。
1: 莲儿，这是要干什么呀？
2: 但见青烟，与君同坟。别干傻事，啊！快，把这火把放下。
1: 玉莲，听爹的话啊！
0: 别管，不动杀戮！
3: 哎呦，我的莲儿啊，到底怎样你才能听话呀？
4: 除非看见人家刚活着出来。
3: 我活，去找宋副官。

0: 你倒是说句话呀，宋副官！我妹妹人就站在军营外面，如果卢仁杰有什么事儿，她肯定会跟着做傻事儿的。
1: 我觉着你们家大小姐也就是做个样子，想逼你们救卢仁杰嘛。我看她未必就真想烧死自己。
0: 我妹妹的脾气你是不知道呀，敢说敢做，自从被卢家拒婚之后就成了半疯。你现在是眼睁睁让她看着卢仁杰死，谁能劝得了她？
2: 哎呦，
0: 赵大少爷，你现在求我也没有用啊！我们团长这回是铁了心了要烧死卢仁杰，现在的情形已经不是你我就能左右得了的。那
2: 总得想想办法吧？啊，
0: 就这么求你了，求你了，行不行？啊？
1: 我们团长的脾气你也不是不知道。
3: 我要是现在出去阻止他，他说不定把我绑火上一块烤了。喂，二少爷，
4: 哎，
3: 今天是4月初9，你的忌日，记着。 第一个给你烧纸的是我张无空。哎呦，好啊，多烧点，我在底下等着你。好啊，
4: 等着我，看好了。
5: 让你走人。

0: 给他松绑，扶回去。周省长，您找我？马上把人放了，马上！周省长，您能告诉我是为什么吗？现在南京、上海、北平、贵阳。
1: 全中国的报纸都在声讨我周锡成放纵鸦片，你找张报纸，让副官给你念念。
0: 啊，我找了，找了。
1: 快放人，别磨磨蹭蹭。是。对了，你要亲自送罗润杰回家，还有。
0: 换一身体面的军装，扣子都系好了，你的兵也是，送他回家。省长，周省长，省长，我就不换衣裳，我就穿这身，你能把我怎么着？怎么着？
2: 弟弟，快放下，快放下！
0: 啊，听大哥说。罗仁杰不会死了。

0: 的，不信你自己来看。小心点儿，来，你看，
1: 大哥没骗你吧？啊，
0: 快放下吧，啊，
1: 别真伤着自己。
2: 小姐，
1: 小姐，回去吧。
2: 人家哥没事了。
1: 没事了。
2: 事
3: 啊，把小姐搀回府里去。
4: 快快快！哎，州长来了，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来了，州长来了，
5: 州长，
4: 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
6: 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
7: 州长，
8: 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
7: 长，州
8: 长，州长，州
7: 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
9: 长，州长，州长，
7: 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
9: 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
7: 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
9: 长，州长，州长，
7: 州长，州长，州长，州长，
9: 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
7: 州长，
9: 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
7: 州长，州长，州长，州
9: 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
7: 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
9: 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
7: 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
9: 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
7: 长，州
9: 长，州长，州长，州长，州
7: 长，州长，州长，
9: 州长，州长，
7: 州长，州长，州长，州长，
9: 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
7: 州长，
9: 州长，州长，州长，州
7: 长，州长，州长，州长，
9: 州长，州长，州长，州长，
7: 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
10: 州长，州长，
7: 州长，州长，
9: 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
7: 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
9: 州长，州长，州长，
10: 州长，州长，州长，
9: 州长，州
7: 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
10: 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
7: 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
10: 州长，
7: 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
10: 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
9: 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
7: 州长，州长，州长，州
9: 长，州长，州长，
7: 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
9: 州长，州长，
7: 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
9: 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
7: 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
10: 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
7: 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
9: 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
7: 州长，州长，
9: 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州长，

0: 我先说话呗。好，你说。嫂子，哎，林文丽，你唱的这是哪出啊？
1: 我就是替任豪进尽孝心，来探望一下。
0: 好，问你两个问题行吗？你问。第一个，跟我大哥什么时候成的亲呢？ 第二个，在哪儿成的亲呢？我没必要告诉你。你是冒充的，对吗？你要没事，我先走了。等会儿，云城要暴动了是吗？没有，你不用紧张。那你告诉我，你为什么冒充我嫂子？是这样的。
1: 我一个人到云城来，需要在你们家住一段时间。你没有必要编这些借口。我告诉你，林文丽，我不想失去这个家。现在告诉我，为什么冒充我嫂子？你有什么目的？任姐，你现在身上还有伤，你先好好养伤。有些事儿我现在没办法跟你解释。回头。
2: 咱们再找机会聊吧。别把我的脚，哎，嘿，嘿，爷这边请。哎，爷来了。
3: 李娘请。
4: 已经被人包了，你出去。坐下，别动。哇，好酒！哎呀，我今天很开心呐！哎，
5: 慢点走。
4: 不想死就别说事。
5: 没事。哇，好酒！慢点走。
4: 你看我啊，清醒着呢。
6: 您还说您没醉，
7: 您都站不稳了，您没事吧？我没事，你走吧，你看我能不能走。
6: 开门！快开门！
7: 你怎么不喊啊？你有枪。你放心，我不会开枪。谁保了你啊？陆家三少爷。哦，
6: 他肯定活不久了。换个人帮你吧。他活不久了？为什么呀？
7: 看不出来。
2: 你还是个有情有义的姚姐儿啊。
0: 我不是姚姐儿，我是前任县长张训清的女儿。我就算是死，我也不会给我爹丢脸。
2: 你是谁的女儿？

0: 前任县长张迅清，来，把枪给我，我马上走。再说你这枪也打不了啊，保险都没开呢。
1: 我记住你了，我会回来的。

这是什么运势啊？先是卢家失去两代英才，现在又是胡局长。唉，一年之内痛失三位英才，这是何等的悲切呀！胡局长，一路走好。

0: 胡宝局长，真乃云城之明镜，贵州的神捕，国家之栋梁啊！胡局长。
1: 节哀啊！
0: 李会长，你也节哀。

0: 何县长，我们都知道你跟胡局长关系是，
1: 名为从属，实乃挚友。
2: 对对对，所以胡局长这一走啊，我
0: 报告，
1: 什么事？
0: 电报给何县长啊。
1: 贵州警察总署电令委任龙三当警察局局长，这不是瞎胡闹吗？李会长，你看看，龙三他怎么能当这个警察局局长呢？这个人呐，他跟了我很多年，是，他做了很多的事情，我对他是了解的，但是涉世未深呐。如果让他当这个警察局局长，别人会怎么看？别人不服他呀！哎，李会长，这个事儿我打电话跟尚峰说。哎，
0: 我觉着啊。 这个龙三啊，还真是个人才，由他出任新局长，实至名归呀！哎呀，这要是让我来决定的话，我还真投龙三一票。
1: 既然李会长发话了，那这样吧，我跟龙三说一下，一定让他兢兢业业的把这个警察局局长干好，不能辜负李会长，不能辜负云城百姓对他的期望。 是吧？
0: 好，就这样啊。

0: 进来。
1: 龙局长，上好的云城毛尖儿，卢家老号的，您尝尝。
0: 你叫杨风少？
1: 是。
0: 好啊，好名字。
1: 希望龙局长以后多照应小弟啊。
0: 只要你好好干，我一定照顾你。
1: 多谢龙局长。
0: 哎，刚才我看办公室里没什么人呢，其他人都去哪儿了？啊，
1: 是这样，这胡局长生前，也就是昨天，把大伙呀都派出去查司查去了。这最远的已经到省城了，估计要到明天才能全回来。
0: 哦，明天就明天吧。你再叫上两个，咱们出去一趟。
1: 明白了，新官上任三把火，您就说吧，您的第一把火想烧哪儿？
0: 走。
2: 哎呦，真是不错啊！
3: 你做的，管正？
2: 不是我做的，我让他们做的。哦。行，多亏了这么个玩意儿，要不然我真成废人了。哎呀，有了它，我这条腿算是有着落了。你怎么样？
4: 我没事，我今天啊就准备出去溜达溜达去。
5: 行了，让人揍成这模样还出去溜达，咱俩静养两天。
6: 我跟你说啊，自从经历了昨天的事情之后，我突然发现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要做，而且是今天就要做。
5: 什么事这么重要还今天就要做？
4: 哥，好用不好用？
5: 好用。
4: 感动不感动？
5: 确实挺感动的。
6: 借我点钱。
5: 什么玩意儿？
1: 龙局长，咱们来妓院做什么？
0: 这是胡局长的命案现场。我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要为胡局长的死主持公道。待会儿我到楼上找当地人了解了解情况。你们也去找桂花姐聊聊，啊？这胡局长也不能白白的就死这儿了。
1: 明白了。

0: 怎么是你啊？昨天我走的匆忙，有些话我还没有问清楚。你真是张训清县长的女儿？没错。那你怎么会沦落到这种地方？
1: 家父出任云城县长的时候，我一直在同仁老家求学。
2: 直到去年我来探望他，才得知他已经去世了。后来有一帮人告诉我说，我父亲欠他们钱，就把我卖到了这里。
3: 喝茶。哎，哎呀，
2: 阴森森的，你说这老天爷呀，真是阴阳脸啊，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
3: 二少爷，喝参汤。
4: 你喝吧。
2: 对，啊，我喝。 关闷得慌了吧？想不想出去走走？
5: 也好。
2: 哎，金贵儿，
6: 哎，
2: 你忙完了下来一趟啊，带把伞啊，让金贵带着你出去转转，想买什么买什么，想吃什么就吃什么啊。
1: 谢谢您啊。
4: 不是让你下去吗？下去吧。
3: 哎。

0: 跟桂花姐谈了吗？谈
1: 过了，桂花姐知道厉害，答应赔偿咱们一笔钱。言归钱，她必须还得答应我另一件事。
0: 什么事儿？
1: 她在哪儿？我要找她说去。
0: 楼下。

0: 桂花姐，
1: 哎，
0: 字据跟钱都在这儿，那我领着。
1: 好，好，您请。哎呦，龙局长，那胡局长的事儿啊，可真是个意外。这个您务必收下，算我一点心意。
2: 钱好说，桂花姐，
1: 哎，
2: 我还有件事儿要拜托你。
1: 您说，只要我能做到的。
2: 我要给新兰姑娘赎身。
1: 什么？你也给新兰赎身？
2: 开个价吧，桂花姐。
1: 龙局长，这事儿我可做不了主了。
2: 你是桂花姐，你做不了主。
1: 卢三少爷刚给新兰赎了身，这不钱就在这儿呢。
2: 凭什么他赎？新兰，别着急啊，我正谈赎你的事儿呢，你先回去。
0: 桂花姐，
1: 哎，
0: 人我带走了，咱俩两清了。
1: 好，哎，
2: 去哪儿啊？
3: 龙局长，
0: 刚才我听，你也要赎新兰，无所谓了，谁赎不一样啊？我已经赎完了，
2: 用不着你，我会赎的。
4: 桂花姐，我赎。
5: 龙局长，
0: 你听不懂本少爷说话是吧？字据都已经在这儿了，新兰现在已经是自由身了，你想找桂花姐赎人，行，新兰。这儿有没有跟你关系要好的姐妹啊？龙局长要赎她走，不走白不走啊！走。
4: 站住！
0: 你叫我吗？
2: 我叫。
6: 龙局长，您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我现在真的是自由身了。如果您一定要赎我，那就请您再把我卖回去。
2: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就是

0: 中国广电5G广电会家全能卡邀您一起收看晋江新闻。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来了，打开福建广电网络高清互动云电视，超高清零延时录像录
2: 屏
1: 嘴全部解说，十天随时回看，全程免费观赛，和亿万球迷一起见证传奇诞生，看世界杯大屏才过瘾。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晋江新闻。
1: 今天晋江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7635亩生态焕新，晋江湿地保护见实效；
1: 晋江市第18届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召开；
0: 全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业务培训会召开；
1: 初心如磐系列报道今天播出。沿江水，优流程，创新服务，用脚步践行人民邮政为人民。
0: 接下来请看详细报道。日前，福建省政府办公厅印发《福建省护花迷草除治3年管护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8年》，持续巩固提升护花迷草除治攻坚成果，实现除治清零。作为国际重要的候鸟迁徙通道，晋江过去5年加大力度推进湿地生态修复和保护工作，累计完成护花迷草除治7635亩，修复种植红树林2912亩，不断提升湿地生态功能。
2: 在晋江蓝色海湾潮起潮落间，一幅生机盎然的生态画卷正徐徐展开。成片红树林迎风摇曳，招潮蟹穿梭其间，弹涂鱼不时跃出水面，尽显滨海湿地的蓬勃生机。近年来，晋江持续推进护花迷草综合治理和生态修复，湿地环境明显改善，生物多样性不断提升。如今，这里已实现从单一植被扩张区到鱼鸟翔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滨海绿洲的华丽转变，也成为护花迷草除治和海湾生态修复的样板工程。
3: 我们执行分期管护，沿红树林岸线槽沟开展巡查工作，日常常态化清理滩涂垃圾杂草，监测红树林长势，巡视护花迷草护猛情况，发现零星迷草及时开展拔除工作。
2: 为守护治理成果，晋江实行3年期专业管护，将护花迷草日常巡查与海漂垃圾整治相结合，做到巡护无死角，复萌早处置，确保除治攻坚成效不反弹。
3: 那现阶段转为常态化长效管护，有大范围开荒清草转为定期巡查定点监测处置复萌抚育红树林，日常还要落实红树林的分级养护、病虫害监测、滩涂保护、垃圾清运、苗木补种等多项工作。管护内容更细化，以严控护花迷草零星复发、稳固生态修复成果为核心。
2: 在长期管护工作中，晋江积极探索路径，通过与红树林基金会合作，引导卡尔美等企业捐资，设立美丽晋江生态保护专项基金，有效破解资金短缺和责任落实两大瓶颈。接下来，随着3年行动扎实推进，泉州湾晋江段湿地生态将持续向好，生物多样性不断增多，为建设美丽福建、守护生态安全贡献晋江力量。
1: 7号上午，晋江市第18届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召开，
2: 会议审议人事任免事项。决定免去张建龙的晋江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职务，任命黄建兴为晋江市监察委员会副主任，举行任命书颁发仪式和宪法宣誓仪式。会议还组织部分泉州市人大代表述职，市人大常委会领导陈长义、林家达、孙敬展、蔡文清、李德明出席会议，副市长王野夫列席会议。
0: 7号上午，市人大常委会举办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专题讲座。
2: 讲座上，泉州市民族与宗教事务局办公室主任黄泽阳紧扣落实五方审核机制，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这一主题，从工作背景、政策法规和执行落实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浅出、系统透彻的辅导，既有理论高度，又有实践厚度，为大家依法管理宗教事务、提升治理法治化水平提供了宝贵的思路和有力的指导。市人大常委会领导陈长义、孙敬展、蔡文清、李德明参加讲座。
1: 7月6号，上海市虹口区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郑红率领考察团抵达晋江，开启为期3天的考察交流活动。
2: 在当天下午举行的专场城市推介会上，虹口区工商联与泉州市工商联、晋江市工商联分别签署友好工商联协议。根据协议，三方将持续深化对口交流，常态化开展学习互创、产业对接、经验共享，推动民营经济统战工作高质量发展。城市推介会上，晋江市招商办围绕纺织鞋服、智能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等主导产业做专题推介，全面展示晋江产城人融合发展的投资环境。当天下午，考察团还实地走访了安踏集团品牌中心，深入了解民族品牌从制造向制造转型的创新实践。随后，考察团前往晋江经验馆，重温晋江经验的丰富内涵与时代价值。晋江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丁宏宇参加活动。
0: 七号上午，全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业务培训会暨第三季度全市宣传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重点工作调度会在市图书馆召开。

0: 会上，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曦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开创新局面为题，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题党课，系统阐释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围绕理论武装、舆论宣传、文化建设、文明培育、队伍建设五大方面，明确了以正确政绩观推动宣传工作提质增效的实践举措。随后，多位主讲人依次上台，分别围绕出版电影领域阵地安全、主流舆论导向把控、基层网络综合治理、基层新闻宣传实操、理论宣讲与论坛阵地规范管理、意识形态工作实效等内容进行讲解，直面基层工作难点，分享实操办法，厘清工作标准。参训人员纷纷表示，此次培训课程内容全面，贴合基层，将把此次培训所学转化为履职实效，推动全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再上新台阶。
1: 近日，泉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晋江管理部主任张晓光轮值接听市长专线。张晓光介绍，为进一步优化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规范住房公积金管理，响应国家支持多子女家庭发展的要求，近期泉州进一步优化住房公积金系列政策贷款额度期限同步上调，从购房置业、住房改善、租房纾困、人才安居等多维度发力，持续释放民生红利。
2: 张晓光介绍，此次公积金贷款政策围绕套数、额度、期限三大核心维度优化，初婚家庭、初育家庭和生育、抚养两个及以上子女的多子女家庭，在符合住房公积金贷款条件的前提下，住房套数按现有标准认定为二套的，不再区分首套、二套，均按首套公积金贷款政策执行。借款人夫妻双方均缴交住房公积金的最高贷款额度由100万元调整为120万元，单方缴交住房公积金的最高贷款额度由60万元调整为80万元，初育家庭在最高贷款额度基础上另加10万元，多子女家庭在最高贷款额度基础上另加20万元。政策还鼓励卖旧换新，支持改善住房需求，延长贷款最长期限。住房公积金提取方面，拓宽住房公积金使用场景，支持装修提取，支持购买车位库提取，支持住房物业管理费提取，支持城市更新提取。另外，政策还延长公积金提取时限，提高租房提取额度。职工家庭在住房公积金缴存地无自有住房且租赁商品住房的，职工每人租房提取额度由每月1000元提高至1500元。其中，生育、抚养两个及以上子女的职工家庭租房提取额度提高至1700元。

0: 从乡间投递员到片区揽头部经理，他带队伍优流程，创新便民服务，以党建赋能业务发展，用脚步践行人民邮政为人民初心，带领团队创下区域寄递业务亮眼成绩。他就是泉州市优秀共产党员、陈代邮电支局党支部书记、晋江邮政分公司陈代揽头部经理严江水。今天的初心如磐系列报道，我们一起来认识严江水。
1: 这天下午，在晋江邮政分公司陈代揽头部，快递物流车按期进岗，严江水和同事一起忙碌着，及时分拣快递并安排配送。
2: 大概一天的投递量两三万，高峰时的时候有到三四万，特别多的时候，正常我们基本上内勤啊，有时候都出去帮忙派送，甚至我也要出去派送，所以到时候大家也都是加班加点，正常就是我带着他们做，我带着他们做，人家看到你在做的话，自然而然他就也会跟着做。
1: 扎根一线，笃行成长。自2012年加入中国邮政以来，严江水从一线揽头员做起，积累扎实业务功底，一步步走上管理岗位。2018年接手陈代揽头部后，他科学统筹，流程革新，引进自动化设备替代人工分拣，破解效率难题。
2: 当时没有这台机器的时候，全都靠人工分拣了。对，人工分拣你就没办法这么快啊。然后现在你要有这台机器，我们直接在上面1小时6000件啊，我们也不敢。你说人工1小时怎么6000件啊？那根本完不成。
1: 陈代鞋厂林立，外来人口占辖区80-90%，快递体量庞大，投递压力突出。对此，严江水紧盯投递各项指标，勤学善思补短板，建立了一套分析、对标、学习、改进、创新的闭环管理模式，不断提升业务服务水平。
2: 这个指标薄弱，那我就要去分析，到底是我们的投递员出现问题啊，还是我们的内部操作环节出现问题啊？那分析完之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指标，哪一个兄弟当然做得比较好，咱们就带队过去找人家学习，然后再想办法创新，研究出适合我们自己区域的作业模式，这样才能让大家你效率提高了，大家揽头兄弟有钱赚了，那他会跟着你，那么很多事情无形于中就没有什么问题。
1: 争先创优，使命必达。作为陈代邮电支局党支部书记，严江水坚持以党建引领业务，推动党建与服务深度融合。2022年疫情期间，他主动靠前，突破困难，加急派送救命药品邮件，用实际行动守护群众民生需求。
2: 当时送过去，他这个对我们这个感谢啊，这些让我们觉得做这个事情非常的自豪的。哎，你说白了，我们就是为人民服务的邮政。人民邮政为人民嘛，
1: 服务为民，提质增效。8年来，严江水结合陈代片区实际优化作业模式，带领团队日均投递快递量从原本的2000多件提高到如今的40000多件，揽头部年收入近800万元，核心指标居区域前列。
2: 邮政的根在群众，党员的本是为民。作为支部书记，凡事先讲规矩，先讲大局，做业务不只盯着指标，更带着队伍走正道，守底线，学会带头奉献。凡是要求员工做到的，我自己先做到。从普通揽头员到管理岗位，每一步成长都是党员标准时刻鞭策我不断进步。
1: 扎根邮政一线16年，严江水个人获评市级先进工作者、省级优秀管理者，团队获评市级先进集体，树立基层干部标杆。作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严江水坚信党建是业务发展内生动力。接下来，他将继续带领团队争优创新，丰富便民邮政服务供给。
2: 我们现在就是考虑到在厂里面投建这些便民服务柜，或者厂区比较大，我们就建那个厂区微邮局、小邮局或者无人邮局，这样更高效。争取今年年底的话，把我们陈代这些厂都可以建好，就是 服务到每一个厂里面啊。
1: 最近在池店镇982街区，安踏开展了一场“归家人人上场，一起欧里里”主题活动，串联街区多元场景，为市民游客打造兼具在地情怀与休闲属性的公共生活空间。走进池店镇982街区，安踏多家门店主打开放式参与体验，现场设置多处公共打卡装置，市民可自由拍摄街区景观，并参与线上互动，线下同步开展全民颠球趣味挑战、手工挂绳体验沙龙等零门槛温体项目。
3: 那我们这次活动是联动了整个池店的一个商圈，然后到店的话可以领取我们的一个手册子，然后拍照打卡。所以如果说大家到店的时候呢，去发小红书啊，然后拍照打卡集赞的话呢，我们也是有获得一个欧丽丽的一个小背包的一个活动。
1: 为丰富公共服务供给，街区两家门店咖啡吧推出便民饮品服务，休憩观景。安踏会员可前往指定场馆参与烫印 DIY 工艺体验活动，自主创作个性化文创作品。活动期间每日设置公开抽奖环节，为活动参与者送出潮玩文创礼品。
3: 为了联动整个商圈的话呢，我们还包含了我们的安踏982，还有我们对面的一个池店 bug， 包括我们的五月呀、浦西呀，我们各个的各大门店都有联动了一些会员的一个沙龙活动。我们把我们的整个池店商圈的一个各个店铺的一个到店率、到店的一个客流量做了一个提升。
1: 据了解，本次活动将持续至7月9号，旨在依托本土工业文旅资源，丰富群众业余文化生活，沉浸式感受国潮街区的烟火气息与运动氛围。
0: 7月5号下午，东方第一大港书院行晋江站2026年龙泉书院暑期系列活动正式启动。
4: 启动仪式上，与会领导嘉宾上台共同为此次活动启幕。本次系列活动由晋江市文化体育和旅游局主办，晋江市文物保护中心承办，从7月持续至8月，将围绕书院历史、闽南传统建筑、理学文化、状元文化四大主题，定期举办4场暑期系列活动，推动书院从静态保护走向活态传承，让文化遗产真正活起来。启动仪式后，好戏连台、古韵新声、非遗展演精彩上演，南音清韵典雅悠长，闽南童谣活泼亲切，传统戏曲身段有模有样，各类节目异彩纷呈。来自青阳教育中心的孩子们生动展现了闽南文化在校园中生根发芽、薪火相传的蓬勃生机。龙泉书院依华表山而建，红砖古厝掩映于青山绿水之间。这个暑期，这座百年书院将化身文化大观园，通过非遗手作、闯关探索、古装体验等互动形式，让书院文化与非遗文化以可触可感的方式融入当代生活。
1: 今天的晋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那你走了，你住哪儿啊？
1: 三少爷说有地方，别跟他废话，走。龙局长，后会有期。不管怎样，谢谢你。
0: 你，
1: 哎呦，这心拦着命啊，那真好。
2: 二少爷在二楼等您呢。
1: 好。
3: 文丽。

0: 看来我要不跟你说清楚，您是不会罢休的。上次你离开不久，我们就和大部队会合了，然后去了瑞金、会昌，转战福建和广东。最后部队在广东彻底被打散了，我们就跟着贺龙军长回到湘西，重建革命根据地。那你来云城想干什么？我有我的任务。
1: 什么任务？
0: 红军二十八、二十九团打郴州，损失惨重。贺龙军长现在正带着部队牵制湘军主力，掩护他们撤退呢。前方战事激烈，伤员每天都在不断的增加，可是根据地中。

0: 路边地区的药材全被反动派控制，尤其是急救药品。组织上派我入前筹集一些药品，需要通过这里运往根据地。那
1: 你为什么以我嫂子的身份来到我们家呢？
0: 从前入乡有很多关卡，这么多的急救药品太显眼了。如果没有马帮的掩护，肯定是运不过去的，一定会被扣押。所以我想来想去，只有你能帮我。我到了云城才知道。
2: 你被张武孔抓了，无奈之下，只能寻求你娘的帮助。
0: 仅仅如此？
2: 仅仅如此。
0: 那任务完成以后呢？
2: 当然是回到根据地了。
0: 那批药材你想运到哪儿？
2: 出钱即可。
0: 这批药材有这么重要吗？
2: 当然了，南昌救护站的情形你已经忘了吗？这样的状况现在每天都在不断的上演，所以我相信你不会袖手旁观的。
0: 运送药材也不是什么大事，正好我们家有一批贡茶也要入乡，这件事我可以帮你。
2: 谢谢你，任杰。
0: 不用说谢。
3: 但是文丽，我有一个请求。
2: 你说。
0: 我希望你说话算话，药材走，你就走。

0: 阿玲，请原谅我的不通情理，我没有亲人可以再失去了。跟踪大少奶奶，为什么呀？
1: 南昌你又不是没去过，你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你真以为他这趟来这是认亲的？
2: 您的意思是他有别的企图？
1: 听说现在共产党与国民党在湘西决战呢，他这趟来黔南，就是要筹奔药品来的。哦，他目的是这个呀，二少爷。因为大少爷是共产党，您已经被连累的坐了一次牢了，还差点被枪毙，所以您这次一定得慎重啊。
2: 秦桧，你觉得赵国豹？ 欠我们卢家两条人命，这个血海深仇我会报吗？
1: 这是血仇，我们该报。
2: 你说的对，但是眼下卢家的情况呢，你也清楚。让我现在离开云城去找赵国豹报仇，也不大现实。可是反过来想，如果我能给赵国豹添堵，甚至可以借别人的手宰了他，这件事我倒是乐意干的。 所以林文丽来得正好，他就是我的千里刀，他就是我隔山打牛的那记重拳。但是，我们也不能让他失去控制。这个时候我就需要你了，我需要你盯紧他，了解他，他的所作所为我必须要知道，然后我再来选择帮他还是不帮他。
3: 嗯，菜不错。
4: 林姐，哎，你好。你心里有事儿啊？
3: 没呀，这不是最近几天事比较多吗？而且柜上也没多少进账，正好赶上省里头订了咱家这批贡茶，要不然的话，下半年还真不好过。<笑>只要出一批茶。
4: 这要出一批茶，这娘娘心里呢就踏实多了。嗯，
3: 贡茶，
4: 这贡茶说的就是早年间呢，进贡这朝廷啊、皇帝的，你看多少年下来了，这质量还是没落下来，一斤呢就值100大洋啊。
3: 那这要是卖多了，还真是不少钱呢。
4: 嗯，
2: 钱倒是其次，关键是贡茶这个称号。 代表了必须拿出我们卢家最好的茶，而且是我们卢家几代人的心血。如果这批贡茶里头掺了假，可能会直接影响到卢家的声誉，还有当下的生活。明白了吧？啊，
5: 魏大哥，
6: 嗯，
5: 二少爷，
6: 我来看看你们。
5: 你这腿脚都这样了，还想着来看我？嗨，在家待着也是待着，出来转转挺好。来，给您的礼物。哎，谢谢。老二喝茶。哎，你们这是刚吃完饭？
7: 吃。
5: 吃。
7: 吃
6: 你们怎么吃素啊？今天是忌日，
5: 谁的忌日？
6: 我们整个三连兄弟的忌日。 我们兄弟几个，当年在湖南叶开兴的手底下当兵，老蒋北伐的时候，我们连被三个营围着打，连长举旗投降，但老蒋那边的炮弹就没停过，整整一个连的兄弟，最后只剩下我们几个。今天，是我们那些苦难兄弟2周年的忌日。

0: 魏大哥，我真得好好谢谢你。要不是你救我命的话，我早死了。
1: 赵家老二在给老蒋当差呢，这种人我是不会帮的，所以当时放了你一马。后来我听说你大哥在南昌跟老蒋对着干，最后还战死了。我打心眼里佩服，幸亏没杀你。
2: 二少爷，
1: 二少爷，
2: 咱们家的商队被杀戮恐的部队给扣押了。

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先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

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四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身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

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深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度，永远值得

0: 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助力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

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见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负荷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馨韵，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

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和医药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进攻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林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慢慢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方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值得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意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里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饭碗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阔的视野归来，让梦想在家乡着陆。所有奔涌而来的力量，都是因为这一番热土，永远。

0: 晋江的活力在于它总能与时代的脉搏同频共振，在晋江哪里都是赛场，每一次出发，每一次奔跑，
1: 哎，等等，
0: 只有一个信念，爱拼才会赢。从制造业开始，晋江人向更快更强发起挑战，一根纱线敢于支撑千百种功能，一片织面在层层复合中死磕韧性，分毫之上争夺先一步胜一筹的优势，芯片种子深耕沃土，拔节成林，合一要开辟全新赛道，勇攀高峰。晋江再次展现出硬核的精工能力，只要敢想，晋江人就能成就一切。智能研发、精密制造、时尚设计，各个领域的人才都能在这里大展身手。这种精益求精的气场，吸引全球顶尖的大脑来到这里，为本地产业注入持续向上的活力。晋江制造从不坐等机遇，创造了一个个商业奇迹。它引领着全球趋势，也触及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晋江富有全速奔跑的动力，但它所拥有的远远不止。

漫步陵园古村，每盏茶都蕴含一段故事，与掌中木偶一起对话数千年的闽南文脉，晋江人的情感在每一道烟火风味里收获滋养，在每一次纵声欢歌里汲取能量，在这里文明从未停止流动。繁花三起海上丝路的斑斓，跨越南洋的记忆在侨居古厝里悄然重逢，古刹钟声回响着流转千年的烟火心愿，琴声起处，诗意伴城市共生，漫漫生活自然流转，让呼吸的韵律贴近潮汐的起伏。暮色升起，诗影跃动，这漫天翻涌的星火照进心底最炽热的眷恋，也燃起晋江人叩问世界的无限渴望。其实晋江最在乎的不是输赢，是让每个人都有继续奔跑的底气。曾闯荡四海的游子，在城市的节奏中继续探求生命，心境放缓，脚步依然坚定，用最前沿的医疗技术守护身体的力量，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加无畏。再向前一步，用开放与滋养，让年轻的力量肆意生长，循着先辈的足迹，新一代晋江人奔赴世界，又带着更广